0: 家支持播出。
1: 今天是端午佳节啊，近日来各地也都在组织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端午节的主题活动啊，像包粽子啊、挂艾草呀、绘彩蛋啊等等。我们来听听记者的采访。
2: 在镇江市聚荣行乡中间小学，孩子们通过画彩蛋、割艾草、诵诗词、包粽子等方式，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活动现场，六年级的孩子们举行了一场以纪念屈原为主题的小型诗词歌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孩子们用稚嫩的声音诵读经典诗篇，体悟屈原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聚荣行乡中心小学学生徐雅彤：
3: 以前啊，一到端午节我们就知道要吃粽子了，但是现在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知道是要纪念爱国诗人屈原，更要纪念他的爱国主义精神。
2: 走进一二年级的教室，孩子们正在绘制端午彩蛋，一颗颗普通的鸡蛋鸭蛋在孩子们的巧手下变成了充满童趣的艺术品。彩蛋寓意着逢凶化吉、平安圆满，孩子们用手中的画笔在缤纷色彩中感受传统民俗魅力。聚荣行乡中心小学德育处主任赵红河：
4: 今天我们开展一系列活动，是让孩子们从小了解、热爱、传承我们的传统节日，这是学校教育的责任，也是我们送给孩子们最好的节日礼物。
2: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每到端午节前，大洋市市民广场社区的居民都会主动相聚参加包粽子活动。这一社区活动已经延续了十几年。现场包好的600个粽子将由社区和党员们一一送到辖区内的困难家庭手中，让他们一起来感受端午的节日氛围。端午除了吃粽子、挂艾草的传统，

0: 身体健康，这老小孩老小孩嘛。
1: 这几天在扬州市广宁区仁丰里历史文化街区正在举行纵欲端午爱买仁丰2026年第五届仁丰里端午民俗文化活动。活动一开始，龙狮表演、汉服巡游相继登场。新源小广场上，非传承人带领的群众完成古法端午仪式。十足体验区里，市民游客围坐裹粽子、做绿豆糕。沿向非遗集市设有剪纸、糖画等体验摊位，投壶、射五毒、套粽等传统游艺与经典诵读等活动同步开展。带着孩子从外地赶来的游客吴女士，
2: 现在对这个端午节气嘛，可能孩子了解的不是很多，然后我们成年人可能有的也比较遗忘了，然后通过这个活动呢，我们就是感觉回到小时候，然后让自己的孩子也体验一把这个端午的习俗，我觉得蛮好的。
3: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刮票赢好礼，江苏福彩即刻惊喜，一票双赢活动来了！6月18日持续至7月18日，江苏福彩推出即刻惊喜一票双赢营销活动。活动期间，在全省福�彩任意网点购买好运喵喵5元、超级弹珠10元、百发百中20元、星光灿烂30元即开票，单票刮中10元可获2元双色球，积雪单式赠票，刮中500元可获赠500元整本即开票。指尖刮开好运，一票收获双重惊喜，快来解锁您的专属福利与欢乐吧！
5: 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要向各位重点的推荐一下这个暑期我们为大家提供的937知识背包客的一个行程，这个行程可以用完美来形容，我觉得非常的圆满啊！我们精心挑选的这个行程，因为它可以让你在这个夏天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啊，因为这条行程我们给大家设计的是去到河北兴隆的群山，那是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啊。你带着孩子去，让孩子用望远镜看银河，去追寻行星的踪迹，从小就培养起对于天文的这种喜好。那么从兴隆出来之后呢，我们再走进坝上草原。到坝上草原，我们不是跟大家所看到的市面上的那些常规的路线一样，我们带大家去的是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啊，只对我们开放，不是那种已经被看尽了的很多游客蜂拥而至的那种那种人头攒动的场景，不是。我们在茫茫草原上去到的是私家牧场，越野车会带大家一次性穿越5种地貌，这是80%的游客都到不了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也是我们为大家精心而选的。既然要去看草原，那就要看纯粹的啊，纯粹的草原的风光。晚上的时候给大家准备篝火晚宴，有烤全羊，还有非遗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这是草原站。草原出来之后，我们再去向秦皇岛的大海，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6天5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的路线，所以在市面上你找不到这样的路线。这条路线也是我们精雕细琢啊，反复的选择对比选定之后给大家设计出来的这条路线，为大家节省了宝贵的时间，而且全程吃住的标准都为各位升级了。所以我们有很多之前跟我们去过937知识背包客的旅客，这个朋友一听说之后立刻就来报名，因为知道过去跟我们去的体验感很好，全程的住给大家安排的都是5钻的住宿，你晚上休息的好，你第二天才有精力玩，对吧？然后这个吃的方面更别提了，烤全羊、草原溜达鸡、满族传统宴、同德烤鸭，全部给大家都安排上了。有2期，一期是7月11号到16号，是晚高峰的主持人林璇带队；还有一期是8月8号到8月13号，7月8月各有一期。8月份是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带队。另外，有朋友可能会想说，我没有时间去，你这个时期是这个行程特别适合孩子去啊，那我能不能让我的孩子自己去？我们专门推了1期，只有1期10周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

0: 孩子去，我来带队，侯真来带队，带着孩子们去游览。在刚才所说的草原、星辰和大海的基础上，我们专门给孩子又加了两天的一个行程，去到哪里？这个真的是要再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会去北京，在北京我们入住的是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搜一下，非常非常难订，尤其是节假日暑期的时候，你现在是订不到的。为什么？因为这个酒店有专属进入天安门广场的通道，所以早上我们可以不用那么早赶一个大早的，然后还挤不到前排的位置去看天安门国旗升起啊，因为我们有专属通道，我们可以站在前排去亲历天安门广场国旗冉冉升起的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让孩子去感受，孩子去感受。如果站在后排，看到的可能都是人头，那个体验感跟我们所给大家提供的这个你站到前排去看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好，这是北京的一个行程，还有一个行程是故宫的深度研学，不是走马观花哦，是研学，而且是深度研学。所以去故宫看这一趟，让孩子就可以能够吸收到很多的知识，不是走马观花看一眼，而且还有在故宫有专属的手作体验。另外我们还去国家级博物馆，当然还让孩子要畅快的玩一把，那就是泡泡玛特乐园，也会给孩子安排上哈。所以这条行程呢，就是针对十周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啊。有些家长说，反正我也没有时间，我又想让孩子出去玩，那么这就是一个绝佳的选择。如果你要去选择市面上的一些独立营，我作为家长，我可能还要掂量一下，这个旅行社资质怎么样啊？机构大不大呀？是不是那种几个人的？这个能不能保障我孩子的安全呀？那你选择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我们江苏广播为大家提供的这条线路，而且是由我来带队，你每天听得到的人啊，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每天见面的人，侯真来带队，来保障你家孩子的安全。这一期呢只有一期，是7月27号到8月3号的啊。已经有我们相当多的这个老客已经提前报名了，给孩子把这个名额安排上，因为只有一期，名额又有限，因为我们要保障孩子的安全和体验感。所以朋友们，如果你想给孩子报的，要抓紧时间啊，来点击江苏新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的知识背包课啊，了解详情。或者我建议大家直接来打电话，直接打电话去咨询报名，电话是025-6816-8059 6816-8059啊，直接去打这个电话，你说想跟着侯真去这个937知识背包课，让孩子去体验的，有什么疑问，想要报名的，你都打这个电话6816-8059。
1: 纵横新闻经纬，
2: 新闻经纬，
1: 纵享观点精华，
2: 精华，
1: 新闻早高峰，为你呈现，
2: 为你呈现。
0: 今天开始呢，咱们江苏淮河以南地区就正式入梅了。那么入梅之后呢，阴雨连绵，闷热高湿，霉菌滋生，湿气入侵。有些朋友呢可能会觉得这个有皮肤病啊，肠胃不适啊，关节痛啊，甚至也有些情绪低落的。那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我们记者祖明对专家的采访，关于梅雨季怎么样健康养生呢？
3: 进入梅雨季后，连绵阴雨，高温高湿成了常态。梅雨季早晚雨天室外的湿度都很高，居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关闭门窗，开启空调的除湿模式，或者是使用除湿机，减少潮气侵入人体是关键。南京市中医院老年科主任中医师高照，
4: 大家可以将室内温度控制在50%到60%，衣柜抽屉放置除湿袋，衣物被褥充分烘干再收纳，杜绝霉菌滋生。湿气重容易头昏嗜睡，中午可以休息20分钟，缓解头重疲惫感。大汗之后也不要冲冷水澡，因为寒湿会顺着毛孔侵入关节，诱发酸痛。雨天要注意关节保暖，少穿露膝短袖，减少湿邪影响。
3: 梅雨季到来，不少市民会出现浑身发沉、胃口变差、皮肤瘙痒等不适症状。饮食调理不妨遵循健脾祛湿、清淡忌凉的原则。 高照。
4: 湿热天气脾胃运化弱，建议多吃薏米、赤小豆、山药、冬瓜、白扁豆等健脾利水食材，日常煮红豆薏米水、冬瓜茯苓汤，温和祛湿，不伤脾胃。适量吃生姜、紫苏、陈皮，辛香行脾，改善腹胀没胃口。太多的冷寒凉品会损伤脾胃阳气，甜食、油炸、重油重辣的菜肴也会加重体内湿热。隔夜饭菜、存放过久蔬果，梅雨高温极易滋生细菌，尽量现做现吃。
3: 高照提醒，梅雨季节皮肤病、呼吸道疾病和胃肠疾病这三类高发疾病也要格外警惕。
4: 一是皮肤真菌病，潮湿环境易诱发湿疹、脚气，出汗要及时擦干，淋雨后立刻更换干爽衣物，保持皮肤干爽。二是呼吸道过敏，霉菌螨虫飘散，哮喘鼻炎患者少去潮湿密闭空间，家中定期清洁除尘，常备过敏药物。三是蚊虫与肠胃疾病，要注意消灭蚊虫滋生地，外出涂抹驱蚊液，霉变食物直接丢弃，避免腹痛腹泻。
0: 眼下正值毕业季，不少高校以科创致青春打造专属的毕业礼，为学生们留下了暖暖的特别回忆。我们来听听记者刘正泽的采访，看看都有哪些有趣的毕业礼物。
2: 负重奋进是我们的坚守，志在超越是我们的决心，我们向祖国报道。
5: 6月18号下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26届本科生毕业典礼出现了独一份的动人画面。机械手、机器狗、无人机等科创作品也戴上了迷你学士帽，依次登台接受拨穗。这些出自毕业生之手的作品和他们的主人一起迎来了大学四年最庄重的时刻。南航机器人工程专业2022级本科毕业生林毅鹏，
6: 他的最大的一个创新点是他这一个机器，他可以一手当两手用。我的毕业生作品能够上到博士，我是感到非常荣幸的，这也是学校对我们学生毕业生作品的一种认可。
5: 更令人动容的是林毅鹏背后的故事。2岁时，他因药物过敏导致听力完全丧失，直到15岁才正式起步学习汉语发音。对于早已错过语言发育黄金阶段的少年而言，其中艰难不言而喻。面对听力障碍，他自强不息，坚持坐在课堂第一排。老师讲解复杂知识点时，他必须紧盯对方口型，才能勉强领会授课内容。课后反复复习，四年写下近3000页（约75万字）的笔记。四年学业成绩专业第一，推免成绩4.88，入选南航本博贯通培养计划。林毅鹏说：“
7: 心理的限制，并不会对于我能上的上限，也不会成为束缚我未来的枷锁。”
6: 这是我的第一档作品，然后我读博的时候大概也是做这个方向的，后面还会有第二档、第三档，不断去迭档，把这个作品尽量的做到实用一点，能够商业化。
5: 南京邮电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学子则发挥专业所长，运用人工智能与 3D 打印技术制作专属 Q 版人像，为今年毕业的学长学姐们送上了独一无二的毕业礼物。学院大三学生郭富明强，
8: 我们通过采集应届毕业生的证件照，并且识别以及提取他们的面部特征，放到 ChatGPT 中进行卡通化的风格照片生成，然后进行了 3D 建模，并且把我们建好的模型放到了我们学院实验室的多色 3D 打印进行涂色以及切片，最后打印完成。希望师哥师姐们看到这个礼物的时候，可以想起自己在南邮的时光。
0: 插播一下广告，前面节目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 10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秒杀活动呢到周二就全部结束了，你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辅酶 Q 10能不能管用，关键要看含量，太高含量呢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吃了也没有什么用。那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 10，每百克含量是11克。官方认证两大作用，增强免疫力，抗氧化，一瓶兼顾养心和调理身体。平时容易胸闷心慌气短，体虚没力气，免疫力差的朋友，坚持吃养护心脏很合适。咨询电话是400-100-7897。今天有端午的限时福利，原价198块钱一瓶，现在的10分钟内秒杀价只要49块钱，而且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开5天，你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下面我们来听国内外方面的新闻。昨天，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17项具体举措，促进人工智能进千家万户、进千商万店。中央网信办昨天发布通知，即日起开展为

0: 为期三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本次行动聚焦四大类乱象，包括假冒党政机关、媒体、名人的名称冒充行为，无资质冒充专业人士、伪装公职人员、蹭热点、骗捐等身份伪装行为，夹带外链、暗含不良内容、违规账号复出等违规信息问题，刷量造假、虚假认证、篡改僵尸账号等账号黑灰产。国际方面，黎巴嫩媒体昨天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经暂停前往瑞士日内瓦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按原计划，伊美将在日内瓦举行会晤，在巴基斯坦方面斡旋下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俄罗斯媒体18号援引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发布的数据报道说，自当天0点起，俄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已击落194架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再来关注到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 ，A 组捷克对阵南非，捷克开场6分钟闪电破门领先后全线退守，南非持续高压逼抢，第83分钟凭借对手禁区手球获得点球，莫科纳主罚扳平，最终1-1战平。B 组瑞士4-1击败了波黑。下半场，瑞士换人激活进攻，替补曼赞比独中2元。波黑球员染红减员，补时阶段波黑追回一球，扎卡点球锁定了胜局。另外，东道主加拿大是6-0大胜了卡塔尔，与瑞士携手领跑 B 组，卡塔尔2战全败，出线基本无望。三伏天很快就到了，那很多朋友说这个晚上呢开空调又觉得有点凉，可能受寒啊，这个但是不开呢又觉得热，怎么办呢？那我们给大家有准备牛皮凉席加蚕丝被啊，这是夏季安睡的秘密，在历史里就已经有这样了，自然降温安睡整夜。6月25号周四早上的7点，江苏新闻广播夏季安睡及直播溯源，选择的是真正的行业龙头企业，一个是2度牵头起草这个牛皮凉席行业标准的塔山牛皮凉席啊，还有北交所丝绸上市的第一股太湖雪。大家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可以扫码预约到时候的这个直播的名额啊，一个是塔山牛皮凉席，还有一个就是太湖雪的蚕丝被啊，全网低价，官方补贴加上品牌大促，全网低价就只在这一场江苏新闻广播的夏季安睡节，6月25号早上7点，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现在就回复阿拉伯数字9来扫码预约。好了，今天就是这样，再见。
1: 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2: 大家好，我是祖明。很多人防晒只看太阳，大晴天认真涂，一到阴天、下雨天或者待在办公室车里的时候，就彻底不防晒了。不少人觉得没有大太阳就没有紫外线，不会晒黑，这个家喻户晓的认知其实是最大的护肤误区。今天我们就有请南医大二附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张瑞丽为您揭晓真相。
3: 大家好，我是张瑞丽医生，我告诉大家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知识，晒伤靠阳光，变老靠紫外线。我们肉眼看到的太阳光线是可见光，但是真正伤害皮肤让皮肤暗沉长斑松弛老化的是穿透力极强的长波紫外线，也称 UVA 紫外线。我打个简单的比方，紫外线像暴雨，阴天会消失，只会短暂的晒伤皮肤，而紫外线像无处不在的浓雾，云层遮不住，玻璃割不开，哪怕是乌云密布的阴天，哪怕你坐在窗边办公开车，紫外线依然能够穿透屏障，持续的照射皮肤。它不会立刻把你晒红晒伤，但会日积月累损伤皮肤 DNA， 慢慢让你肤色暗沉，长细纹，长黄褐斑。很多人夏天没晒伤，却一年比一年黑，皮肤越来越差，就是常年忽略阴天、室内防晒导致的。防晒

0: 来不是晴天的专属，而是一年四季的日常。
1: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2: 新疆雪水浇灌的糯枣肉，红枣界的软黄金，老树红枣超市买不到，配料表呢更是超干净，没有添加，婆婆妈妈都抢着囤，说的呀就是咱们最近推荐的新疆昆仑的雪糯枣。这枣子每天下单的特别多，新品上新价59块钱5袋，99块钱10袋，整箱买更划算。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购买或者微信小程序下单，搜索盈江南京选。要说哪里的红枣好吃，那肯定是新疆的。阳光、雪水和大地孕育了这款让人一口上瘾的糯枣肉，它是红枣界的小软糯，又甜又香，咬上一口软糯不粘牙，甜而不腻，每一颗啊都散发着浓郁的枣香，去了皮去了核，不会刮喉，让你吃得舒心又安心。无论是作为下午茶的小零嘴，还是饭后解馋的小甜点，都非常适合。而且呢，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叫开袋即食，打开来就能吃，不用洗。杨女士啊，订购了一箱，说配料干净，没有负担，很健康。张先生说电话打不通，各位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有可能占线，你也可以去到微信小程序下单，搜索盈江南京选。在这个防腐剂、添加剂横行的时代，这款糯枣肉坚持简单纯粹，配料表干净到只有红枣，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吃的放心才是硬道理。每袋呢是108克，有20颗左右小巧玲珑的枣肉，不管是自己吃还是分享给家人朋友都很贴心。59/5包，99/10包，整箱买更划算。4007101909，4007101909。好先生说呢，老婆平常就气血不足，冬天手脚冰凉的，就想着给老婆买一点，放心吃，没有枣皮不用担心会被枣皮卡喉咙，没有枣核不用担心会被硌牙。上
3: 述产品36.7元，同比增长43.8%。
4: 前五个月，全省机电产品出口1.37万亿元，增长28%，拉动全省出口增长19.3%，占全省出口的比重提升至74.1%，接近3/4，体现了当下江苏制造的高科技含量。随着核心竞争力的不断增强，江苏产品也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市场的认可。在常州本土企业小牛电动的生产车间内，多条生产线持续满负荷运转。目前企业的产品销售已拓展至近50个国家和地区。小牛电动 CEO 李燕，
5: 在德国、意大利，在整个电摩市场的市场份额已经做到第一名。今年实际上我们也拓展了像东南亚市场、像中东市场，还有一些非洲市场。
4: 从一家独大到多元并进，外贸市场的不断拓展为拉动进出口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前五个月，江苏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49万亿元，增长28.8%，拉动全省进出口增长14.3%。其中对东盟进出口5427.4亿元，增长27.8%，对欧盟进出口3780.2亿元，增长17.2%。
6: 6月17号下午，省政府党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扎实抓好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刘晓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化相关领域对朝务实合作，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贡献力量。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加强项目合作质效，拓展人文交流渠道，更好服务国家外交大局。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重要复兴精神，持续深化教育对外开放，打造更多国际交流项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重要回信精神，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优化基础教育布局，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

0: 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准确把握未来产业发展规律和实践要求，加强统筹谋划，坚持引领创新，突出企业主体，优化政策环境，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1: 6月17号下午，省政府召开经济运行调度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部署要求，分析形势，正视短板，增强信心，攻坚克难，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省长刘晓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统筹促就业、促增收、稳预期，千方百计保障改善民生，不断增加居民消费能力，优化商品服务消费供给，推动消费持续增长。要聚焦企业生产经营全链条痛点难点综合施策，加大拖欠企业账款清理力度，助力企业降本增效、转型升级。要科学精准谋划，推进六张网建设，带动有效投资。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培育壮大重点生产性服务业，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引导企业优化全球市场布局，支持企业开拓多元化市场，扩大优势特色产品出口，加大可信。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对分管领域重点工作做部署安排，省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厅、商务厅、文化和旅游厅、省统计局发言，南京市、无锡市、南通如皋市、宿迁沭阳县做表态发言。省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社区市负责同志在分会场参加会议。
0: 6月18号，省政协召开党组会议和主席会议，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举措。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义珍主持并讲话。
2: 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表示要在持续深学细悟上下功夫，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深入学习领会14个坚持的主要内容和丰富内涵，在认真贯彻落实上下功夫，示范带动广大委员和界别群众更加坚定自觉、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在推动政协党建高质量发展上下功夫，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表示要紧扣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点，深化调研议政，汇聚共识力量。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协委员及委员工作方面的重要论述，学习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表示要扎实推进省政协委员主体作用提升年行动，引导委员更好为国履职、为民尽责。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表示要有力有序抓好学习教育各项工作，确保取得实实在在成效。会议审议省政协13届、19次常委会会议有关安排等。省政协领导胡广杰、杨岳、韩立明、惠建林、洪惠民、胡刚、张乐夫、周兰、朱继禄参加。
3: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0: 昨天，2026苏新消费夏夜生活暨夜醉苏州暑期嘉年华活动在苏州昆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一系列惠民举措落地，特色消费场景亮相，全景式展现江苏消费市场的蓬勃生机与强劲动力。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范波、副省长赵岩出席活动。
2: 本次活动由省商务厅、苏州市人民政府主办，启动

0: 仪式上，江苏省商务厅做2026江苏省新消费创新创业大赛专题推介，并联合省教育厅、省文旅厅发布下一站去江苏主题促消费活动12大惠民举措。活动现场，苏州发布夜醉苏州暑期嘉年华总体安排，头部采购商发布采购计划，多家本土企业推介特色产品，展示苏品苏货硬核实力。此外，启动仪式上还现场派送福利大奖，两名幸运观众分别抽中极狐贝塔 S3、极狐 T1 新能源汽车一年免费使用权。
1: 这里就是苏品苏货特色市集的现场，那我身后呢就是市集的咖啡专区。作为一个咖啡的重度爱好者，我今天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囤点夏天的口粮豆。
0: 昆山本土不产一粒咖啡生豆，但依托区位、物流、政策优势，成为国际咖啡产业之都。坐拥千亿级全产业链，全国约60%咖啡生豆进口，60%咖啡豆烘焙产能都集中于此。市集汇聚数十家昆山本土烘焙大厂与精品咖啡品牌，网罗全球各大产区的优质咖啡豆。市民游客既能闻香试喝，还能上手体验咖啡拉花，近距离体验咖啡文化魅力。秋园咖啡烘焙师钱斌苑。
2: 第一批到港是4月份，目前为止的话已经售了大概有200多公斤吧。一些比较深度的爱好者，然后像一些比较精品的咖啡馆，然后会去考虑用我们的豆子，全年大概在10吨到20吨的样子。
0: 游客汪明月。
3: 我是刚刚下班过来嘛，这边到处都有咖啡，然后都喝了，觉得特别好喝，特别开心。
0: 本次市集面积达11000平方米，200多个展位分8大主题集中呈现，涵盖苏味美食、非遗手作、智能潮品、户外露营等多元内容。除了咖啡文化体验外，非遗展示、13城美食对决、智能科技展演也轮番上演，让市民游客全方位沉浸式感受江苏特色消费魅力。江苏华嘉控股集团总经理于金建。
4: 这次我们带来了全新的运动真丝系列，用牛仔的元素去进行延伸，它可以防晒、排汗、百搭好穿，符合当下年轻人的生活方式。
0: 中国农业银行苏州昆山分行行长助理韩梦倩。
5: 针对活动，我们累计投入了20万促消费微信立减金，包括满50减20、满100减40的消费券，在活动现场都可以使用。希望来参展的市民游客享受更多的优惠福利，也希望让江苏好物走进千家万户。
0: 本次活动将持续到20号。今年夏天，江苏还将依托端午暑期消费节点，开展1700余场特色促消费活动，联动发放超4.3亿元消费券及数字人民币红包，超80000家商贸企业联动参与，持续释放全省消费活力。
6: 在昨天举行的苏新消费夏夜生活主题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上，省商务厅还联合省教育厅、文旅厅，围绕去购物、去旅游、去研学3大主题，重磅推出了12项惠民举措。有哪些福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在购物方面，苏新消费品质数码促消费火热开启，平台补贴、学生优惠、政府补贴补上加补。6月18号18点起，全省发放品质数码消费券，买6000元以上手机立减10%，最高省1000元。夏季购新车，消费者还能享受到最高6000元购车补贴。如果购置新能源车，每档补贴还能再叠加1000元。同时，江苏继续推出端午暑期发票即开即奖活动。江苏超有味系列活动、数字美食地图、2026江苏电商直播季也将轮番登场。在旅游方面，活动期间消费者上传机票、高铁票根，就能领百货、超市、餐饮优惠券包。苏品苏货必购必带争霸赛火热进行，联合省体彩中心投入510万元开展相聚苏超体彩送福促消费活动，凭苏超票根免费领体彩体验券。苏超级夜也将全线开启，商圈街区延时营业，交通照明全方位升级，不想出远门的消费者还可以在家门口赏好戏、享非遗。针对学生群体也有专属福利，2026中高考生凭准考证可以享受景区门票及游玩项目专属优惠，大学校园面向高考生和中小学生开放名校体验、学业规划咨询，教育部门联合高校、院所、高新企业开放实验室、科普场馆，推出科创体验、实验操作等暑期研学营。
7: 昨天上午，AI+人力资源服务全球创新创业大赛新闻发布会

0: 会在南京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本次大赛面向全球所有人力资源服务机构、AI 科技团队、高校院所、行业从业者开放参赛，海内外项目统一赛道、同等评审、同等落地扶持，即日起开通线上报名通道。来听记者彭迪帆的报道。
1: 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 AI 是驱动产业变革关键技术，二者融合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当前全国人力行业普遍存在供需匹配低效、公共服务智能化不足、跨区域引才协同成本高、制造业用工数字化解决方案短缺等共性难题。本次大赛面向全球征集创新创意方案，集中挖掘大模型、智能体、数字人、大数据分析等 AI 技术在人力资源场景的全新应用思路，跳出传统招聘、HR 管理单一赛道，覆盖公共人社服务、跨境人才服务、技能数字培训、劳务协作、产业园运营、人才政策智能匹配等全领域。省人社厅党组书记、厅长朱从明介绍，
2: 本次大赛核心定位突出创新创意，区别于传统创业赛事，不为商业盈利，不强制成熟落地项目，重点挖掘前沿创意方案、技术原型、场景创新思路，聚焦 AI 技术破解人社人力资源服务现实痛点，打通创意挖掘、专家打磨、园区落地、基金赋能全链条转化通道。
1: 记者注意到，本届大赛的最大特色是配套全链条落地扶持，真正实现以赛促落地、以创新产业。朱从明介绍，在园区落地载体支持方面，所有获奖项目优质入围团队可优先入驻全省任意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享受3年场地租金减免、工商注册一站式代办、行业资源对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优先合作资格。省外海外人力资源机构通过大赛落户江苏，同步匹配驻外引才工作站，协同推广资源。
2: 产业基金定向先投，省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投资基金联合合作分投机构，对具备产业化潜力的获奖 AI 人力资源创新项目提供股权跟投、配套科创贴息、研发补贴，缓解驻创创意团队资金压力。政策配套叠加支持，落地团队符合条件可符合江苏人才引进补贴、科创企业税收的优惠、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创意成果转化应用到公共人社服务场景的纳入数字化服务采购备选库。
3: 端午到了，粽叶飘香，包粽子、舞狮子、挂艾草、会彩蛋，连日来，我省各地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端午节主题活动。
4: 在镇江市句容行乡中间小学，孩子们通过画彩蛋、割艾草、诵诗词、包粽子等方式，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活动现场，6年级的孩子们举行了一场以纪念屈原为主题的小型诗词歌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孩子们用稚嫩的声音诵读经典诗篇，体悟屈原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句容行乡中心小学学生徐雅彤：
5: 以前啊，一到端午节我们就知道要吃粽子了，但是现在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知道是要纪念爱国诗人屈原，更要纪念他的爱国主义精神。
4: 走进1、2年级的教室，孩子们正在绘制端午彩蛋，一颗颗普通的鸡蛋、鸭蛋在孩子们的巧手下变成了充满童趣的艺术品。彩蛋寓意着逢凶化吉、平安圆满，孩子们用手中的画笔在缤纷色彩中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句容行乡中心小学德育处主任赵红河：
6: 今天我们开展一系列活动，是让孩子们从小了解、热爱、传承我们的传统节日，这是学校教育的责任，也是我们送给孩子们最好的节日礼物。
4: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每到端午节前，丹阳市市民广场社区的居民都会主动相聚参加包粽子活动，这一社区活动已经延续了十几年。现场包好的600个粽子将由社区和党员们一一送到辖区内的困难家庭手中，让他们一起来感受端午的

0: 节日氛围。端午除了吃粽子、刮艾草的传统习俗，佩戴五彩绳也是端午必不可少的民俗仪式。在宿迁市泗阳城区女人街看到，沿街多处摊位整齐摆放着各式各样的端午五彩绳，五彩斑斓，琳琅满目，兼具传统韵味与时尚气息，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挑选。大家纷纷为家中老人孩子选购，用传统民俗饰品迎接端午佳节。市民徐女士：
1: 马上端午节了，路过这个五彩绳的小摊，然后跟我妈妈也买了一个这个五彩绳，就寓意着我妈妈，让我妈妈身体健康，这老小孩老小孩嘛。
0: 这几天在扬州市广陵区仁丰里历史文化街区正在举行纵欲端午爱买仁丰2026年第五届仁丰里端午民俗文化活动。活动一开始，龙狮表演、汉服巡游相继登场。新源小广场上，非传承人带领着群众完成古法端午仪式。十足体验区里，市民游客围坐裹粽子、做绿豆糕。沿向非遗集市设有剪纸、糖画等体验摊位，投壶、射五毒、套粽等传统游艺与经典诵读等活动同步开展。带着孩子从外地赶来的游客吴女士：
2: 现在对这个端午节气嘛，可能孩子了解的不是很多，然后我们成年人可能有的也比较遗忘了，然后通过这个活动呢，我们就是感觉回到小时候，然后让自己的孩子也体验一把这个端午的习俗，我觉得蛮好的。
3: 2026年江苏省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活动昨天在南京举行，现场同步启动2026年度全省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来听记者徐仁飞的报道。
4: 现场，南京市救助管理站新改造的救助楼正式揭牌启用，智慧巡查指挥中心、园艺疗愈室的使用，标志着南京市救助管理站基础设施、服务功能和保障能力实现提档升级。在智慧巡查指挥中心大屏前，记者看到44个重点区域监控情况，一旦有流浪乞讨人员出现，工作人员就能第一时间组织巡街救助。南京市救助管理站指导科副科长刘鑫告诉记者，通过智慧大屏近期成功救助一位流浪乞讨人员。
5: 我们通过那个歼灭智慧巡查指挥平台发现有一个人，他经常性的就在皮卢寺门口出现，那么我们的话呢，及时对他进行一个接受救助，我们把他劝导入站之后，在站里面的话呢，也是持续性的对他进行社工服务啊、心理疏导啊，同时的话帮助他核实他的这个身份信息，然后与户籍地也进行一些对接，最后的话呢，成功找到了他的亲属。
4: 作为全国救助管理区域性中心试点单位，近年来南京市救助管理站联动公安、城管、数据局、地保办等相关单位，通过科技赋能让救助服务更有温度。民团员智慧寻亲工作室依托科技手段精准溯源，成功助力走失多年的流散人员顺利和家人团聚。南京市救助管理站救助业务科副科长韩运志：
6: 第一个就是借助公安的这个现在的那个智慧警务这块，比如说它的各种比对、指掌纹比对、人脸比对、DNA 比对。就是第二个智慧体现在了这个科技寻亲这块，通过这个 AI 的这个动态的这个追踪，就是能够找到就是最早走失的地点和时间。
4: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今年以来，全省73家救助管理机构共救助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14441人次。针对夏季高温天气特点，全省救助系统将启动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聚焦街头流散人员，加大街面主动巡查、主动救助力度，常态化开展防暑帮扶、食宿救助等暖心服务，全力防范高温天气下各类安全风险。
3: 感谢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许一之、窦涛，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0: 爪让我们体会到了大快朵颐的爽快，无皮无核的新疆大红枣让我们感受到了软糯的枣香的幸福。话说现在人啊是真聪明，去了皮去了核的红枣一下子就让一个不爱吃红枣却又想养生的人彻底执行了一天三颗枣青春永不老的行动当中。这次新疆昆仑雪糯枣在广播团购，大家真心可以多买，超市零食店要20多块钱一袋，我们才划到低至9块钱，平时自己当个零食吃吃，炖个汤煮个粥，家里来客人了分享一下，或者是作为体重管理期垫吧垫吧的食物都是非常好的。那现在大家就可以去登录微信小程序迎江南精选，搜枣，享受团购价99块钱10袋，198再多送2袋，22袋，全部都是新疆和田大枣，天然的地理环境，天山雪水的灌溉，无核又去皮，软绵绵的口感，不扎嘴不卡嗓，太好吃了。微信小程序迎江南精选，也可以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包邮费送到家。市面上很多红枣买的不好，枣皮厚卡嗓子不说，枣肉还酸涩，还有一些味道不天然，但是这款雪糯枣大家收到货就知道了，每袋里都是独立的包装，一个一个的虎皮的状态，吃起来真的是软糯弹牙，好吃不卡嗓，个个都很饱满，而且是发自内心的枣香甜糯，这么一袋枣子吃得舒舒服服，营养健康。那更多的朋友4007101909抓紧时间享受团购价格，99块钱10大袋，198再多送2袋，22袋，带回家每袋低至9块钱，零食店一袋就要20多了。4007101909，4007101909，品质放心，全程把关，选用到的是精心去皮去核之后呈现出的虎皮质感，只留下最精华的枣肉部分，从外表到口感都和普通的红枣有着很大的区别，枣肉软糯甜润，香气浓郁，吃完之后余香满口，更好吃。越好的红枣，空口吃的滋味越甜糯，入口即化的绵密感，健康美味又无负担，我觉得听到的朋友都不应该错过这样的美味。4007101909，4007101909，活动再说一下，99块钱10大袋，198再多送2袋，22袋，带回家每袋低至9块钱。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迎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收到枣子的朋友欢迎给我们反馈哦。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4: 传达诉求，监督政务。各位好，欢迎收看收听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我是王楠。今天我来帮你问厅长的上线部门是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上线嘉宾是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石峰，欢迎石厅长。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欢迎您。我们还请到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川，欢迎李厅长。
6: 啊，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好，欢迎。我们今天来还请到了省文旅厅行政审批处、公共服务处、科技教育处、资源开发处和市场管理处等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欢迎各位。今天呢，全省13个社区市文化和旅游局的相关负责同志也都同步在线，实时回应群众诉求，答疑解惑。各县市文化和旅游

0: 部门相关负责同志同步观看，实时关注群众诉求，及时跟进解决实际问题。好，我们请王景给大家介绍一下节目的互动参与方式。
1: 好的，大家好，我是王景。今天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新闻频道、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荔枝新闻、因江苏我苏客户端、大蓝鲸客户端、中国江苏网、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同步为您进行直播。各位，如果说您在公共文化服务、文旅消费体验、文旅市场监管、文旅企业融资政策这些方面你有问题或者是诉求，此刻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困惑，我们帮您现场提问。
0: 好的，谢谢王姐，希望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赶快参与到互动中来。为更好地满足残疾人、老年人等特定人群无障碍旅游的需求，近年来我省旅游景区配备了无障碍设施。那么这些设施能否充分地满足特定人群的需求呢？近日，相关人士以及记者对苏州、常州等地部分旅游景区进行了走访体验。
2: 请大家有序离远。
3: 轮椅是这边走的吧？好。这栏杆其实设计的还挺人性化的，因为从外表上你都看不出来它是个可以过轮椅的地方。
4: 李林清，苏州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残障学生，被称为轮椅博士，长期致力于无障碍公共设施的研究，研发了全景式无障碍地图。首先我们跟随他的视角体验一下苏州拙政园的无障碍设施。
3: 你看这个地方还写了一个这个无障碍通道，但这个上来有坡，这一点点坎就没多坡。但是大家看，你看前面就有一个这个很明显的这样一个高差啊，我们来试一试这个能不能过得去啊。这个冲上来还是挺危险的。
4: 两个台阶虽然相距不远，但前一个做了移动坡道，后一个就没有做。
3: 这个地方已经开始产生游园的这个分叉了，然后我们并不知道现在应该往哪里走是适合轮椅走的，那我们就无脑的选择往这儿走，看看能不能走得通。其实我会觉得这个地方凡是分叉的地方都应该有标牌标识指引大家轮椅走哪里是更方便的。你看这里，哎，有个树根，老树根压过去还是挺危险的，我往这儿绕一绕。哎，你看这个各个方向都可以走，但我不知道哪里才能走得通。好，我们走这条路试试看。这个地方看起来有个标牌，但这个标牌离我们比较遥远啊，我们好像看不见，上面会画着一些路线，但我们并不知道这个路线是什么意思，我们只能继续往前走。对于健全人来说，确实每条路都是走得通的，但对于我们坐轮椅的来说，那就是只有一部分人路可以走得通，不能确定这个前面的路能否走得通，感觉有点焦虑。哎，我们又看到了一块标牌，我们来看一下这块标牌。哎，无障碍通道是这个绿色的啊，我们好像就拐错了，是不是？如果我们要去厕所，那我们刚刚就不应该往这儿拐。那洗手间，你看它上面没有任何哪个是无障碍洗手间的标志，对不对？然后你看连接无障碍洗手间的路线，比如说我们当前在这儿，我要去找无障碍洗手间，请问我应该怎么走？
4: 兜兜转转，终于找到了无障碍卫生间。不过刚一进门，李林清就发现了问题。
3: 这根抓杆不行，完全不符合要求。坐在这个马桶上，你想下肢不用力抓这根抓杆，能把这个上身支撑起来吗？这根树杆距这个马桶的前沿要再往前15到25公分。
4: 此外，这处卫生间缺少救助呼叫装置，洗手盆上方的镜子安装也不合理。
3: 为什么镜面要装至多1米高？装得太高了我们看不见，而这面镜子就更奇怪了。我们这样去洗手，洗手的时候我能看见什么？我能看到的是这个木头。所以很多细节它不是说做不到，而是有没有想到这么多的细节，你有没有切身的来感受一下你做出来的这个卫生间，坐在轮椅上的人他来真正来使用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4: 烟城春秋乐园是国内首家春秋文化主题乐园， 在乐园东门广场，记者发现广场周围都用

0: 就是慢一点而已。如果不能走，就走另外一条路，还有其他路走。
1: 我们不知道呀。
0: 哎，对对对对对，这个肯定啊。
2: 安保道理呢，这个都是服务的细节，就是要做好。
3: 那怎么不改进了呢？
4: 在走访线路上，记者共发现三处卫生间指示牌。顺着指引，第一处卫生间正在改造，无法使用，但现场并未标记。第二处虽有无障碍卫生间标志，但通往卫生间的通道并非无障碍，而是五级台阶，并且内部也没有专门的无障碍卫生间。第三处卫生间虽是无障碍卫生间，但卫生间内未设置 L 型抓杆，坐便器轮椅接近侧未设置可上翻抓杆，未安装低位挂衣钩。红梅公园是常州市一个知名度很高的公园，因古建筑红梅阁而得名。记者试图从靠近红梅阁的南门进入，发现南门广场与道路有台阶，广场周围用铁柱子围挡，轮椅或推车想要进入比较困难。
3: 这个地方有那个无障碍通道吗？
0: 这个地方没有，就是南二门前面南一门有。
4: 按照工作人员指引，往东约200米就来到了南一门。记者看到，这个门口虽建有无障碍通道，但通道上停放着多辆电动车。通过公园导览图，记者发现该公园有10多个门，但哪个门设有无障碍出入口，导览图并没有标记。公园内亭塔方格错落有致，风景秀美，但需要沿着石阶涉级而上，坐着轮椅只能远观。
2: 对，这个打不上，真的腿又不行，走不上去。可以改进一下，查明的这个通道能不能做一点，这样比较好一点。
4: 公园内的卫生间虽有无障碍标志，但徒有其表。
5: 啊，无障碍厕所有啊，公前。
3: 你这个厕所没有吗？
5: 没有。
4: 随后，按照该保洁员的提示，记者找到了无障碍卫生间。
6: 因为这个门它是内开的，后来你看这里面它是相对比较简单的，没什么。
7: 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石厅长来给我们回应一下啊。就是我们确实从一个新的角度，也不能叫新的角度，就是从我们本应该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设施虽然配备了，也建设了，但是其实还是有障碍的。就是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怎么看待？就是无障碍设施所有都在，但是它发挥不了作用。嗯，
8: 应当讲啊，无障碍设施的建设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这个充分保障残障人士平等便捷的参与这个和融入社会生活啊，这些建设和服务将会起到很大的作用。我们旅游景区啊，作为这个体现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窗口啊，理应啊也正在把无障碍环境建设作为我们旅游景区强基换新的重要内容。从刚才的片子来看啊，应当讲我们的工作啊还有一些这个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啊。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啊变成了要么是没有，要么变成了有障碍的使用。哎，我们感觉到我们工作还要进一步提升啊，尽最大的这个可能在旅游景区的范围内啊，把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和服务水平啊，能够进一步的优化和完善，啊，真正让广大残障人士都可以和普通人一样有一个便捷舒心的游览体验。
7: 嗯，
8: 至于如何让我们这个无障碍设施在旅游景区内啊，更加有爱有温度，更加能够做到无障碍这个便捷的使用啊，我们请我们这个文旅厅资源开发处处长啊张小丽同志来具体回答一下。
7: 好的。嗯，好。
9: 好，主持人好，我是省文旅厅资源开发处处长张小丽。应该讲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呢，一直是旅游景区建设重点内容之一。那么像我们南京中山陵的盲人植物园、玄武湖景区的无障碍花园，还有南京博物院的盲文有声导览系统啊，都是在全国文旅系统比较有影响的这个无障碍设施的典型案例。那么今年呢，我们还联合省残联支持南京夫子庙景区打造残疾人友好旅游街区。下一步呢，我们一方面是要把无障碍设施建得好，

0: 要推动旅游景区继续在残疾人的通道、无障碍卫生间、这些硬件设施上面进行改造提升，让我们的这个无障碍设施呢，既要符合规范的设计标准建设要求，同时呢，又能够正常安全的使用。另一方面呢，我们更要让残障人士啊能够用得好。比如说，我们可以降低这个售票窗口和咨询服务台的高度，还有像片子当中刚才李博士讲的，这个增加景区里面无障碍设施的导览标识和使用说明。另外呢，在景区的游客中心还有线上小程序啊，要对景区能够提供的无障碍便利化的服务，及时进行公告。另外呢，我们还要加强对景区一线人员的这个业务培训，增加志愿者的爱心服务，让残障人士呢随时在景区里面都能够体验到温馨周到的个性化的服务。接下来呢，我们还将鼓励引导景区和当地的残联、老龄协会这些单位呢加强合作，主动邀请残障人士、老年人到我们的景区来体验我们的无障碍设施到底还存在哪些问题和不足，然后呢可以有针对性的加以改进。
1: 对，
0: 最后呢，
1: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片子里边希望能够达到的一个目的。
0: 最后呢，我们还会把景区做得好的典型案例啊，加以广泛的宣传推广，以点带面，整体促进全省旅游景区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和服务都能再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1: 您刚才提到了两个这个优秀案例啊，一个是中山陵啊，还有一个我们夫子庙也打算做。它这个和我们这个景区的这种就是我们也分这个四 A 几 A 级的景区啊，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它慢慢的可能会有这个地检做的不到位的地方的，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下一步也考虑的地方？
0: 是这样的，就是在旅游景区的质量等级评定的标准要求当中呢，这个无障碍设施的建设、使用和服务也是一个重要的评判标准之一，在这个里面是占有比较重要的部分的。所以说，我们现在高等级景区里面，就是您刚才说到的四 A 和五 A 景区，都是在强调要加强这个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和服务。
1: 那接下来就是说，我们希望能真的是和这个请老年人啊，或者是残障人士啊，体验一把，只说问题，只说不便，而不是天天就是在之后请他来了之后说我们这儿做的怎么怎么好，而是主要挑问题。这可能是我们接下来一步这个改进的一个细节之处。
0: 对，通过这次节目呢，我们也要要求所有的景区以问题为导向出发，那么切实地解决我们残障人士和老年人在景区游览参观的不便之处。
1: 好的，好，谢谢。这个旅游景区啊，确实是一个城市的这个门面，文明的窗口啊，所以这个景区的温度藏在无障碍的细微之处，完善无障碍设施，坐实暖心帮扶，打破出行壁垒，让美景不设门槛，温情不缺席，用包容与善意扛起文旅的责任与担当。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现场的互动参与情况，把时间交给王锦。
2: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各位此刻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4658888，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那么对于在刚刚节目当中大家反映的问题，我们来听一听政风观察员邱建兴老师他的观点。
3: 好的，主持人，为了体现对特殊群体的人文关怀，如今不少景区都配齐了无障碍设施，看似硬件到位，可实际体验却差强人意。通道高低错落，标识指引模糊，坡道陡，路面颠，无障碍卫生间更是抓杆错位，设施残缺，甚至无水可用，部分通道还被杂物占用，让便利设施沦为了摆设。这些问题的根源不在于技术和资金，而是服务意识的缺位，精准精细化程度不足，建设只重有没有，而忽略好不好用，没有真正站在特殊群体的角度换位思考，细致打磨每一处细节。无障碍建设体现的是城市的现代文明，是人文关爱的温度，补齐短板要双管齐下。一方面，当下应立即开展全面的排查和整改，清理栈道通用的杂物，修缮坡道、扶手、卫浴等设施，完善指引标识，保障现有设施正常使用。 另一方面，从长远看，则要优化规划设计，从路线规划、市级布局等方面充分调研体验需求，细化建设标准，同时落实长效管护与考核，让无障碍设施不止于建成和看得见，更要走得通、用得好、体验优，切实保障特殊人群的游览权益。主持人。
2: 好的，我们也谢谢邱建兴老师的点评。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直播互动区域的情况。好，各位，此刻呢，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数据。我们此刻看到有61052位朋友给我们点赞，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我们来看看龙城飞将说呢，景区无障碍设施看得到，使用体验感却差了一点。说到底呢，还是因为规划设计的时候不够用心。如果说在设计之初就请残障人士来提点建议，交付的时候请残障人士来验收，情况会不会好一些？好，这是很多朋友收听收看的感受，我们也期待更多朋友收听收看、互动和参与。好，此刻呢，我们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近日有市民向我们荔枝新闻中心政风热线反映，在省内旅游的时候就发现啊，很多景区控烟工作做得不够好，虽然有禁烟的标志，但是随意吸烟的行为依然不少见。景区吸烟不仅影响其他游客的健康，还会对景区的防火带来隐患。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市民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4: 哎，王老师你好。
2: 好，你把你的感受和我们说一下。
4: 是这样子的，我们呢，我去景区旅游啊，我觉得我们是去愉悦心情的，不是去抽别人二手烟的。但是在景区这种公共场所，尤其是节假日都人挤人的这种地方，景区很多场所，比如说排队的场所、休息区啊，都有禁烟标志，但是偏偏有很多人抽烟，随地抽烟影响他人。我希望能增加管控。
2: 那你在这个体验不好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有人在吸烟，有没有人去劝导引导？
4: 没有看到
2: 啊。所以说这个感受度还不好，对吧？
4: 我出游了几个地方，有这个南京的、苏州的、淮安的，都存在这种现象。比如说排队的人群里面，上下楼梯的这种狭窄通道，山上这个狭窄的山路，游客休息区，随时随地都有人来一口烟，然后我们就是猝不及防的就吸进去一口，这个嗓子也痒，然后这个皮肤也痒，就很不舒服。但是这些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稍微劝他两句他还不听，然后还要跟我们吵，我们也不敢劝。我们去旅游，我们就想着哎呀不能这个起冲突，我们就赶紧走了。所以说这种烟民对这个禁烟标志熟视无睹，也不考虑他人的这个感受。我们希望景区能够采取一些措施保障我们游客的权利吧，不被二手烟残害身体健康，能开心出游。
2: 好的好的，其实特别能够理解您的感受啊。咱们出游一方面是希望不要吸二手烟，第一是健康，第二呢我们也不想和别人发生不愉快，对吗？
4: 对对对。
2: 好，那这样我们跟您现场连线就到这儿。随意吸烟啊，不仅影响他人的游玩体验，还会对景区防火带来隐患。那么针对刚刚王女士我们现场连线反映的问题，我们记者也到省内部分文旅的场所进行走访，景区禁烟为何难以执行，我们来看记者的探访。
5: 记者走访省内多地知名景区，发现禁止吸烟已成为众多景区管理的共识，但在现实执行中仍有不足。南京愉园是省级文保单位，景区明确进景点均有禁止吸烟的提醒。不过记者在纪畅园走访发现，园内多个垃圾桶里存在烟头，二泉书院连廊处有游客在悄悄吸烟，而书院园区内一个巡查人员都没有。
6: 这个禁止吸烟，但是有很多烟头。平时会有人管吗？
7: 会有人管，这个里边不仅抽烟的，有的人素质太差了。
5: 在淮安西游乐园，园区规定除指定吸烟区外，园内禁止吸烟。记者走访发现，园区内的指定吸烟区数量较少，有个别游客直接在厕所旁吸烟，现场没有工作人员劝阻，部分工作人员对园区禁烟规定也不甚清楚。
6: 你好，问一下这边吸烟区在哪边？
8: 垃圾桶旁边就能吸吧。
6: 没有人巡查吗？
9: 没得人。
5: 在网络上也有游客反映南京紫金山、苏州虎丘等景区控烟不力的情况。记者梳理发现，多数景区对游客违规吸烟行为只能提醒劝阻。 仅有中山陵园风景区、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云台山风景名胜区等少数知名景区制定了专。

0: 门的保护条例，明确景区执法部门有处罚权，可以处以20至200元不等的罚款。市民期待景区采取更有力措施，将禁烟真正执行到位。
1: 依据江苏省爱国卫生条例，还有国家公共场所控烟的相关法规，全省各类景区早已经划定了禁烟区域。那么为什么目前省内的部分景区仍然会存在游客随意吸烟的现象？那么常态化我们的这个管控怎么能够不让它形同虚设呢？好，哪位现场回应？
2: 好，我来
1: 回答。有请市厅长。
2: 长期以来啊，省文旅厅一直把在旅游景区禁烟控烟工作作为我们提升景区文明程度的一项重要工作，我们也一直在指导和督促全省的旅游景区啊落实好公共场所禁烟控烟的主体责任。但是从刚才的片子里边来看到啊，我们的工作这个还有一些薄弱环节。前段时间啊，我们对景区的这个暗访中啊，我们也发现啊，有的景区禁烟控烟的标识啊不够醒目啊，张贴不规范啊，覆盖也不全。有的景区啊，在游客中心、室内场馆啊、主要景点等一些人员密集的区域啊巡查啊不够到位啊，对于一些在非吸烟区域吸烟的劝阻啊不够及时啊。有的景区对于吸烟区域的划定不够科学合理啊，与非吸烟区域的这个划分啊隔离啊不是很规范等等，这些问题啊应当讲都是我们在下一步要进一步提升的方面啊。刚才片子里也讲到了，随意吸烟啊不仅会破坏环境，同时呢也是会在一些比如说森林步道、文物建筑的周围会带来这个火灾的隐患啊，这也的确是这个会在安全上有一定的风险啊。对于刚才王女士讲到的她的一些窝心事啊，我们也感到这个我们的下一步的工作就要针对这些问题啊，能够尽可能的这个提供一些有力的措施来改变目前这个吸烟很随意这个破坏环境的问题，能够尽可能还给我们游客一个文明健康的这个游览环境。具体的这个禁烟和控烟的一些这个工作啊，我还是请我们资源开发处小丽同志来做一个具体的回答。
1: 好，张处长，刚刚你看石厅长是从面上帮我们进行了分析啊，就是有的你看它的有禁烟的标志标识，有的可能还没有，有的可能这个区域划分的不是很明晰。那么如果说我们区域划分很明晰，包括我们的标志标识都张贴到位的话，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这种标志标识的这种禁止吸烟的标志，怎么样能够把它从形式落到行动上，能够有更好的举措呢？
3: 主持人好，关于景区的这个禁烟控烟问题啊，也是我们景区建设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那么下一步呢，我们要进一步加大对景区禁烟控烟的这个督导力度。一个呢是要督促景区在这个不能吸烟的场所要加大这个禁烟标识体系的这个完善和更新啊，特别是刚才市厅长提到的，你像这个主要景点啊、游客中心啊，还有这个文保单位，包括这个人员密集的这些场所啊，要做到这个禁烟标识的全覆盖，明确告知游客在景区里面有哪些地方是不能吸烟的。那第二呢，也是要进一步优化这个吸烟区域的划分设置。我们要引导景区在这个具备条件的区域，特别是在室外的开放区域，要合理科学的划分这个设置吸烟室和吸烟区域，同时呢要做到和非吸烟区域的有效隔离。那么对于吸烟室、吸烟区域里面呢，也要加强这个保洁清理。

0: 做到这个叫疏堵结合规范管理。另外呢，我们还是要加强这个宣传引导，要通过这个景区的入园公告、景区的广播和这个显示屏，及时提醒游客这个景区里面的禁烟规定。同时呢，要加大对这个景区里面非吸烟区域的这个巡查管控，及时提醒劝阻游客的吸烟行为。那么对于拒不听劝，这个态度恶劣的，我们可以根据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啊，提请有关部门依法依规的进行处理。我们还是要结合这个爱国卫生月、世界无烟日这些时间节点呢，加大对这个景区禁烟的宣传，倡导这个健康、卫生、绿色环保的旅游方式。在这里呢，我们也呼吁广大游客朋友，特别是吸烟的朋友，在景区里面呢，要文明旅游，自觉遵守禁烟的规定，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营造人人参与控烟、共同维护环境的良好氛围。
1: 好的，我们也谢谢您的现场回应。我觉得最后的这个倡导也是非常的有必要啊。不少景区虽然是贴了禁烟的标识，可是游客随意吸烟的现象，我们今天看到还是很普遍的。不仅影响到他人的健康，还暗藏着火灾风险。控烟呢，不能够只停留在标语上，那么相关的景区也要配齐巡查的力量，明确管理的责任。主管部门也应该强化督导，同时要加强文明引导。就最后，我觉得张楚您的这个引导也是非常的重要，也让提醒大家，让大家呢都能够从我做起，安心游玩。好的，各位，我们现场互动就先到这儿。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正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今天的上线部门是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今年政府热线推出换位跑一次环节，上线部门处室负责人转换角色，以普通群众和企业办事人的身份沉浸式全流程跑腿，跳出管理者的视角，切身体验办事难点，感受一线真实诉求，目的就是为了发现堵点难点问题，思考如何解决问题，进而推动为民为企服务进一步。本期换位跑一次环节，我们将目光聚焦旅游市场的一日游。今天我们邀请江苏省文旅厅市场管理处处长马健，以游客的身份沉浸式换位体验走一次。
2: 如今啊，旅游已经成为人民生活的必需品，江苏呢、也成为了众多游客的主要旅游目的地。那么在我们的工作中发现啊，近期苏州的一日游啊，反映出旅游秩序不规范、服务质量不高等问题。为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今天呢，我就以游客的身份去体验一下苏州的一日游。我现在的地点呢是苏州市火车站，现在开始我们的体验之旅。
3: 请做好准备，本次你的身份是游客。
4: 100块钱全包了，走两趟1个多小时，这个分房1个多小时，船门1个多小时，坐船40分钟。中午吃饭的时候有一个丝绸，一个珍珠，免费参观的。
5: 没去完，我要知道我去哪一个城市的。
4: 店还在市区呢，还在市中心那边的。有电子合同吗？会发到你手机上面。这样吧，我给你定下来，明天早上接你的时候你再付钱。
2: 刚才啊，我们在火车站周边看到招待游客的这种行为啊，既不出示自己的旅行社的名称，也不出示相关的身份，这是典型的一种违法行为，这是我们发现的第一个问题。我现在的位置是徐州市高铁站，一会儿我们通过手机随机找一家当地的旅行社去报名参加一日游。
6: A 线我们走的是龟山汉墓这一条线，就是不超过那个16人的小团。
7: 应该是签日游的合同吧？
6: 对，一日游的合同。
8: 是的，
6: 我给您看一下签的合同啊。
7: 不是，但我看到一日游的合同就是我去哪些一天到哪些景点拿多长时间，是这种表格式的。
6: 我们做的都是这样的，签那个合同就可以的，那个就属于常规合同。一日游合同在实际操作中不太合理。
2: 旅行社给我们发来了旅游合同，但是呢，我们发现他发给我们的是境内旅游合同，而非一日游的旅游合同。同时，合同里面也没有注明组团式和接团式的问题，那这也是我们发现的另外一个问题。
9: 房呢？原件在徐州博物馆，它都是按照原件比例比例的。
7: 你那里不应该出一个号是仿制吗？
9: 我们这不是博物馆，我们是展厅。可以，我把这领导推荐，我把这申请给领导反馈他。
2: 今天一日游行程的第一站，我们去的是龟山汉墓景区。这个景点里面，我发现问题是什么呢？它在展示了很多的仿制的文物，但是在标识标牌上又没有明确它这是仿制品，所以会误导游客在汉墓的参观过程中认为这是真实的。

0: 又没有做正很好的保护，这是第一问题。除了龟山汉墓景点，进入了点石园和甚至博物馆两个景点，这两个景点呢是私人的一个景点，我们现在去看一看能够发现什么问题。
1: 是必须得买套票哈，
2: 确实不错，
3: 票是非常紧的。
1: 其实他应该给大家可以分开买的权利，对吧？
3: 我如果下次来的话只想看甚至博物馆。
4: 不行，他还是通票。
3: 等于说我看这一个点还得花
4: 80。
5: 对，
6: 就一写的通票。
7: 我们是一个景区的通票。
3: 那大东的
7: 我们这边没有。
8: 门票80，私人代管，没有单独门票。
0: 我们买的是一张联票套票，80块钱的套票。但是呢，在进入这两个私人景点时，同样的需要再次核验。这两个景点我们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非常的不方便。
7: 我们就是在那个需要指示的一个地方，是一个指示的。
3: 您的东西是不是都是真的文物？
7: 对，历史文件呀。
3: 刚才看到好多这个小朋友玩的时候，那个爬到石头上面，什么东西没有接触，不好吃。
7: 石刻是东西，因为它石头本身也耐磨，然后所以说
3: 不用保护。
0: 路啊，点深一点，发现这里面展现的都是一些古代的石刻和文物。那么发现的问题有什么呢？很多的文物没有做很好的保护。那么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做一个景点应该有很好的标识、标牌和指引，那么在这里呢就看得不够显著、不够醒目，不能够很好起到引导作用。
9: 在这个联盟里面，这个联盟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我们搭建了一个技术对接、成果转化、人才培养、宣传推广这么一个平台，让我们的科技企业跟我们的伴游的这种毛绒玩具在我们景区以及我们各个文博场馆也受到了极大的欢迎。最后呢，我想刚才李厅长也提到了，我们在4月份，我们在全国率先出台了人工智能加文化旅游3年行动方案，也就是2026到2028的一个行动方案，里面也明确提出了要支持这个 OPC 企业以及我们社区的建设，同时我们也支持我们的输旅贷金融产品和我们的这个旅游产业的基金，支持我们符合条件的 OPC 企业，来优化我们的 OPC 的企业的创业环境。谢谢大家，欢迎到江苏，到我们的文旅行业来创业就业，谢谢。
10: 好的，我们也谢谢您的现场回应啊！我们也是期待省文化和旅游科技创新服务联盟能够吸纳有更多的 OPC 的企业。刚刚讲了，我们有这个平台的支持、社区的支持，还有我们出台政策的支持，我们也是希望能够为 OPC 企业注入创新的动能。好的，各位，我们现场互动就到这儿。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直播活动就要进入尾声了。我们请石厅长谈一谈参与本次直播活动的感受。
11: 好，谢谢主持人。今天啊，我和厅里的同事们一起走进政风热线的直播间，认真倾听了广大观众、听众、网友的这个各类问题，提出的各类问题，这个还有我们文旅企业的一些心声和诉求。应当讲，在现场啊，还是很受触动。我们也直面了我们文旅工作存在的一些短板和不足。在直播结束以后啊，我们会第一时间认真的梳理、分类、归档我们这一次在直播活动中受到的各类问题第一时间认真整改，一项一项的抓落实。我们也会把整改和纠治的这个进展啊，作为检验我们全省文旅系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一个成效。我们讲文旅事业说到底是咱们老百姓身边的幸福事业，一头连着山水风景，一头连着万家烟火。在这里啊，我们也衷心感谢广大观众和线上的网友们的热情参与、积极建言和全程监督。当然了，我们也衷心感谢我们今天直播平台的全体工作人员。

0: 的辛苦付出。我们也衷心希望在今后啊，大家能够一如既往的来支持江苏文旅事业的发展，让我们来共同擦亮咱们水韵江苏的金字招牌，啊，把咱们江苏打造成为大家心目中向往的诗和远方。谢谢。
1: 好，谢谢石厅长，谢谢李厅长，也谢谢各位参加到今天的直播活动中来，传达诉求，监督政务，政府热线，下期见。
2: 你看像什么呀？

0: 就读的
1: 总爱麦子
0: 很安静。
2: 都知道吃红枣好，但是总想不起来吃，或者是不爱吃的朋友，这款去核去皮的红枣当零食放手边，一口一个真的是停不下来。只有枣肉，所以吃起来非常的软糯，每一颗红枣的肉质都很饱满，吞咽时没有带枣皮的那种刮喉感，完完全全就是红枣的香甜。赶紧带回家去尝一尝，现在好价，59块钱五大袋，99块钱十大袋，一整箱有25袋，才225，划到9块多钱一袋。气血旺，生活旺，马上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收到枣子再来买的听众啊，都是赞不绝口。当零食干吃，煮粥煲汤，做馒头点心。哎呦，这手巧的做红枣糕真的是好吃的不得了，因为没有枣皮的影响了。对了，还有打豆浆，红枣豆浆特别的香，枣皮卡嗓子再也不会有，枣核上火完全不会存在的，只有香糯糯的枣肉，不仅是好吃，这一颗颗的吃下去，满满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C、矿物质，特别是钾、铁、锌等，以及抗氧化物质，吃的女孩子漂漂亮亮的，气血足足的。而且每一大袋里都是一颗一颗的独立包装，不脏手，携带方便，出去玩什么的直接抓一把放到包里，这一看就是高端货，不是杂牌子，是来自中国供销合作社的新疆雪糯枣，这一袋市面上要20好几，那今天5袋才59，10袋只要99，一整箱有25袋，225，划下来9块钱一袋，吃个瓜子还得这个钱吧，赶紧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红枣其实真的是特别实用，家家都应该多买一点。你看，红枣泡茶补气护嗓，红枣熬粥安神助眠。有朋友在说，红枣打豆浆，枣香浓郁，特别好喝。钱女士说，枣子好啊，饱满圆润，吃着看着就知道这是正宗的好的枣子。那是当然，保证正宗，好东西一吃一看就能感觉出来。好多拿一整箱送人的，送高端客户，送比较重视的人，这红枣品质好，寓意也好，放心，才225块钱一箱，比买鲜花水果都要大气。好了，4007-101909，4007-101909，超市20多块钱一袋，今天我们低至9块钱，价格足够低，品质足够好，4007。

0: 假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大家收听。好，听众朋友，不知道此时此刻你是不是正在吃饭呢？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啊，我们呢乡村之声节目正在直播的时候啊，有的朋友呢已经捧起了饭碗，还有的朋友呢可能饭还没完全做好，是不是？好，也欢迎大家呢边吃饭或者边做饭边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好，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涟水县4000亩黑小麦以及特色紫小麦迎来了集中收割，当天的依托订单农业模式让农民卖上了好价钱。五色南瓜你吃过没有呢？现在五色南瓜正成为徐州丰县孙楼村民增收致富的金元宝。今天呢，跟着申琪下乡去，我们带大家来到镇江丹徒荣炳盐资源区胜利村。这个村的名字有意思啊，它这个所在的区叫盐资源区，是不是这里的盐比较丰富呢？这个村子到底有什么特色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眼下呢也是各种瓜上市的时候啊，比如说西瓜、南瓜、丝瓜、瓠子、西葫芦等等等等。哎，你在吃这些瓜的时候，有没有吃到过发苦的那一口呢？吃到这个发苦的这一口的时候，你是赶紧吐掉，还是说，哎呦，这个发苦的可能把它这个在水里焯一下也能吃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和大家说一说这发苦的这些瓜到底能不能吃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也一起聊一聊。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

0: 或寂静，都是娴静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2: 眼下呢，正是夏粮归仓的时候，涟水县4000亩黑小麦以及特色紫小麦迎来了集中收割。当地呢依托订单农业模式，从育种、田管到收购，全链条发力，让特色粮食卖上了好价钱，鼓起农民的钱袋子，走出了一条特色农业致富路。好，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全省首批4000亩黑小麦在涟水县陆续完成收割，当地以订单农业模式实现产销无缝对接，既保障了且优质原料供应，也为本地农民开辟了新的增收渠道。记者在涟水县高沟镇黑小麦规模化试种基地看到，数台现代化联合收割机正有序穿梭在广袤田间，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清杂等工序。据了解，该基地由16户种植大户共同经营，当地依托订单农业模式，由食品加工企业提前下单，高沟亚夫工作站提供全程技术指导，当季种植收割完成后由企业统一收购，实现产销无缝衔接。
4: 我们的黑小麦的话比普通小麦要贵到6毛钱，这样的话比普通小麦的话它收益就更大一点，不管是订单是销售还是技术都有人把控，然后我们这个订单从销售然后都不用投，
5: 因为我们在别的地方买的原料跟在涟水当地种植，我们的成本可以降低10%左右。然后第二点，在涟水当地种植，我们的原料把控对我们企业来说是很好的一个品控，可以控制源头，把那个质量做得更规范更标准。
3: 据了解，黑小麦是高营养特色粮食，是理想的优质健康粗粮主食。黑小麦具有植株矮、抗倒伏、品质好、产量稳定等优点，富含花青素、蛋白质、膳食纤维及多种微量元素。目前市场已将其开发成黑麦片、黑麦挂面等深加工食品，成为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新途径。下一步，当地将继续依托亚夫科技服务体系，推动黑小麦从田间到车间全链条升级，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致富样板。
6: 这样总的来说呢，黑小麦适应我们涟水本土种植，它的正常管理呢，就是可以说与这个普通的白麦差异不是太大，黑小麦还有发展的很大空间。今年种了4000亩，计划呢明年扩大到10000多亩，这样呢在我们涟水甚至我们江苏形成了最大的一个黑小麦产业基地，带动这个乡村振兴、村民的这个致富。
3: 在涟水县陈师街道，特色紫小麦迎来集中收割，当地依托优质粮食种植模式，正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产业振兴。收割现场鸡声隆隆，新型收割机在紫小麦田间往来穿梭，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抢收。针对田间复杂的路况，新型农机装备大显身手，有效提升了作业效率。
7: 每天的工作时间也就是7-8个小时，能收100亩左右。3台机器，5股机油的3-4天。柳代的收割机相比以前的人手收割机，它就是田烂的话，它能收马力比以前大，收割的速度也快。
3: 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上，种植的是由中科院培育的优质品种紫瑞6号。与普通小麦不同，紫小麦不仅色泽独特，更富含多种微量元素，属于功能性健康食品。自2019年引进试种以来，经过3年的摸索与技术攻关，紫小麦终于在涟水成功落地，并实现规模化种植。更让种植户安心的是稳定的市场销路。早在播种前，乔林中就凭借订单农业模式与收购企业签订了购销合同，这让他扩种底气十足。
8: 去年种的少，去年才种300多亩地，今年我们呢对接订单种植，所以呢扩大规模种植。
9: 据说种植7年的紫小麦嘛，这是开始，叫丰收不是重点。接下来我想做的是延伸产业链，再增加自己的收益，带动更多的这个种植户参与进来，一起把彩色小麦产业做成淮安一个亮点。
2: 好，一起把彩色小麦的产业做成淮安的亮点。哎，我记得早几年的时候，那个就是彩色的水稻比较多一些啊，什么这个黑色的水稻

0: 素含量都比较高，而黑色啊更高啊，越黑越高。那么像紫小麦，它的铬元素的含量比较高啊，多吃紫小麦它有利于血糖的稳定。那么黑小麦当中的铁、锌、硒以及膳食纤维优质蛋白更全面啊。这个黑小麦和紫小麦它们呢都是为 DGI 的小麦，所以呢做出来的这些面制品会更好，更适合咱们的糖尿病患者来吃，它的膳食纤维含量也更高，餐后血糖波动会更小。所以这个黑小麦和紫小麦更多的满足了市场的不同人群的需求，尤其是当下随着咱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于这些功能性的产品的需求量也在逐渐的加大。我们生活当中的黑色紫色的一些农作物都挺多的啊，比如说什么黑色的土豆啦，黑色的红薯啦等等啊。想问一下大家，生活当中还有哪些黑色的农产品是你喜欢的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告诉申琦。可以在我们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在大蓝鲸里边搜索一下乡村之声，给申琦留言吧。依托人工智能、北斗导航等一些前沿技术，悦达集团旗下的江苏悦达智能农业装备有限公司持续加码智能农机开发，将 AI 技术深度融入到产品创新、田间作业与企业运营的全流程，以科技力量来加速农机装备转型升级，为现代农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说到悦达，大家很熟悉的悦达起亚啊，汽车比较多，他们也关注农机市场。我们来听一听智能农机悦达智能农机到底是什么样的。
1: 田间地头中，黄海金马 YA100MOT-ELE 智能除草机器人正在高效作业。这款2025年研发落地，实现小批量生产的智能农业装备，可一站式完成除草、喷药、运输等多项田间作业。2026年还将迭代升级北斗自主作业功能。与此同时，悦达智能农庄多款绿色智能农机已全面落地应用，经多地田间实测验证并实现批量外销，构建起品类完备的高端智能农机矩阵。
2: 我们在产品研发中主要从三个方面运用 AI。自主作业，如无人驾驶拖拉机已实现路径规划与自动导航。二是精准作业，通过视觉识别技术提升控制精度。三是推动产品升级，电动混动拖拉机以标配和可选北斗辅助驾驶。这些应用显著降低了劳动强度，缓解了劳动力短缺问题，同时提高了作业精度与效率，与农业绿色化、智能化转型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1: AI 技术不仅赋能终端农机产品，更深度贯穿企业研发生产管理全链条。企业搭建起导航、自动驾驶、远程控制、多机协同、智能感知四大核心技术体系，借助云端平台高效完成任务分配、数据采集、设备远程诊断等的工作。凭借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专家工作站等高端科创平台，叠加200余项有效专利与多项行业标准加持，搭配智能化生产线及完备的质量认证体系， AI 赋能企业持续技术迭代、高效生产与精细化管理，全面构建起全产业链智能化发展新格局。
3: 智能化、数字化不只作用在产品上，对我们公司的生产经营和管理也起到了促进作用。通过智能化、数字化的改造，我们的研发平台有了更扎实的技术基础，研发的底子更牢，我们的生产效率进一步提升，对生产过程的控制也越来越好，我们的质量管理体系也在不断的优化升级，对质量的把控也越来越稳，最终作用在产品的竞争力上，助力公司更好发展。
1: 立足农业现代化发展浪潮，悦达智能农庄将继续深耕人工智能与农机装备的融合创新，不断升级无人驾驶服务。

0: 助驾驶等核心技术，打造更多高性能智能化农机产品，以硬核科技守护粮食安全，助力乡村振兴，行稳致远。
1: 哎，有意思啊，很多朋友可能都开过悦达起亚的汽车，但是呢不知道，哎，悦达他们居然还有智能农机。确实啊，他们的布局智能农机板块呢已经深耕60多年了。悦达旗下的江苏悦达智能农机装备有限公司，它的核心品牌叫黄海金马。现在呢主要是主攻是智能化电动化无人农机。比如说呢像无人驾驶的大马力拖拉机，还有呢纯电动的智能拖拉机， AI 智能作业机器人，还有全系标配的智能功能的中小拖拉机，是全覆盖。真的是想不到啊，那么他们的这些智能农机产品还是非常厉害的啊，是这个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设施电动拖拉机领军企业，而且呢建有农业农村部园艺电动拖拉机重点实验室，有近200项农机智能专利。他们的产品呢是功率25到300马力全谱系，内销全国，出口60多个国家。和很多其他的一些做这个农业机械的一些企业相比啊，他们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别家大多只是做燃油智能拖拉机，对吧？那悦达起亚呢，他们主要是做的是纯电、混动、无人机器人这3条智能赛道啊，像大棚啊、果园啊、大田啊都能够全覆盖。好，也希望咱们的农民朋友来多多关注啊，悦达旗下的智能农机。眼下正是西瓜大量上市的时候，哎，我告诉大家，咱们南京啊，首批太空西瓜已经正式批量上市了。那么这批西瓜呢，因为独特的风味和航天育种背景引发了关注。那么太空西瓜和普通西瓜到底有何不同呢？我们到现场去了解一下。
2: 巧克力牛奶味的西瓜你吃过没有？今天在南京丽水，第一批上过太空的西瓜上市了。
3: 本次亮相的太空西瓜包含巧克力、菠萝、牛奶、黄金甲原味4种风味，外观各异，口感独特。
2: 我手上拿的呢就是这个黄金甲原味的，我们先尝尝原味怎么样啊。很甜，然后水分也很足。这个牛奶味呢，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奶味不厚，更多的是一种清甜。巧克力味呢，就是有一股比较明显的巧克力味了，甜味相比于其他的口味更重一些。
3: 据介绍，太空西瓜种子曾搭乘航天器进入太空，在微重力、高真空环境下发生良性诱变，返回地面后经多代筛选定向培育而成。不同风味与果实中香叶基丙酮含量相关。
2: 从品相上来看呢，太空西瓜也确实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单果呢在2到3公斤，通体金黄，纹路呢比较规则。
3: 作为江苏唯一太空西瓜种植基地，这里种植16亩太空西瓜，采用温室吊瓜模式，依托富硒水土与标准化管理，保障果实品质。据悉，本季西瓜预计端午前后售罄，国庆前后第二茬将上市，丰富市民果篮。
4: 这个瓜的那个口感清脆，水分十足。现在我们一经上市以后，目前市场的供不应求，远销上海、浙江，订单源源不断。
1: 哇，订单源源不断啊！这么奇特的西瓜，真的好想尝一尝啊！菠萝味儿，什么叫菠萝太空西瓜？什么巧克力味儿的太空西瓜？真的假的？西瓜能吃出巧克力味儿？我不太相信啊！什么时候得让我尝一尝我才相信？真的，你说这怎么就上了太空，它就有了巧克力味儿呢？啊，据说是淡淡的可可巧克力的香味儿。 我真的是充满期待啊。菠萝味呢，我猜想这个我觉得有可能啊。而且呢，这个菠萝味的这个西瓜呢，它的样子其实看起来就跟普通的西瓜黄瓤西瓜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只是它的口感呢会更甜一些，有一些菠萝的清香。那么有人说这太空西瓜它是不是受到辐射啦？那这样的西瓜我们人吃了会不会对人体不好啊？啊，是不是有这样的担心呢？啊，这个太空西瓜之所以叫太空西瓜呢，是因为它的种子的确是搭乘了航天器进入太空，它受到了微重力宇宙辐射诱导基因良性突变啊，是良性突变啊，然后返回地面后经过四代筛选稳定性状。哎，它靠着这个果肉天然发挥物叫香叶基丙酮，就形成了特殊啊，一样的道理。好，接下来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咱们常州市武进区的从事水产养殖的朋友们，大家呢竖起耳朵听好了。最近常州市武进区推出了全国首个将水产品质量检测与保险补偿挂钩的一个保险，叫淡水鱼生态养殖保险啊，推出了这样一个保险。这个保险具体内容是这样的啊，当养殖水产品上市前开展质量检测，第一次检测就合格的，每亩补偿你500块；如果首次不合格，需要进行二次检测，第二次合格的，哎，我们补偿你400块一亩。第三次合格的补偿降到300块，第四次及以上合格的补偿比例就是150块。哇，这样一个
5: 念清楚啊，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一共7样。您听好了，纯粮食，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不掺一丁点淀粉和糊精，就是把这7样好东西按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粉。别的呢一概不加，您喝一碗等于一口啊把7样好东西全都吃进去了，又省事又实在，就是用最朴实的方法把您身上漏的地方一点一点的填上。
6: 这可都是好东西啊，把它们配在一起磨成粉，这价格不便宜吧？
5: 这个五黑粉呢一罐是400克，实打实的大罐子，您自己买齐这几种料去磨，原料费手工费加一起少说也得70-80。咱们今天零售价一罐39.8块，说实话就这个价比您自己磨都划算了。您要是想买一罐尝个鲜，39.8块您拿走。
6: 39.8块一罐，还真不贵。
5: 是不贵啊，但是呢咱们啊讲究叫药食同源，讲的就是把好东西变成每天的习惯，润物无声的养身体。既然要食补，那就得有一个完整的周期。厂家根据中老年人的身体代谢的规律定的是12罐，刚好是小半年。
6: 一罐39.8块，这12罐不得400-500？
5: 您算的没错，一罐39.8买12罐是要477块钱，但是经过我们的争取，今天呢厂家专门给咱们听友100个团购名额。什么意思？就是厂家把利润让出来，帮助100位有给身体补漏洞需求的叔叔阿姨，大家一块按箱拿，直接给团购价，12罐一箱只要238块钱。只要是前100位打进电话按箱拿的，就可以享受这个价。热线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6: 238块一箱12罐，那合着一罐才19.8块。
5: 嗯，238除以12，一罐19.8，400克一大罐，比您自己买原料磨都便宜。但这个价就100个团购名额，前100箱有这个价。第101位打进来，对不起，恢复原价。所以您要想要，现在就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
6: 确实划算啊！电话我也记下了，400-710-2802。不过我想问一问啊，市面上的五黑粉也不少，这个五黑粉为什么就会适合上岁数的呢？
5: 问到点子上了，叔叔阿姨，不是所有黑色东西凑一块都适合的。您这个岁数啊，肠胃弱了，怕寒怕油怕不消化，给您配一大堆大寒大凉的东西，越吃身子越沉；给您配一堆油性太大的东西啊，肠胃滑溜溜的存不住。咱们这7样讲究一个温字，黑芝麻和核桃仁是温养的，补您的底子又能够润肠。老人最怕大便干结，它能够帮着顺。黑豆、黑米、黑麦片这3样是撑骨架的，补力气，让您啊吃了有劲儿。桑葚呢是往里头添阴的，专门对付口干睡不踏实。最后一味黑花生是提香气的。 让您啊不用加糖也可以喝出天然的甜香。这七样配在一起，不燥不寒不油不拉嗓子，就是啊专门给中老年人调出来的温养方。您拿回去天天喝，早上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这就是为什么是这七样。这是老师傅根据咱们这岁数的体质哈，一样一样挑出来，一遍一遍试出来的。
6: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不是随便凑的，而是专门给、

0: 给咱们配的。
1: 对，今天呢，厂家拿出100个团购名额，成本体验价12罐，一整个食补周期只要238块钱，238除以12一罐19.8块，400克大罐，一天合下来1块多钱。早上包子喝个豆浆，少说也得3-4块钱，但这1块多能让您把7样好东西一口舒舒服服的喝进去。您现在打400-710-2802，400-710-2802，全省就100个团购名额。刚才导播跟我说已经订了快一半了，您抓紧，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
0: 说实话啊，敢把这东西拿到咱们这儿来，我还是真的有点佩服他的。咱们江苏是平原，是中国的大粮仓，这辈人呢从小就在庄稼地里跑嘛，什么样的粮食是新的，啥样的是陈的，磨成粉有没有加东西，是不是纯的，其实啊鼻子一闻就知道。敢来咱这儿卖啊，我相信品质质量还是够硬的。
1: 没错，这个五灰粉呢

0: 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每天下午4到5点这个时段为您播出的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蓝鲸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我们也邀请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呢，我也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注的军事热点。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4: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首先来聚焦中东局势。那么在当地时间6月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再次这个话锋一转啊，敲打以色列，敲打内塔尼亚胡。特朗普怎么说的呢？他说，如果没有美国还有他本人的干预啊，那么以色列所谓早就被炸毁了。他还批评以色列在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时候时间太长，而且导致了太多无辜的人丧生啊，说你不要为了抓一个人然后你就把整栋楼给炸了。那么最近一段时间，的确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之间分歧加剧。以色列消息人士之前还爆料了一个细节，说以色列曾要求美国提供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就是说你们谈了什么我得知道啊。但是以色列这个要求遭到了美国的拒绝啊。怎么解读美以关系最近发生的变化，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的多次敲打到底管不管用呢？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这个江苏海院国防教育学院院长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袁教授，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4: 袁教授，我们先来说这个暴露了美以分歧的一个细节，就是美伊不是签这个备忘录吗？啊，那么以色列说，哎，你们谈了什么？这个到底是签了一个什么备忘录？你先给我看看呗，对吧？然后这个美国都没给看啊，这个事儿您怎么看？这个细节是不是真的？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5: 嗯，好的。关于以色列要求看美伊备忘录啊，然后又被美国拒绝了这个说法呢，目前实际上各方的说法并不一样。我们看到啊，虽然有多家媒体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啊，也说的有鼻子有眼，对吧？说特朗普政府是因为担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备忘录正式公布前呢，将内容泄露啊，就以涉及高度机密的国家安全事务为由，拒绝了以方的要求。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呢，部分美国官员却否认了相关报道，还称这个报道不准确啊，并且强调在整个谈判过程中，美国一直和以色列啊这样的地区伙伴保持着密切的协调。所以这件事究竟是不是真的，我觉得还是需要有待于进一步考证吧。虽然说事件本身无法证实，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证实的，那就是内塔尼亚胡的确对这份美伊备忘录的内容一无所知。那么他就明确向记者表示啊，以色列到现在为止仍然不知道这项备忘录里面究竟是什么内容。也就是说，不管以色列有没有向美国提出看这份备忘录的要求，美国都并没有将里面的内容透露给以色列，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而这个事实其实反映的就是当前美以关系的现状，也就是说啊，美以的所谓亲密盟友关系出现了裂痕，那么反映出了双方在伊朗问题上的战略分歧。那么表面上看呢，美国是对以色列保密啊，主要是可能源于啊对这个谈判啊获得成功的期许度比较高啊，考虑到备忘录包含着

0: 感的内容，比如说美伊谈判中的秘密沟通渠道，美方不愿意被外界知道他做了哪些实质性的让步啊，或者是伊朗提出了一些比较敏感的条件。那么这些事情一旦泄露，有可能会激怒以色列国内的强硬派，那么或者呢还会限制伊朗的外交的灵活性啊，会直接导致谈判的破裂啊。所以基于这样的考虑呢，他们做到了保密，没有向以色列泄露其中的内容。那么同时呢，那么这样做呢，还可以使得美国呢能够更好的掌握啊谈判的主动权和决策的空间。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啊，这还是反映出美国对以色列的深层次的不信任。那么在这场对伊朗的战争中，美国和以色列其实他们在战略优先项上的考虑是完全不同的。那么从美国方面来看，他现在的优先目标是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越是可能会自行其事，那么从而导致双方在伊朗问题上的这种矛盾更加尖锐，那么协调起来也更加困难。那么双方的信任呢，其实在这样的来回的这种交往中呢，也一步步的被磨损掉了啊，主持人。
1: 的确，现在客观事实就是美国和以色列的分歧随着美以备忘录的达成和签署在逐渐的扩大啊，而且逐渐的公开化。公开化到什么地步呢？这个特朗普已经多次在公开场合，不是私下的场合，去敲打以色列，敲打内塔尼亚胡了。前两天这个 G7 啊，就七国集团不是开会吗？特朗普去了，然后G7开会其实跟以色列没关系，但是呢他借着这个G7的这个场合又公开敲打内塔尼亚胡，说没有美国还有这个他本人的这个帮助，以色列早就被敌人炸毁了啊。那么等于说是又敲打了内塔尼亚胡一次。那么您怎么解读特朗普在公开场合的敲打，这种敲打有没有效果呢，袁教授？
0: 那么特朗普在这个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对内塔尼亚胡进行一个公开的敲打，其实也是美以关系出现结构性裂痕的一次公开化表现。你看特朗普的批评其实非常具体啊，他明确表示不喜欢以色列在美以谈判最后时刻啊对贝鲁特的袭击，并且直言这给美伊重大协议蒙上了阴影。他还批评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持续的太久，杀死人太多，甚至建议让叙利亚去对付真主党。那么这实际上表明美国的优先事项就是尽快的和伊朗达成协议，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呢则被视为主要的障碍。那么通过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的批评，我们也不难看出美以双方现在在伊朗问题上的战略优先项就出现了明显的分歧。那么此外呢，我们看到特朗普还在外交场合上使用了极为罕见的措辞啊，他你看他说

0: 线的军事行动。那么特朗普要求的快点结束战争啊，而且批评以色列这样做造成伤亡太大，在本戈尔看来就是要以色列在不彻底消灭哈马斯和真主党的情况下停手，
1: 追寻星星的踪迹。在兴隆群山中看了风景，看了星星之后，我们一头扎进坝上草原。这个草原啊，有跟我们独家合作的啊，7000亩地的私家牧场，只对咱们开放。坐着越野车，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80%的绝大多数的游客到不了的地方看不到的风景。那么夜晚，我们准备了篝火晚会。啊，还有烤全羊，交相四溢，还有非遗的打铁花表演在星空下绽放，好帅，和您一起来看。那么从草原转身，我们奔向秦皇岛的大海，一起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的环看渤海湾。这是一个6天5晚的从群山到草原到大海的我们的独家定制路线。而且呢，我们优化了行程，为大家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更升级了吃住行的标准，全程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包括刚才说的烤全羊、草原溜达鸡、满族传统盛宴、同德烤鸭，通通给您安排上了，不用额外花钱。2种出行价格选择，不含大交通是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也就是含大交通是6580元每人，两个价格方案都非常的具有性价比，2种方式大家自由选择。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部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就可以在线查看我们的行程详情并下单，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这个夏天跟郝帅一起奔赴山海，名额真的有限，所以抓紧咨询报名。此前几期节目中啊，我们还给大家推荐了这个38块钱啊就可以秒杀体验高端钙的福利活动，那么没有参加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时间，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恢复148块钱的原价，所以您有补钙的需求，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很多朋友因为缺钙，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睡觉容易抽筋，如果您需要补钙，推荐您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呢每一粒都有280毫克的足量钙，而且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等于说是3效合一。那么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每天都要吃，普通的钙片一个月少说50-60吧，好一点的钙片可能也要上100块。这还只是补钙，我们这次是钙加维 D3 加维 K2 3效合一，而且是国和堂大品牌高端钙。那么原价148块钱一个月，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福利，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帮您省掉110块。618今天全部就要结束了，最后的机会，打电话400100-7897，不要等到以后骨质疏松了才想着补钙，早点动手补起来。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
2: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为您直播。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啊，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也可以跟我来互动交流。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切军事热点，您可以给我发私信啊，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我们一起来探讨。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上半段我们谈到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正在逐渐的扩大化和公开化，特朗普在G7峰会期间呢都公开敲打了内塔尼亚胡。那么在以色列心有不甘心存不满的这样的情况下，美伊备忘录接下来怎么落实，可能会面临哪些方面的困难和挑战，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江苏海院国防教育学院院长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袁教授，您怎么看美伊备忘录接下来落到实处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困难呢？
0: 好的，我觉得美伊这个谅解备忘录啊，它在落实过程中啊，肯定会是困难重重啊。主要呢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

0: 首先就是伊朗和美国内部的阻力。你看伊朗方面啊，以革命卫队为核心的强硬保守派，他们已经将任何对美国的让步都视为威胁其生存基础的一种投降行为。那么而且他们还控制着伊朗的经济命脉和军事实体，那么是有能力通过这个自己的实际的行动啊，来破坏这个协议的。如果他们认为协议危及到他们政权的安全，那么很可能会你比如说主动进行导弹实验啊，进行这个并且进行这个导弹无人机的袭击，那么从而激怒美国扼杀协议。其实美国方面也有这样的阻力啊，你看这个来自美国国会还有亲以色列的游说集团，对吧？他们可能会这个攻击这个备忘录缺乏法律的约束力，让伊朗获得更多的基金啊，而且无法约束伊朗的导弹计划、地区活动，用这些方法来反对这个协议的达成。那么美国国内的一些金融机构啊，这个实体也可能这个畏惧这个和伊朗的这个做生意啊，它的这个风险性。那么虽然达成协议了啊，也没有啊，也不会去真正的去落实这个协议啊，使得伊朗没有办法感受到这个和美国达成这个协议带来的好处，那么从而最终使得这个协议得到破坏。那么其次呢，就是以色列的右翼刚才我们也介绍过他们右翼实际上是反对这个协议达成的，那么他们的破坏作用其实是不可小视的阻碍力量。那么他们不仅会直接动员美国国内的支持以色列的力量这个迫使呢美国的政治人物就不敢去和伊朗达成这个协议。那么而且呢他们还会推动对伊朗的设施还有关键性的军事人物进行暗杀、网络攻击、定点清除这种斩首行动，那么引发伊朗的强烈报复，从而彻底摧毁美伊对话的信任基础这种可能是也是存在的。那么此外，我们看到伊朗的中东代理人武装也有可能对这个协议产生影响。你看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或者是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他们可能会因为对这个协议的不满发动对美军的攻击，那么从而葬送双方的外交努力。实际上最重要的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呢就是我们看到谈判他们这个协议当中有些这个最难啃的硬骨头
1: 还没开始谈，其实 对吧？
0: 这个可能会这些硬骨头最后如果啃不下来也有可能造成这个协议的破裂，对吧？你看刚才你也说了，这个备忘录其实将这些难啃的硬骨头都推到了未来六十天的谈判当中。你要在六十天内解决包括核问题、制裁、经济重建这些复杂的议题而且还要建立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其实不仅仅是时间上极度紧迫，而且核心的矛盾其实是难以协调的。那么一旦其中有一个问题谈不下来那么停火是否能够延续这个协议是否能达成，其实是要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的主持人。
1: 对，这个我们也反复强调，谅解备忘录不是完整协议，也不是最终的协议，它相当于是一个纲领或者说是一个协议的框架，对吧？
0: 对。
1: 那么列出来这个框架之后，来，咱们接下来六十天慢慢谈，好好谈谈出一个最终的协议。但是正如袁教授您刚才分析的，这六十天一本身能不能谈出来不好说有的时候像这种核问题的协议，像之前呢可能都拉锯好几年，那怎么可能你现在两个月就谈清楚呢？对不对？另外就是外部的干扰因素，伊朗国内的强硬派力量，美国国内的这个反对特朗普的力量，包括以色列本身，以色列全国上下现在都这个想要搅局的这个理念是共识对吧？所以就是这个能够破坏美伊谈判的因素和力量还真的挺多的那么我们看到特朗普现在也是有点两手准备的意思，他强调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当然接下来六十天谈争取谈一个最终协议出来，但是但凡谈得不妥，他觉得不满意，他就要再次，他原话说，在伊朗头顶继续扔炸弹就是继续轰炸伊朗，对吧？那么这个警告怎么解读？袁教授，您觉得已经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美伊重新开战这个风险还存在吗？有多大呢？
0: 好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的判断是呢，那特朗普主动选择对伊朗发动全面战争的

0: 可能性比较低
1: 啊。
0: 那么但是在谈判陷入僵局或者被一些突发事件这个刺激的情况下呢，进行一些有限军事打击啊，那么的风险呢，我觉得还是存在的，而且还风险很大。那么首先我们来说，就为什么全面开战的可能性比较低呢？你首先从特朗普的主观意愿上看呢，他并不想要一场耗费巨资、旷日持久的中东战争。
1: 嗯，
0: 那么他想要的可能是一个，能彰显他强人形象、快速见效的一个，
1: 一个成绩。
0: 对，所以他才会批评啊，以色列，你说你这个时间太长了，对吧？你打这么长时间，你也不能解决啊。对，所以他本身他这个说法就是说明呢，他是反感这种无休止的军事纠缠的。那么一场对伊朗的全面战争，它的规模和复杂程度其实都远超伊拉克战争。那么这和他讲的美国优先啊，收缩力量，聚焦国内和大国竞争这些核心逻辑都是完全相悖的啊。所以我觉得他从主观意愿上他并不想大打。那么其次从美国国内的实际环境来看呢，也并不支持特朗普大打一场对伊战争。美国国会内部对未经授权发动战争的质疑声一直没有断过。那么特朗普想要获得国会对全面战争的授权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全面战争将带来巨额的军费开支，还会推高油价，冲击美国经济。那么在这个马上就要面临中期选举的这个情况下，那么特朗普出于支持率的考虑，也不会啊这个发动对伊朗的全面战争。那么此外呢，就是美国此次对伊军事行动啊，我们看到没有得到主要盟友的支持。如果贸然开战打全面战争，美国实际上是难以单独承受战争带来的代价。所以说特朗普在签署备忘录前后反复发出谈不拢就要炸这样的威胁啊，其实是一种极限施压的谈判战略。那么是通过
1: 还是吓唬伊朗，对吧？
0: 对，就是我通过展示我你不听话，我就继续打你，对吧？就其实试图在这个接下来这个60天谈判期内，迫使伊朗在核问题、导弹计划这些核心问题上做出让步，对吧？这样他就可以向国内炫耀，你看我通过极限施压避免了战争，拿到了协议，而不是说我特朗普发动了一场战争，
1: 而且展示了他个人的这种能力。你看我这个压这个逼着伊朗签协议的。
0: 这样才能为他国内提升支持率，为赢得中期选举服务嘛，对吧？就目前来看，中期选举来说，对他来说是一个大事。当然了，这并不意味着和平就此到来，双方其实都不愿意全面开战啊，要不然不会有这个谅解备忘录，但是都想通过有限的军事行动来增加自己谈判的筹码。那么美国在这段时间内很可能还会维持啊这种定点打击的这种模式啊，来持续的削弱伊朗的雷达、通信等军事能力。那么伊朗也有可能会通过代理人或者袭击商船的方式呢，来进行报复。我觉得这种低烈度冲突的这个局面啊，可能还会维持一段时间啊。特别是以色列可能采取单方面军事行动，这种对谈判造成重大影响的这个局面啊，是不可低估的啊。所以我觉得，接下来中东的局势可能会处于一种不战不和、边打边谈的一个僵持状态之中啊，而不是大打特打这个打全面战争的这种状态啊。主持人，
1: 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稍事休息，我们继续来关注日本方面的动作。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日本方向。为了发展进攻性武力，日本近年来啊，持续在太空、网络空间这些重要的新的领域投入重注。那么根据日本经济新闻6月14号最新报道，日本航空自卫队将在2026财年改编啊，也要改名啊，正式的改为叫航空宇宙自卫队。好家伙，这名字口气不小啊啊，这个宇宙自卫队都出来了。那么我们看到媒体也报道梳理了，这是1954年日本陆上自卫队、日本海上自卫队和日本航空自卫队成立以来首次更名。有分析说呀，日本航空自卫队改名宇宙自卫队的背后，是日本进一步发展进攻力量以及推进太空军事化的野心。怎么解读日本的野心？日本有这个野心，但是问题他有这个能力吗？ 你叫宇宙自卫队，你在宇宙中有这个作战力量吗？对不对啊？这个话题我们要去分析啊。我们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继续跟我们来聊。那么袁教授，首先请您为我们解读日本航空自卫队改名航空宇宙自卫队目的考虑究竟有哪些？
0: 好的，那么日本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绝不是名称上的简单变化，而是带有强烈的日本新军国主义色彩的一个军事试探。我觉得具体而言呢，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那么首先呢，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要将太空正式列为自卫队的作战领域。那么日本计划更名后的名称叫航空宇宙自卫队，比原来的航空自卫队里面多了宇宙两个字。那么这标志着什么呢？它其实标志着日本将太空正式提升为与这个普通的天空一样的啊重要的作战领域。那么是在向国内外宣布，日本自卫队的范畴已经从传统的领空防御扩展到太空这一新的安全疆域。那么太空防御将成为日本自卫队的重要职责之一，而且呢将宇宙铭文写到日本自卫队的名称之中啊。那么显然也是为其在太空领域进行军事活动提供法理依据。那么其次呢，就是它的核心目的是进一步挣脱战后体制的束缚，那么推行实施扩军的政策。那么当前日本新军国主义猖獗的重要标志，就是日本试图重走扩军备战的老路和邪路。那么此前解禁集体自卫权、修改安保三文件、发展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等一系列动作，都是日本步步冲破和平宪法束缚、新军国主义日益抬头的重要举措。那么这一次更是将自卫队更名为这个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这是二战之后日本首次更改自卫队军种名称，让一支仅限于本土防卫作战的所谓自卫队，它的军事活动领域拓展到太空，那么显然是日本进一步挣脱战后体制束缚的一个重要标志。自卫队的自卫之名啊，还是有明显的差距的。一是进攻性的太空控制能力缺失啊，没有公开的反卫星武器。那么日本从公开的消息来看，并没有部署或测试任何直接升空的反卫星导弹、定向能武器或共轨这个杀手卫星那么这方面实际上和中美俄在太空军事能力上是差距最大的方面。那么第二呢，就是他还受到了这个政治和法律的束缚啊，毕竟和平宪法还在，专守防卫还没有完全废除。那么这就使得他发展进攻型太空武器在政治上表现得非常敏感。那么目前他所有的动作还是限定在所谓防御性太空态势感知这个框架之内，所以他的这个进攻型太空进攻型武器那么发展的速度还是比较慢的。那么这就造成了第三个缺点，就是太空体系相对单一，不够完备。那么缺乏专用的军用通信卫星群这个目前大部分军事卫星仍然依赖民用或商用卫星的线路。那么虽然也发射了是 X 波段的通信卫星，但是没有形成高度抗干扰、生存力很强的战略级别的军用通信卫星星座。那么另外呢，还缺少弹道导弹的天基预警系统这也是它一个非常致命的弱点。那么总之呢，就是日本它虽然有一些优势，但是缺点这个不足也很明显，当然，它既然已经这个改名了，
1: 提出这个目标了，
0: 改名了，表明它的野心，并不是局限于现在这个水平，它肯定还会加大投入，不断的去发展它的这个太空作战能力。主持人，
1: 是的，既然改名叫宇宙自卫队了。对吧，他的这个触角肯定会往宇宙往太空领域去伸，所以接下来他的这个动作我们也需要关注和保持警惕。那么袁教授，最后您帮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日本在太空在宇宙方向去发展自己的这个军力，那么对于地区局势有哪些负面影响我们要警惕呢？
0: 那么日本发展太空军力对地区局势的负面影响应该是多方面而且深远的。那么我觉得值得警惕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就是它打破了战略平衡，催生了地区军备竞赛。那么日本将太空军事化，它直接的后果就是动摇了亚太地区长期以来的战略稳定。因为日本你发展了这个军事能力，那么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地区军事力量的对比，打破了原有的平衡 此举必将刺激周边国家不得不加强自身的反制能力。

们被迫加速发展包括太空军事能力、反卫星技术和卫星防护手段，那么以防战略失衡，那么这将导致地区陷入一场耗资巨大而且高度敏感的这个太空军备竞赛。那么第二呢，将激化地区矛盾，升级冲突的风险。你看日本的太空军事化其实并非孤立的事件，它和当前日本国内新军国主义势力有所抬头是密切联系的，因此这样的做法将直接导致它和中俄等周边国家的这种信任危机，那么增加地区摩擦的风险。那么特别是各方在太空这一新战场部署军事资产，也容易产生误判啊，意外的碰撞，那么冲突的概率将显著上升。那么第三呢，还会破坏全球太空治理的努力，使得规则更加难以建立。那么日本其实也是航空大国，那么它公开转向太空军事化，那么就削弱了国际社会推动禁止太空武器、防止外太空军备竞赛这些这个的世界规则。

0: 祖辛道中记载，春天洗脚生阳固脱，夏天洗脚暑湿可去，秋天洗脚奋锐长乳，冬天洗脚丹田温浊。这里说的洗脚可不是简单的清水冲冲，而是用中药泡脚。因为足底有着密集的穴位，中药泡脚使药液透皮入穴，行气活血，疏通经脉，内连脏腑，外络肢节，从而达到综合调理养生的效果。
1: 是的，特别是现在生活节奏快，很多人都觉得压力山大，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呢，也普遍睡眠质量在下降，甚至失眠，睡一个好觉成了一种奢侈。那么就让同仁堂的艾草足浴包来温暖您的足底，每天热水泡一泡，出点微汗，加快代谢，排泄毒素。而且呢，价格更是惊喜，一包才2毛钱。4007101909 4007101909热线已经开通。
0: 同仁堂大品牌有着300多年的历史，是中药老字号。2006年，同仁堂中医药文化更是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品牌力毋庸置疑。而今天我们主推的这款艾草足浴包，78元10大包，总计到手300小包，划下来每次就是只要2毛钱。4007101909，4007101909。艾草与中国人的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艾草苦燥心散，能理气血，温经脉，逐寒湿，止冷痛。我觉得呀，家里就应该常备艾草足浴包。
1: 是的，不仅是女性啊，我们中国呢有句古话叫做湿气来百病缠，体内湿气重，腰酸背痛，失眠多梦，盗汗体虚，手脚冰凉，舌苔厚重，口气重，脸色蜡黄，没气质，精力差，没精气神，等等等等。那如果呢你也想要去除体内的寒湿，非常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泡脚。
0: 对，
1: 同仁堂艾草足浴包今天秒杀78元10大包，总计到手300小包。78元10大包总计到手300小包，才78块钱。
0: 对，
1: 不就是买点蛋糕水果的钱吗？赶紧备一些在家，晚上泡一泡，划下来呢每次就是只要2毛钱。4007101909，4007101909。
0: 对，同仁堂艾草足浴包78元10大包，总计到手300小包，划下来每次就是只要2毛钱。万病之源源于寒湿，把湿气和气寒排出去，身体才会越来越康健。赶紧买回去经常泡泡脚吧。4007101909，4007101909。秒杀活动最后半分钟不到，大家抓紧时间。同仁堂艾草足浴包78块钱300小包，全部包邮送到家，就在4007101909，4007101909。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

0: 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1: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
3: 端午临仲夏，艾草香满堂。端午是盛夏的开篇，是千年的思念，也是人间烟火里最温热的那一枚粽香。在龙舟竞渡、粽叶飘香的端午，名医坐堂愿您心有安康，身有清凉，岁岁端阳，事事圆满。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香，处处菱歌长。芒种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九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到了，麦浪翻金，梅子黄熟，江南正逢梅雨，江北正抢农时，这是一年里最忙碌也最饱满的日子。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芒种，芒种，种的不只是庄稼，更是一种踏实。你看那弯腰插秧的人，一行一行把青秧放进水田，也把日子的秩序写在大地上。芒种时节要注意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俗话说，未食端午粽，破裘不可送。芒种时节气温还会有变冷的时候，因此还要注意保暖，以免受凉。芒种期间天气炎热，降雨量多，高温潮湿，为了休养身心，人们的饮食以清淡为主，多吃蔬菜瓜果，如苦瓜、丝瓜、茄子、芹菜、番茄等。在风吹麦浪、雨润新秧的芒种节气，名医坐堂愿您手中有麦穗，脚下有新泥，一起把健康的种子种进这个生长的季节。
0: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2: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接下来的名医来了，我们邀请的第一位嘉宾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陈阳主任，有请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2: 给大家介绍一下哈，陈阳主任呢是我们江苏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长期从事内分泌及代谢性疾病的临床工作，在糖尿病、肥胖及脂代谢、垂体甲状腺、肾上腺疾病诊疗方面具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擅长糖尿病分型诊断及个体化精准治疗、一型糖尿病免疫治疗及血糖管理、糖尿病并发症长期管理、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及甲状腺结节诊治。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会和陈主任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糖尿病日常饮食和用药的问题。陈主任，在我们节目预告出去之后啊，有人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还说我们这种正常人啊，如果说吃糖吃的太多了，会不会得糖尿病？ 啊。那咱们今天呢，我们跟大家的交流呢，就从这个问题开始。我们先请陈主任给讲一讲。陈主任你好。
4: 哎，你好，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的介绍，然后也非常感谢栏目组的邀请啊。那么我在日常的诊疗中呢，也是发现这个问题非常容易被提及。然后大家谈到糖尿病呢，可能也只是非常担心糖这个问题，谈糖色变。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先了解一下什么是糖尿病啊。我们医学上对糖病的定义呢，它是一个以慢性高血糖为主要特征的代谢性疾病。但是我们和大家介绍不能这样说，我们要跟大家解释一下，糖尿病并不是简单的说糖吃多了就出现糖尿病的，它其实是身体调节和利用葡萄糖的系统出现了问题。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它经过消化，一部分会变成葡萄糖进入血液。那葡萄糖并不是坏东西啊，它其实是我们身体的功能啊，它需要胰岛素帮忙才能够进入到细胞，然后帮助我们的身体提供能量。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把胰岛素理解成一个快递员。那么在正常的情况下，快递员呢可以直接把快递放到你家门口，那就相当于葡萄糖进入了细胞，可以发挥功能。但是糖尿病的病人他会出现两种特别的情况，第一个呢是胰岛素分泌不足，那就相当于快递员不够用了。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我们身体对胰岛素不敏感，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胰岛素抵抗。那么这个就相当于快递员一直在联系你。但是你就不接电话，也不开门，所以呢，这个胰腺就只好更加用力的工作，时间久了难以代偿，血糖就升高了，所以我们糖尿病不能只看一个糖字，另外呢，糖尿病它也分为好几个类型啊，糖尿病它的抑制性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从分型的角度来讲，它分为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妊娠糖尿病和其他特殊类型糖尿病。不同类型的原因和治疗方法也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并不能一看到血糖高，然后家里周围有亲戚朋友已经在用了药，我们就跟他抄一抄，这个不能抄小抄的，一定要弄清楚自己到底是什么类型的糖尿病，要懂得自己的血糖出现升高的这样一个风险的原因，才能够对症治疗。
2: 好的，那刚才我们这个听众朋友这个问题当中啊，有一个信息啊，就是如果他目前我们理解他说的正常人，就是我挺健康的，我血糖也正常的，可能我们家族都没有糖尿病史的，那这样的人是不是真的像您这么一说，他以后这个吃糖可以肆无忌惮了？
4: 倒也不能这么理解啊。那么我这种朋友也是挺多的，因为现在我们国家也是非常多的关注到这个肥胖的问题，其实这就是一整类糖尿病的高危人群。那么高危人群也并不是只是说年纪大身体胖，有很多看上去不胖，也没有这些三多一少症状的人，他也就可能已经处于高风险的状态了。那么为了方便记忆呢，我们也和听众朋友大概的介绍一下，就哪五类人需要特别的关注一下。第一类就是血糖已经亮过黄灯的朋友，某一次体检或者某一次自己朋友帮忙测一下血糖，发现空腹血糖已经大于等于6.1，或者是餐后两小时血糖大于等于7.8，或者体检糖化血红蛋白已经偏高了，那么这就是属于糖尿病前期，这一类朋友就要特别关注血糖的问题，那肯定吃糖就不可以肆无忌惮了，那么第二类呢，就是体重或者腰围超标的人。那么按照我国的指南呢，体重指数就是 BMI 达到24以上，或者男性的腰围超过90公分，女性的腰围超过85公分，那么就需要更加的警惕了。第三类呢是有家族史或者特殊生育史的人，比如说你的爸爸妈妈，还有你的兄弟姐妹，或者你的孩子有糖尿病，你都是属于一级亲属有糖尿病病史，或者说你在怀孕的时候本来没有糖尿病啊，生完孩子也没有，但怀孕的时候出现了妊娠期的糖尿病啊，或者我们找一些妈妈们生的孩子体重超标是巨大儿，还有一些女性的朋友常为这个月经紊乱的问题困扰，有多囊卵巢综合征，那么这些都是需要长期关注血糖的，就是第三类的人群，就是有。

0: 这个就是第一，懂得病。那么第二呢，就需要我们会生活，包括我们的饮食、运动、体重管理、睡眠、戒烟、饮酒等等方面。哦，那我们真正的这个生活方式啊，它并不是先试3个月没有用啊再治疗，而是贯穿全程的。哦，那么也不是一个意志力的比拼，并不要求大家从此以后都不吃主食，或者每天都跑10公里这样的路啊。我们还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且能够长期坚持，这个就叫做会生活。那么第三呢，就是一定要勤监测啊。我们血糖的监测呢，包括空腹血糖、餐后血糖，以及每3个月需要进行一次监测的糖化血红蛋白。那么部分的这个糖友还需要进行这个持续的葡萄糖监测，就带这个动态血糖监测啊。那么我们监测也并不是为了给自己打分，而是帮助我们能够判断我们所谓的饮食、运动以及药物的治疗方案是不是适合我们啊。那么第四呢，就是要用对药啊，包括我们的口服降糖药、注射类药物、胰岛素等等。那这些药物呢？不是只看谁降糖降的效果好，还要看这些药物的低血糖风险会不会增加我们的体重，有没有肝肾这些功能的一些限制，包括我们本身有没有一些心血管的疾病，心衰啊、慢性肾脏病，包括这些药物的费用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和我们医生进行讨论的，进行这个选择的这些点。那么第五呢，就是要护全身。包括我们的一些血压、血脂、体重以及并发症的筛查，那么经常就要至少1年要做一次全面的评估啊。如果呢，一些特别重度肥胖的患者，如果经过生活方式、药物治疗仍然没有很理想的治疗方式，可能还需要多学科团队来评估，进行代谢手术所以呢。我们糖尿病的整体的治疗还是非常综合全面的，需要对我们全身的多个系统进行一个长期的维护，所以其实相当于是把病治在前面。
1: 是，刚刚啊，陈主任介绍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要跟大家特别说到一点哈，就是陈主任讲到了，其实他用到了一个词，尤其说到在怎样用药的过程中，他说到了医生和患者啊，其实是可以做一个交流和讨论的。啊，因为糖尿病它的治疗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长的啊，这是一个慢性疾病，所以可能更多的患者在去看糖尿病的时候呢，并不是说啊医生开给你什么药你就拿来用什么药，而是要把你的情况啊，包括你的一些刚刚讲到陈主任讲的这些方面，能够很好的和医生有一个沟通和反馈。啊，这样的话呢，不停地去调整啊，修正你的这个用药的这个状态，那可能对你一个长期的糖尿病的管理来说，可能是更合适的。所以咱们的患者可能有的时候也要学一学怎么去看医生啊，不是很被动的，一味听医生的啊。你可以把你的状态更加精细的啊反馈给医生，那也是方便于医生能够给你开一个更有针对性的方案来进行治疗。这里跟大家多说一句，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听众也是很关心的啊。一说到糖尿病，很多人就会担心啊，说是不是一旦开始用药了，那就得一辈子吃药了？陈主任。
0: 对，确实是，这是我门诊接诊病人最常见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我们的朋友耽误了一个诊疗的疗程，就是因为对于药物的恐惧，对于糖尿病药物治疗的依赖的恐惧啊。但是这个我在这里和大家介绍呢，我也不能够简单的回答，一定可以停用药物啊，不是。不能够简单的承诺的，我们要看一下糖尿病到底是什么类型，你现在处于什么阶段，那么最后呢，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重新评估，我才能告诉你什么结果。那比如说我们的一型糖尿病患者，那他本身就是自身胰岛素分泌严重不足，需要长期依赖胰岛素维持生命的，那一定不能擅自停用，停用了可能就要到急诊室进行抢救了。那么二型糖尿病就不一样了它虽然也是一种需要长期管理的慢性的疾病但是它的治疗方案会随着血糖、体重、胰岛功能等等持续的进行调整所以呢，每一个病人他的治疗是不是一辈子？

0: 辅导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下就能说好的。那么我们及时的进行这个用药，也不是代表你就是失败了。就是很多病人会有这样的说法，说我饮食运动干预没有效果，是不是我表现的不好？并不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有些朋友已经血糖很高了，平时呢他可能还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基础病，心衰或者肾病。那么只靠这种再坚持一下这种的想法并不够安全。那么与其是说问是不是一辈子吃药，我觉得可能大家更关注以下三个问题，这样更有价值。那么这个阶段为什么需要用药？除了降糖药它有什么？除了这个降糖药，除了降血糖，它对我的其他疾病是不是有更多的保护作用？那么以及第三点，未来我达到什么条件就可以去调整药物？我们很多病人都是确诊的时候血糖很高，糖毒性很严重，我们短期内呢会给他用一些药物，甚至短期会使用胰岛素，但是到血糖控制好之后它的糖毒性解除了，医生就非常有可能简化治疗方案。那么也有一些病人，他的病程时间非常久了，原来能够控制好的这样一个血糖，控制不住了，那么也是提醒我们，他的病程到了另外一个阶段，需要调整一下治疗方案，那重新让这个偏离航道的这个船走到正确的轨道。那么同时呢，我可以跟大家保证，降糖药它并不是让人上瘾的药物。那么血糖恢复正常就说明这个药物发挥了作用我们会去进行这个治疗药物的调整。但是呢，也不是代表这个疾病就已经完全消失了那就相当于我们在雨中撑着伞衣服没有淋湿不是代表雨已经停了。我们还是要在医生的建议下去合理的简化调整。重新制定治疗方案不是自己把医生就把药物停止了我这样讲，我觉得大家应该可能会更好的了解为什么我们要用药以及为什么要来起始这样的药物治疗。
1: 好，陈主任给大家这样的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啊，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已经比较清晰了哈。用药的量或者是用药的节奏是可以调整的，那个比喻特别形象。但是雨可能还在下，关键是我们要把这把伞撑好啊。大家呢，如果有一些问题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呢，我们现在可以一起来互动。今天线上啊，正在为大家答疑解惑的嘉宾啊，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陈阳副主任医师。陈主任呢，比较擅长内分泌疾病啊，尤其是擅长糖尿病分型诊断。及个体化的精准治疗大家如果有类似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来做现场的互动。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江苏电台十大名牌节目主持人沈颖倾情播出。
1: 好，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名医坐堂。今天呢，现场啊，此时为大家答疑解惑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陈阳主任。陈主任刚才给大家讲了不少有关于这个糖尿病日常饮食还有用药方面的一些这个内容，应该说还是很受益的。我们来看看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来。陈主任，我们
0: 哎，
1: 想
0: 你
1: 了解一
0: 好。
1: 下在什么情况下是有可能减药甚至停药的？陈主任。
0: 哎，好的，谢谢主持人，也谢谢这个观众的提问啊。这个也是我们非常关心的问题。然后很多病人就是治疗就是为了冲着停药或者说糖病缓解来的啊。我觉得糖病的减药或者停药啊，它并不是完全不可能啊，但是必须满足一个前提。不是我们自己感觉好了，是经过医生的评估，证明原来的这个治疗的强度不太合适了，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能不能够调整，能不能够减药停药，一定要关注四个字就是稳、变、减和盯。稳呢，就是说我们的血糖已经控制平稳达标了包括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能够持续稳定的达标第二个呢，就是变。就是我们经过糖尿病治疗药物的治疗，以及我们自己饮食运动等等生活方式的调整，
3: 我们的一些代谢特征已经发生了完全的变化啊，包括我们的体重啊、下降了啊、我们的这个生活方式改善了、尤其是一些超重和肥胖的二型糖尿病患者，在明显的减重、强化生活方式管理等等治疗的方式啊、作用下，药物需求可能会显著下降，甚至可以就是达到糖尿病缓解，停止用药。那么第三呢是碱，这个碱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就是我们原来的剂量已经导致我们出现低血糖了啊、或者有一些其他的不良反应风险啊、比如说老年人啊、最近生了一次疾病，进食量明显减少了，那么再用原来的治疗方案可能就不合适。或者已经有明显的体重下降了，那原来一些控制体重的这样一些药物可能就要调整。还有一些比较常见的就是肾功能的变化，对于我们降糖药而言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肾功能变化了呢，有一些降糖药就不能使用，要及时的调整。那么最后一个字呢就是丁，我可能医生已经帮你把药物减了但是呢其实还是需要我们来监测的。不能说今天把药停了，半个月半年之后才来想起来查血糖，那么中间就可能有半年的时间是耽误了，所以呢，我们的减药或者停药啊，它是要连续稳定的，血糖控制达标，我们才能讨论的一个前提，另外呢，就是我们的糖尿病缓解，比如说停止降糖药三个月以上，糖化血红蛋白仍然低于6.5，那么它的基本上就可以暂时不用降糖药物了但是呢这就像按下了暂停键并不是说二型糖尿病从此就从你的这个疾病史里消除了，还是要关注到血糖，维持我们继续维持我们健康的这个生活饮食运动的等等方式。
1: 好啊，这四个字大家可以记一下哈，这是应该说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真的是可以实现减药甚至是停药的，稳变减经，这个经是经常的经吗？
3: 这是盯，就是盯住它
1: 木字旁加个盯住的盯就是这个盯字我懂了，这个盯的意思就是说虽然你停药减药了，但是你得盯住它，你得关注它，你得经常都和医生去沟通，来经常看一看这个血糖是不是还是平稳的，是这个意思。
3: 对，就是这个意思，
1: 稳变减丁四个字，这个大家要记一下还有问题我们知道吃降糖药的时候是不是有的时候是要饭前吃，有的时候呢可能是饭后吃，这个老百姓经常会搞糊涂所以在这里请陈主任给大家讲一讲，我什么时候情况下要饭前吃，什么时候情况下要饭后吃。陈主任，
3: 好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也和大家澄清一下我们降糖药物确实是有非常多的服用方式有的是空腹吃，有的是饭前吃，有的是早饭前吃，有的是饭后吃各种各样的方法，并不是我们故意把药物设计的这么复杂而是我们用这些药物是为了让药物的作用和血糖的变化能够对上拍同时能够减少不良反应。所以具体是什么时间吃呢，要看它这个药物它是管哪一段的血糖它会不会刺激胃肠道，以及药物具体的剂型是什么。那么有些药呢，它比如说是阿卡波糖，这个药大家也比较常见它通常要随第一口主食一起嚼着吃那么这就是因为它可以在我们的肠道中延缓碳水化合物的分解。那么如果你吃的时间不对，或者你并没有咀嚼就错过了发挥合适作用的时机，让这个药物就白吃了，对不对？那么另外呢，也有一些短效的促进剂它帮助我们应对吃饭的那一餐的这个血糖变化，一般在餐前5分钟给药，可以让它发挥作用还有呢，就是我们很常见的二甲双胍。二甲双胍这个药呢，虽然非常好用，但是它的剂型真的是非常多。比如说普通的二甲双胍片，我们一般推荐呢随餐或者餐后即刻服用。那是因为呢，这个药物比较会常引起一些恶心腹胀这些胃肠道不良反应。那么如果我们换了一个剂型，比如说我们朋友吃的是缓释片，那么他就需要在晚餐随餐或者餐后服用因为缓释片它的发挥作用的时间是比较久的，一般晚餐前吃到第二天早上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那么二甲双胍还有一种呢叫做肠溶片，它是在肠道崩解的， 所以你想让它发挥作用，你必须要在餐前半个小时服用，它才能够和你吃饭的这一顿匹配上啊。所以我们降糖药物呢，它就有点像这个列车的时刻表。那同一条线路，同样一种药名，它有不同的普通车、快车、夜班车啊。我们使用药物的时间一定要仔细的查阅，
1: 嗯
3: 啊，仔细查阅它的处方啊，医生的处方以及药品的说明书啊。三个条件就是它的药名、剂型、吃饭的时间，
1: 嗯，
3: 少一个没有匹配上，可能就像搭错车一样，
1: 哦，
3: 永远达不到站点了。
1: 还有一个也是关于吃药的问题哈，其实这个看来大家关注度是非常高的。如果这个降糖药啊在服用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漏服，比如说漏服了一次，那能不能下一次加倍补上？陈主任。
3: 好的。我觉得这个呢还是有一个比较通用的原则的。
1: 嗯，
3: 就是我可能会建议大家比如说甲双胍少吃一片把这一片当天可以吃到，但是肯定不能加倍，对吧？就是我们来记住三点，就是不加倍，第二呢看说明书，第三就是咨询专业的人员。我们不能把早餐漏掉的剂量追回来，中午和晚上就擅自吃双倍的剂量啊。那这样有可能会增加低血糖或者其他不良反应的风险。比如说我们吃的是瑞格列奈，那它就作用于这一餐我中餐漏掉了，我晚餐吃双倍的量，那我晚上就非常有可能出现低血糖，对不对？所以就是一般情况下不建议大家擅自加倍。那第二呢关于我补的这一片药，我什么时间去补用，我觉得还是要建议大家看好它的药名、剂型和说明书。一般说明书的这个用法用量里都会标注到大概什么时间可以补药，对吧？那么最后呢，就是如果我们还是说明书也没有写清楚，然后自己也不是很确定，我们可以联系医生或者药师尤其是涉及到胰岛素漏用它和口服降糖药还不一样要取决于这个胰岛素的类型啊、血糖的情况啊、进餐的情况，个体化的判断，千万不要自行的乱决定啊。可能有一些朋友会听别的朋友的建议，结果就是错误了，但是损伤的是自己，就得不偿失了。
1: 是，现在其实有很多朋友他们在用药的过程中是有几种药同时都要服用的，比如说降糖药、降脂药血压药、降压药等等。这个时候呢有一个问题说如果同时有高血压或者高血脂，降糖药和其他药一起服用的时候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陈主任。
3: 我觉得问这个问题的朋友肯定是非常聪明，依从性非常好的，因为他已经从血糖的这一个问题关注到血压、血脂其实他们就像是一个球队血糖、血压、血脂、心脏、肾脏等等都不是各吃各的联合用药呢反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防治并发症，控制好血糖那么我们最终需要注意的事情呢，就是我们给医生提供的这个药用药的清单，它是一个非常全面的。那么医生在开处方的时候呢，就可以帮助你避免用药的这些药物之间的不良反应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合理的评价这个药物里面之间有没有重复的可能是内科给你开了一个达格列净是用来保肾的不要心内科又给你开了一个达格列净你一直在吃两片达格列净，那就重复了心内科和内分泌科都有可能开这个药，因为这个药比较多的作用嘛所以要核对药物不同科室医生开的有没有重复的点。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要定期的监测血压、血糖、肝肾功能和电解质，来防止这个药物的不良反应。那么第四呢，就是有一些药物确实可能会和我们的血糖有一些影响，比如说部分的贝塔受体的阻滞剂贝塔勒克它可能会掩盖我们的低血糖的这个反应，让我们的心慌、手抖等等低血糖的信号就不那么容易表现出来。但是这也不代表这个药糖尿病病人就不能用。而是医生要知道他知道我们朋友所有的这个用药，我就可以给你使用一些没有那么容易出现低血糖的降糖药能帮助你制定一个个体化的降糖方案觉得这些呢就可以 帮助我们同时有高血压、高血脂或者其他心脏、肾脏疾病的朋友更好的来选择这些药物。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下糖尿病患者可能非常关心的啊日常饮食搭配的问题，比如说像我们经常会讲到的主食、水果、甜食啊，这类可能含糖或者含碳水的物质，那这三类食物到底能不能吃，怎么吃才安全？陈主任。
3: 好的，我觉得这个问题确实是别的疾病的病人可能都不太会问那么详细，但是我们糖尿病的病人啊，对于我们啊晚上非常饿啊，他就吃了一盒饼干，无糖饼干啊。那么问题呢，其实不是那个葡萄，而在于我们整顿饭的结构、总量和总能量。我们餐桌上的小智慧啊，尤其是我们中国人是非常有智慧的啊。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归纳成四步。就第一步，我先搭一个盘子啊，制定我要吃的总量，然后我再制定我每一份大概吃多少啊。那么第三步呢，我们要学会看这个食物的这个配料表，食物的标签啊。那么第四步呢就是要学会选择食物，是真食物。那么搭盘子第一步啊，我们来先简单的推荐大家一个餐盘法，211的餐盘法。我们可以想象成我们吃一顿饭吃的内容啊放在一个盘子里啊，就是一个普通的盘子，其中一半要先放非淀粉类的蔬菜。
1: 非淀粉
3: 啊，比如说对，非淀粉不能把土豆也算成淀粉那个蔬菜啊，一定是非淀粉类的这些蔬菜。然后剩下来四分之一放这个鱼、家禽、鸡蛋、豆制品、瘦肉这一类的蛋白质。那么最后四分之一放这个米饭，包括我们的面食、薯类、杂粮等等主食。我们这样子的经营方法并不是要大家每次都拿一个尺子、拿一个餐盘去量，而是给我们的餐桌重新安排座位。以前我们就是主食啊，主食占了半边天啊，蔬菜就是装饰，甚至有很多男士都不吃蔬菜啊。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把蔬菜请到主位上啊，那主食回到合适的位置啊。然后呢，另外呢，就是我们吃饭的顺序也有讲究，我们一般推荐大家先吃蔬菜
1: 啊，
3: 再吃肉和蛋白质这一类的食物，然后最后吃主食。那么这样可以帮助帮助我们的胰岛素缓慢的释放，帮助我们平稳餐后血糖的管理啊。但是它不是免单券，不是说我吃了蔬菜之后我就再吃两碗饭啊，我们的总量还是要控制的啊。那么怎么来控制总量呢？这就是来到我们的第二点，怎么样来定分量和总能量？我们身体其实已经帮我们制定好了那么这样一个称量的工具也不需要你带，就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的手当做称量的工具我们先说非淀粉类的蔬菜怎么称量，就是我们一个手、两个手捧在一起，一捧的量就是我们一顿要吃的蔬菜量那么蛋白质类呢，它大概是和我们的手掌，一个手掌手掌掌心的这个大小和厚度是一样的。
1: 好，
3: 那主食呢，它就是我们一个拳头的，
1: 一个拳头，
3: 所以我们每对我们每个人的身体手掌它是不一样大的，所以我每个人匹配的食物的总量也是不一样的。
1: 好的，
3: 这个是非常有用的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要看食物标签尤其是我们买这个有包装的这个食品啊，我们经常会看它这个无糖、高纤维、粗粮、糖尿病适用，然后就买一大堆回来吃我们把这个包装翻到背面看一看，这个食物标签要看一看它有一份有多少克，每100克有多少能量，这个能量占我们全天推荐的总能量的20%多然后再看它的这个配料表前几位是什么这个就像看这个演员表一样排在前面的原料一般戏份就越重那么这样呢我们有一些食物虽然没有标出糖说是无糖的，但是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那么这样还是个升糖，对不对？
1: 好，也是不可取的。今天时间的关系哈，咱们和陈主任呢只能聊到这儿了。我们也非常感谢陈主任做客民营座堂。那还是要请陈主任把您的专家门诊时间留给我们的听众。
3: 好的好的，实在不好意思，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回答完。那我的专家门诊时间呢是 每周一和每周五的下午，就在江苏省民医院本部。那么另外呢，我有每周三下午的网络

0: 门诊，
1: 嗯，
0: 也可以通过我们江苏省林医院的微信、公众号啊、来预约挂号，这样就可以更方便大家来。
1: 好，下一次我们看来有必要和陈主任哈，咱们就重点来聊一聊糖尿病朋友的饮食问题哈。咱们希望有机会可以把这个问题更深度的我们一起来关注。好，也非常感谢江苏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陈阳主任做客《名医坐堂》，谢谢您，陈主任。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好，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接下来呢，我们邀请的嘉宾是来自南京市口腔医院第四门诊部主任李俊亮副主任医师，有请李主任。李主任您好。
3: 哎，主持人您好。
1: 李主任呢非常擅长牙体牙髓科的常见病和疑难病的诊疗哈。今天呢，这种是不是要等到牙齿缺了很大一块的时候才用这样的填充物？
3: 对对对，如果那个牙齿缺损特别小的，我们还是推荐用树脂充填，它的效果也还是很好的。当然，如果缺损的比较大的，就建议做嵌体会更效果会更好一些。
1: 嗯。蛀牙如果不能够及时的去补牙的话，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后果？
3: 一般如果蛀牙如果不补的话，它会越蛀越深。它刚开始蛀牙，刚开始蛀的时候那个洞都很小，然后慢慢会蛀得越来越深，会蛀到牙本质层，然后就蛀到牙本质深层，它慢慢就会出现一些冷热刺激啊，或者酸甜刺激，就会疼痛，或者食物掉到那个洞里面会痛。当它如果再不补，然后它就会慢慢就会蛀到牙神经，就会引起牙神经发炎，我们也叫牙髓炎。牙髓炎的时候就会出现，你不动它，它自己也会痛，然后有的时候会半边脸呐，或者是放射到整个头部都痛，然后有的时候晚上睡觉会疼得睡不着觉，就是我们常常有说的一句话叫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一般都是指这个。就是牙神经急性发炎的这个阶段，一般到了这种情况下的话，就需要把那个牙神经弄掉做根管治疗。但是如果有的人他比较能挨，他我就是不治，然后或者说我通过吃药来缓解，那么过一段时间之后，他这个牙齿里面的牙神经就会慢慢的坏死之后，会引起牙根根尖发炎，根尖发炎之后，牙齿会慢慢会出现咬东西疼痛啊，或者是。牙龈反复的鼓脓包或流脓，比较严重的情况有可能还会形成囊肿。如果到这个时候还不治的话，那么那个慢慢的它跟牙齿的整个牙冠都会蛀没了，蛀的只剩下一些残根或者残冠，那个时候牙齿就保不住，就需要拔掉了。
1: 这就是这个牙齿最后啊脱落的一个全过程哈。其实应该说从它有龋坏那一刻起，就应该有办法去帮助它。但如果你一次机会都没有把握的话，那最后就比较可惜了，可能这颗牙就真的是保不住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一些问题啊，说我看看有一位听众想问一下，说根管治疗的过程中会很疼吗？
3: 根管治疗，我们一般都是会打麻药的。实际上，就是如果是做牙髓炎做根管治疗的话，我们都是会打麻药的。打麻药的时候，那个是用针打进去的，打的时候会稍微有一点点疼，但是麻药生效之后，根管治疗的过程，不管是我们在牙齿上面钻洞啊，或者清理牙神经啊，或者是在充填牙根的时候。疼痛感不是很明显，当然有的比较怕疼的人在清理牙神经的时候，可能会稍微觉得有一点点刺痛的感觉，但是肯定基本上是在绝对是能忍受的范围之内。
1: 好，再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哈，如果牙齿已经严重到需要拔除了，之后应该如何修复？
3: 我们牙齿拔掉了以后，常规有三种修复的方法。在我们叫一个是叫活动假牙，还有一个是种植牙。种植牙可能现在大家也都知道的比较多，因为那个各个广告都宣传的特别多。还有一种叫固定桥，

敬畏敬虔，敬畏祖先，要有敬畏之心。我现在的心态越来越好了，老师教我们多做好事，要有善心。我现在生活的非常开心，非常幸福。同时和老师内外双修，我的身体也收获了健康，我的睡眠有20年了，整夜都睡不着觉。

0: 每天都要吃安定，才能睡上三个小时。白天没有精神，浑身没有力气，无精打采。通过和老师内外双修，我安定也不吃了，每天都能睡到天亮。我还有肾囊肿，去医院检查，肾囊肿也消失了。非常感谢老师，我还带动了家里的人一起和老师内外双修，每个人都收获了健康。我感觉我现在是最幸福的人。
1: 我是江苏苏州的，我叫周子豪，83岁了，跟老师姐啊已经5年多了。我现在身体恢复的可好了，我10多年的肺气肿现在好了，现在也不咳嗽也不吐痰，呼吸轻松顺畅。20多年的风湿性关节炎我现在也好了，我现在关节呢轻松灵活，哎，脚底下走路也有劲儿了，可以上街买菜啦，到公园里玩玩都行，我很开心。还有我的老胃病也好了，现在我胃口好，吃啥都香，吃了东西呢也很舒服，身体呢也浑身有劲儿了。我身体恢复得这样好，全是老师的功劳，感谢老师。老师为我们讲课24年了，老师你辛苦了啊，老师你是对我们付出的太多了，老师你是大爱无疆，我们敬爱老师，感恩老师。
2: 老师您好，我叫周爱群，今年67岁，是江苏南京的，跟老师学习艺艺文化7年了。我原来有高血压、冠心病和糖尿病，自来自去都没有控制的都不是太好，自从用上老师的产品，现在我的高血压、高血糖和糖尿病都控制的非常好。我也叫我身边的人听老师的节目，用老师的产品，他们现在也都获得了健康，谢谢老师。
3: 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王慧富，今年56岁，跟随那个老师啊学习个艺艺文化6年了。通过6年的学习啊，是我懂得类似养生的道理，就是要调病，要五脏腾调，肾肾双修。按照老师的做，我也做了很好的效果。就是我原来嘛，有这个腰间盘突出，比较严重，不能走路。不能弯腰，基本上在家不能干活。后来通过这个调养啊，身体现在完全康复了，能干一次能活了。而且我也有这个心肌缺血，经常出现心慌胸闷，每个月要到医院去跑要去一趟。通过这个肾经双修五脏腾调。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好了啊，回来江苏新闻广播，我们继续直播啊。我们再来接电话，张家港江先生你好。
6: 喂，小东老师吗？
5: 是我啊，请讲，什么事儿？
6: 我是你老听众了。
5: 哎呦啊！
6: 哎呀，我有点激动了。
5: 啊，不激动，不激动，咱慢慢说。来，什么事儿？
6: 我有一个事情，就是说想来咨询一下。
5: 您说。
6: 我父亲呢？他95岁了。
5: 哦，
6: 那么，在3月8号，在那个养老院呢，就是转了一跤。转了一跤的话呢，我们
5: 是怎么摔的？
6: 他可能就是说，那个床吧，就是走的时候不小心，可能带刀啊什么东西就跌在地上。
5: 那是摔的伤的严重吗？
6: 伤的话，当时好像头上就一个包嘛。
5: 哦。
6: 那么养老
5: 院那带去检查了吗？
6: 对，到医院检查了。检查的话呢，就是说也没有颅内没出血，也没有骨折。
5: 也没有颅内出血，没有骨折，那就是脑袋撞个包，对吧？
6: 对对。
5: 好，然后呢？
6: 那么灌了灌盐水，就观察了3天就回去的。就是我就换了一个养老院，我就是

0: 对那个养老院有点不放心了嘛，就换了一个养老院。换了一个养老院的话呢，最近呢，他由于上任以后，他不是就是长期卧床嘛，卧床的话，后来感染的话，就是肺上有点毛病，现在还在医院里吧，就是
1: 他不是只是头上撞了个包吗？
0: 对，
1: 然后你给他换了家养老院，他那卧床是怎么回事呢？
0: 算了以后，他不是就不能自己走了嘛，就卧床了嘛。
1: 然后，
0: 卧床嘛，他
1: 那现在是什么肺部感染？刚才说，
0: 对，就肺部感染。那当然，那么这个呢，就是我这个呢，就是后面的情况呢，就是说我倒不是什么就是我主要就是想，就是前面他那个三交的话，养老院有没有这个责任呢？因为我一直听你电话，你就是说你要找养老院的责任的话，养老院他有过错
1: 首
0: 才
1: 先是
0: 能
1: 这样
0: 说。
1: 的，他自己摔的嘛。那么，他摔倒之后，包括送去检查出来，那么你再上一家养老院，养老院最后赔偿了吗？
0: 我们也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说咱们养老院呢，他提出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你要赔偿的话呢，因为他是政府好像给他们买那个就是老人防摔的那个
1: 保险
0: 保险，对。
1: 啊。
0: 那么当时呢，就是保险的话呢，因为我
1: 不，
0: 们到医
1: 咱们
0: 院里
1: 直，咱们直接说，不说因为，你就告诉我，最终赔了没有？是谁赔的？
0: 没有赔了，现在还在就是那个保险公司还在审核
1: 好，
0: 嘛。
1: 那就是说保险公司在审核，对不对？就符不符合理赔条件？但是。

0: 这是他身上就是其他地方没受伤，主要伤在脑袋吗？
1: 嗯，还有，左边肋骨有挫伤。
0: 啊、嗯，有挫伤，就是没有骨肋骨没骨折是吧？
1: 肋骨凹伤是左边的肋骨凹伤是也有骨折
0: 啊，有骨折啊。
1: 对。
0: 啊、嗯，那交警肯定告诉你为什么定你妈妈，就你认为你妈妈无责，我这么理解对吗？啊，那交警定他四责肯定告诉你了，是因为他没戴头盔，是因为他头部受伤，所以呢实际上从结果来看扩大了这个损失吗？交警是不是大概这么解释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对的啊，我没看到事发的什么视频啊，这些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你说来问我，你说小东我这个事故怎么定责我不知道，我都没看着，我怎么能告诉你呢？我怎么能判断呢？但是如果说交警以这个理由，就是说我换种说法，如果你妈妈伤不在脑袋，就是说她就是肋骨骨折了啊，你妈妈的伤不在脑袋，哪怕她不戴头盔，我认为交警都不会定她有责任。
1: 哦，
0: 就是哎，为什么说其实首先当然不戴头盔是交通违法行为是不对的啊，但是呢即使说你妈妈没戴头盔，但是她没有伤到脑袋，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是我们交通事故在定责的时候还要看什么呢？除了看什么原因，对吧？还要看什么呢？看损失的结果。那么交警的逻辑是这样的，如果你妈妈依法佩戴了头盔，她即使摔到脑袋，她脑袋就不会受伤。那么她脑袋没有受伤的情况下，那么这起交通事故最后带来的那个结果，就损伤的结果就轻了很多。
1: 没有那么大的，
0: 哎，对，就没那么大了。但是因为你该戴头盔不戴头盔，就让那个交通事故损失的结果扩大了，它是这个逻辑。
1: 哦，我懂了，就相当于存在了因果关系，是吧？
0: 对。
1: 嗯，
0: 哎，所以就是，如果我不知道交警是不是像我这么给你解释，交警有这么，
1: 对对对，也是这样说的，
0: 也是这样说的啊。那你找我是什么意思？你想求证一下交警这么说对不对？
1: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担责的话，我妈就这种能担多少责任呢？
0: 现在定的主次责，但是对方不一样的，你这个特别是什么呢？对方是非机动车，那你先告诉我，就是你接触下来对方那个骑电瓶车的那人受伤了吗？
1: 嗯，他没有受伤。
0: 啊，没有受伤。那他现在对于你妈妈的这个医疗费呀、后续的赔偿啊，因为你妈妈很有可能，我觉得可以去评一个伤残等级，啊，应该是能评得上的。啊，那么对于接下来医疗费平摊摊等级还要赔钱，对方现在什么态度？
1: 对方就拿了几千块钱目前。
0: 那你估计后续几万块钱的这个索赔，对方愿意赔吗？
1: 嗯，目前还不知道，因为目前还在，那还要负责，因为现在刚出院嘛。
0: 不，就是你接触下来，你感觉对方赔偿的比较积极吗？还是或者说负责任吗？
1: 有点困难
0: 啊。那我的建议是这样的哈，就是正常的主次责，特别是现实当中发生在有一方是机动车的情况下，一般的这个定责是什么呢？是三七开，有的时候对方如果是非机动车的话，打官司可以再多要个多要十个点，就是二八开啊，这是这样的。但你妈妈这个交通事故有一个这个跟一般的主次责不一样，一般的主次责呢，一般那个次责它确实也有很明显的因为交通违法行为引发的那个事故啊，他自己身上也有这个因，知不知道？也有这个原因在。但是你妈妈其实事故的发生，你妈妈没戴头盔只是扩大了损失的结果，但事故发生本身并不是你妈妈有过错。假设是这样啊，因为我没看到现场啊，假设是这样的话，我认为啊，跟对方协商也好，还是说对方赔偿不积极，咱们起诉他，就告他。你可以提出，你可以首先你不担责不可能嘛，因为交警都定你次责了，对不对？但是你可以提出，我们只承担10%的责任。
1: 我可以提出10%，
0: 可以，
1: 对吧？
0: 可以，你就这么提。那么有一种结果。因为你这么提，最根本的逻辑咱们你先搞清楚，否则你说不清楚啊。我再重复，最根本的逻辑是，你妈妈担责是因为没戴头盔扩大了损失的结果，但交通事故的发生本身发生的过程里，你妈妈没有任何交通违法行为，也就是说事故的发生并不因为你妈妈的

0: 骑行行为有违规所引发。这个和我们通常说的主次责很多交通事故是不一样的，知不知道？一般的次责是因为那个次责那个人本身他就是有交通违法行为的，他就是比如说他实线变道了，对不对？他这个转弯不打转向了啊，他一般这样。但你妈妈不存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只不过是因为他没戴头盔扩大的损失，可是这个不是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嘛？
1: 对对，
0: 哎，这个逻辑一定要懂啊！你要懂，你才说得出来，知不知道？不能模糊。好，那么基于这一点，也就是说，我们从引发事故的过错的角度来看，你妈妈是没有什么责任的，都是对方的责任，对方又是逆行又是干嘛的，对不对？所以虽然你妈妈是次责，那么你说我认为我妈妈不应该承担更大的损失的责任，知不知道？所以你就可以提出10%的主张，花10000块钱你们只承担1000块钱，对方应该承担9000块钱。你这么提，那么如果说法官假设啊，你告他，法官说你这个法官认为不太合理，我们可以去争取，那么10不行，那么有没有可能法官最后判个15呢？我总觉得你这个37和28好像我认为都够不上啊。当然我说的前提，我再强调一遍，前提是确实事故发生跟你妈妈是没有那个直接的过错原因的，知不知道？
1: 啊，我知道呢。
0: 所以这个逻辑你回头咱俩挂完电话你脑子里再复盘一遍，这个逻辑你自己一定要在自己的脑子里一定要跑通。
1: 我要理一下。
0: 你要理一下，然后你自洽了之后，你才不管是找对方协商还是我们真的要起诉，那么你才能够说的有理有据。
1: 嗯，好，
0: 好不好？
1: 好，我这个我知道。
0: 还有问题吗？
1: 没有什么问题，谢谢小东老师。
0: 不谢不谢啊。然后后续如果还有什么需要咨询的，编辑跟你联系的时候不是有电话吗？你就打电话问他都行啊。
1: 好好好好好，谢谢。
0: 祝你妈妈早日康复啊。
1: 好，谢谢小钟老师。
0: 不谢不谢，好，再见啊。
1: 再见再见。
0: 孩子呢帮妈妈处理的首先就是心疼，妈妈受伤了，颅骨骨折，而且很危险，颅内出血，对不对？然后肋骨骨折疼啊，肋骨骨折的特点就是疼啊。所以一方面有对妈妈的这种啊身体上伤害的这个担心心疼，另外一方面在交通事故处理上可能确实有很多不懂的。我相信他来找我之前他应该已经跟交警做了很多沟通了。我们编辑告诉我说他其实本来我们编辑建议他是申请复核的，但是呢他又去找了交警，交警其实给了他类似于我刚才所说的这番话的这么一个叫释法，就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么定责，所以呢他最终决定不申请复核了。我认为他不申请复核就是他也一定程度上理解和认可啊这个定责为什么是这么定，这个原因是什么。但是这个就这一类吧事故当中主次责的比例划分，我仍然建议是可以争取最小责任啊，可以争取最小责任。那就只承担，就是不要什么37、28、19开吧，只承担10%啊。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0: 来，小东有话说，我说一下，有没有人去年在我们直播里买过塔山牛皮凉席的人？有没有人给我反馈啊？有人给我反馈的你发微信给我来。反馈的朋友你找到我的微信公众号，把你微信打开，我教你。微信打开不是有很多对话框吗？其中有一栏对话框叫做公众号，你点进去，在里边有个放大镜啊，或者上面有搜索栏，你就在里边搜我名字小东这俩字，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加上关注了你就点私信两个字，你就给小东发信息，你说小东我买的塔山牛皮凉席买的是哪一款啊，我睡下来怎么样，我家人睡下来怎么样啊，大家什么感受。你看江苏新闻广播我们叫夏季爱睡器给大家选的是什么牌子，塔山牛皮凉席。在中国你只要买牛皮凉席你绕不过塔山，重庆非遗老字号，在重庆 90% 以上家庭用的都是塔山。然后它是目前咱们中国有200皮凉席行业标准第一起草单位都是塔山，它还是行业裁判级企业， 还有他不是在重庆吗，他选用的就是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3.5毫米厚的这个，而且这个厚度你怎么睡不缩水，他们有叫专属原产地认证。你其他的咱们很多的这个听众，你看一下你们家里首先是不是皮还是人造革，你先区分清楚。你记得啊，买牛皮凉席你们听我的，不要贪便宜，好的牛皮凉席不会便宜的，你那几百块钱的大概率是人造革，是皮也不可能是水牛皮，是不是牛皮都两说，牛皮也有好，就是从做凉席的角度也有好坏，水牛皮长期生活在三峡库区，天然的那种毛孔就多，排湿排燥热的能力就强，就比我们耕地的那个牛皮要好。同时塔山大企业又有他们自己研制的叫散热工艺，所以睡下来凉而不冰。另外就是它有个抑菌抗螨的工艺，老人孕妇婴幼儿敏感肌都能够贴身睡，告别了夏天夜里床垫黏腻吹空调腰酸背冷的受凉的这个困扰。你们的反馈很重要，这是咱们直播间特别好的一个传统做法，就是我们让使用过的消费者出来现身说法，他们的真实感受是最具参考价值的。你们记得啊，大家记得厂家自吹自擂你听一部分信一部分就行了，有的时候不能全信，知不知道？好，那么从我们的角度，我们团队给大家选品，我们看各种资质，行业标准制定单位你得给我证明，重庆库区的水牛皮你得给我证明，你这个产品是合格产品你得给我证明，我们主要审核的是这个。但是大家在日复一日的个人使用当中，这个东西是大品牌小东他们团队看到了检测了各种，看到他们各种资质标准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我们最终还要落实到从消费者使用感受上，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这个更重要。你光是名牌，我消费者用的不好，那名牌等于零，没什么用，是不是这样？我们买大牌是相信你的品质，但是你的品质最终你要导出的结果是我们老百姓用的觉得，我这钱花的值了，改善了老百姓的生活。怎么来预约下周四的直播？我来告诉你，我慢慢的说。来，你打开微信之后有很多对话框不是吗？你看那个对话框有一栏叫做公众号，你点进去，在公众号里边你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春眠不觉晓的晓，东西南北的东，找到叫小东的一个微信公众号，你加关注，关注之后点私信两个字，点上私信之后你就发看直播三个字，别给视频号发，给公众号发，发看直播三个字，你就能收到一张牛皮凉席直播的海报，长按识别就扫那个二维码，就能够预约上下周四的直播。下周四早晨7点一开播，你会收到提醒，赶紧进直播间啊！好了，我是小东，各位，明天5点到6点半，明天见。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宣布取消。
1: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墨西哥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端午节不仅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桨叶翻飞，白浪四起，龙舟疾驰。四川女孩冯云欣第一次划龙舟，就赶上了国内顶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这也是本年度中华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听着统一的鼓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挥桨破浪，冯云欣内心满是震撼。2026中华龙舟大赛白衣古镇队队员冯云欣：
4: 我觉得龙舟运动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与传承。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0: 龙舟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6年，今年创新推出的预选赛机制，让普通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巴中市恩阳区龙舟协会会长杨毅：
1: 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用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家多元场景，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变成市民日常健身休闲的选择，代代延续千年龙舟文脉。
0: 作为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2: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0: 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粽叶飘香，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更续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3: 压实，压紧
4: 一点，这样它更有劲道。
5: 先把左边这边的收回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0: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罗刚：
6: 以端午非遗富集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龙舟赛、诗会、民俗体验等群众性传统活动，扶持民间社团、非遗传承人等开展传承实践，深化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国家级数字化试点建设，完善影音素材、民俗食物等数字建档内容。
0: 五月五过端午，挂香包、插艾草，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的大街小巷，一串串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马尾边荷包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市民方淑荣：
7: 我们一直觉得传统手工制作的最有意义，也希望我们的小孩能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0: 目前当地建成马尾边荷包传习所12所，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庄浪县荷包制作人曹彩虹：
8: 选用马尾编织是因为它坚韧挺阔，久戴不易变形，质感也好。小荷包不仅承载着传统民俗，更是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0: 这个端午，江苏苏州姑苏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学习荷花插花、苏式糕点制作、挂艾草。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文化中心主任施正：
9: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体验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动走进传统技艺，我们将继续深挖江南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年轻化、数字化文创与展演产品，以常态化文化惠民服务厚植文化自信，让千年姑苏文脉代代相传。
0: 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新时代，端午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2: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1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

0: 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2: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1: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并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1: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林记：
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1: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7: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通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8: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9: 办好中国的事情，
1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

0: 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2: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准训，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
3: 大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4: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 45.5 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 35.5 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5: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6: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措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7: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8: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
9: 呀，这路面实话最安全啊！
8: 上午9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10: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提醒力度，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6亿元。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同期新高。
1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4: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11: 东航昨天起开通上海至苏黎世直飞航线，每周2、4日直飞3班。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19号宣布，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3: 瑞士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瑞士方面稍早前消息，当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着外交牌照的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名军官和3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11: 日本众议院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

0: 法修正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国民投票法是规定日本修宪公投手续的法律。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修宪草案需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三分之二以上赞成，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有效票过半数赞成后，修宪才能生效。日本方面有评论称，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
2: 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1: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九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3: 2026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开战，两支东道主球队均取得胜利，加拿大队大胜卡塔尔队，墨西哥队击败韩国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4: 今天的 A 组比赛里，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出现了低级失误，墨西哥队趁机得分。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捷克队实力占优，而且刚开场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是随后他们过于求稳，南非队逐渐扭转了劣势，在比赛接近结束时拿到点球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这样 A 组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两轮一分，韩国队三分，三队都还有机会出现，但韩国队占据了领先的位置，最后一轮他们对阵南非队，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现。B 组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前70分钟都是0-0的僵局，但是最后20分钟的比赛突然变成了进球大战，双方替补球员总共打进四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5个进球，这是不考虑加时赛的情况下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加拿大6-0击败卡塔尔，卡塔尔队本场比赛拿到两张红牌，这样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28场比赛里总共已经出现了6张红牌，而亚足联球队则在开局的6场不败之后，如今遭遇了5连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上午将要进行的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比赛， C 组苏格兰队摩洛哥是6点开球，而巴西队海地是8点半开球。本组两支强队摩洛哥和巴西首轮战平，明天的比赛各自都是不容有失。D 组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凌晨3点开球，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11点开球。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第一轮都赢了球，明天的比赛他们之间如果谁能继续获胜，就也有可能锁定小组第一，提前出线。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
3: 乌克兰国防部部长18号表示，伙伴国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
0: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已阻断。
3: 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0: 刚果金卫生部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5: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6: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7: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
8: 选择香囊啊，但不能只是闻个味道，这里面的用料决定了对身体和情绪的帮助。咱们这一款香囊的用料可以用苛刻来形容，这每一种原料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经过传统的炮制，闻着就是纯正草。到呢，张叔叔说他领到的是疏肝香囊啊，这也可以帮他一个大忙了。前几天啊，因为生活上的琐事和老伴呢是争吵了一顿，结果老伴儿说心里堵不舒服，叹不上来气儿，他就把这个香囊挂在了老伴儿看电视的沙发边，那个玫瑰花的甜香味儿一上来，老伴儿就说：“哎，这气啊就顺当了点儿。”现在呢，他就把香囊挂在玄关，每天遛弯一回来，一进门闻着橘皮香，整个人都舒坦了。前几天呢，他去医院啊看老哥们儿哈，医院空气不好，他就把香囊放口袋里，等着电梯的时候啊，等烦了就拿出来闻一闻，心情就不会那么的压抑了。所以说啊，咱们提醒大家，这一款香囊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平时觉得心里堵得慌，或者一个人在家孤单，打电话来领一个疏肝香囊试一试，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全省只剩下最多2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86-5050，400-886-5050。
9: 这夏天嘛，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给孩子身上呢挂一个避蚊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有这样的气味，又能够让自己舒舒服服的。关键呢，咱们中华民族啊，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天然草本，没有化学物质，非常的安全。张阿姨来电呢，不但是领到了，还一口气买了4盒，说这家里孩子呢处处都要用到嘛，小车里面要挂一个，床边放一个，可安心了。
8: 对的，刘大爷啊说他今年68岁，有老寒腿，夏天一吹空调膝盖啊就酸沉，他前几天打电话领了个扶正香囊，就是挂在腰上的，早晨去公园打太极拳，一边打一边闻着那个苍竹的味道，感觉啊腿脚都有劲儿了。还有梅雨天里面屋里潮气重啊，他就把它挂在阳台的窗户边，浊气都好像被赶走了。就连现在做饭啊，都会拿到厨房的窗台上，油烟味儿大，湿气重，这个香囊啊一闻厨房里面就觉得是清清爽爽的。
9: 所以啊，赶紧来参加这次的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活动，每年呢就端午节前后这么一次机会啊。礼盒当中的每一只香囊呢，都是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的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呢去包香料，配以绳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香气可以持续3到4个月，淡了用手揉一揉，或者是在太阳之下晒一晒啊，香味呢就能够恢复。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从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元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400-886-5050，400-886-5050。
8: 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9: 没错，有的听友说呢，这免费领取的活动真好，自己领了感觉
8: 就跟那漏风的灶糖一样啊，你吃进去的东西补不进去，顺着缝儿就跑了，该到头发上的没到，该到腰腿上的没到，营养全漏光了。所以您早上起来啊，脸发胀，腿发沉，两鬓的白头发都花白一片，不是别的，是您这灶糖漏了，您得先把它补严实了，火才能够烧得旺起来。
9: 那这漏了怎么办呀？不能让它一直漏啊。
8: 补漏呗，怎么补呢？就看老辈人传下来的一句话了，叫逢黑必补。黑芝麻、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这些黑色的粮食老一辈都说啊，他们能够往里收，能够往里聚，还有核桃、桑葚，这都是宝，您把它们合在一起吃，就是把漏洞一个一个的填上。
9: 方法是不错，但是不太好坚持啊。你看黑豆得泡吧，得煮吧，那芝麻得炒啊，谁有那功夫天天又炒又磨的，弄两天就烦了。
10: 所以今天呢，我给叔叔阿姨们带来一个专门解决这个麻烦的东西，叫五黑粉。它的配料宝我给你念清楚啊。

0: 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一共七样。您听好了，纯粮食，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不掺一丁点淀粉和糊精，就是把这七样好东西按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粉，别的呢一概不加。您喝一碗等于一口啊，把七样好东西全都吃进去了，又省事又实在，就是用最朴实的方法把您身上漏的地方一点一点的填上。
1: 这可都是好

0: 买12罐是要477块钱，但是经过我们的争取，今天呢厂家专门给咱们听友100个团购名额。什么意思？注营养，孩子在外面工作才能安心。热线400-901-5588，400-901-5588，这个团购价格名额就今天有12罐238块，1罐呢是19.8块，一天1块多钱。您把7样纯粮食一口吃进去，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
1: 还有一位郑州的阿姨订了3箱，她说呢家里人多啊，儿子儿媳孙子都住一块儿，早上冲糊糊蒸馒头抢着吃，一箱没多久就见底了。以前呢早上孩子都是路上买个包子对付一下，那现在呢早起10分钟，一人一碗五黑糊糊，又省事儿又有营养。这次直接3箱，省得老打电话。您看这东西就是这样啊，一个人吃得好，全家都跟着吃。
0: 对，常吃才有效果，坚持才出状态。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漏是一点点补上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刚好小半年，坚持下来，身体自己会给您答案。今天团购100个名额，成本价238块，1罐19.8块。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已经走了快一半，您抓紧，趁着名额还有，您抓紧时间喽。400-901-5588，400-901-5588。

0: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1: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2: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看到媒体报的这个事儿啊，真让人特别吃惊。一个12岁的孩子，自己开着邻居的车就上了高速，并且在高速上狂飙6个多小时，最后到收费站因为没钱付过路费才被发现。这个事儿发生在6月15号，广西桂林啊，有个车子从高速上下来，到了高田收费站，到站呢没钱付交通费。这引起了收费员的警觉，收费员一看那汽车驾驶座位上的是一个个头很小的男孩子，就问他了，说你多大了？这孩子撒谎说自己是成年人啊，因为得了矮小症所以身材矮小。这收费员哪儿信呢，就通知了这个属地桂林市公安局的交警人员啊，执勤民警马上就到了现场，做了一个仔细核查。孩子说了，说自己只有12岁啊，姓骆，自己也没有汽车驾驶证。但是在巡查的过程里边，这孩子说的话还是不知道哪句真哪句假。孩子先说自己开车要去奶奶家啊，又跟这个交警说车子是自己舅妈的，自己是趁舅妈不注意把车钥匙拿走了，说自己是第一次开车啊，一边开一边竟然就学会了。怎么办呢？民警就联系到了孩子的父亲和车辆所有人，这车子一在系统里边一查很容易找到嘛。哎，联系到之后了解到事情真相了。这个父亲啊，平时对儿子就疏于管理，自己家里也没车，他就没想到儿子会开车，并且还偷偷的把人家车给开走了。那至于这个车主车辆所有人是谁，是孩子家的邻居。邻居直到民警联系才发现自己的车子竟然被开走了。那民警了解到实情了，孩子说真话了，说自己跟朋友因为追求刺激，自己就学会了开车，平时也会偷偷的开。6月15号凌晨4点，这孩子趁邻居不注意拿走了人家的车钥匙，哎，自己就把车给开走了。4点45分从桂林象山收费站他就开上了高速，不得了，这车子一路途经永福、鹿寨、荔浦多个地方，连续在高速公路上开了6个多小时，最后是因为把车上那红包里的现金用

完了，在高田收费站不够支付过路费，才被这个收费员给发现。你看这整个过程惊险万分，是存在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的啊！民警对这个孩子、对他的监护人都进行了批评教育。你说这个事儿多让人震惊啊！很多人看到这个消息，第一反应是什么？家长太不负责任。你说警察都找上门了，当爹的竟然什么都不知道，连自己孩子会开车、平时偷偷开，他什么都不清楚。邻居也很蒙圈，哎，邻居压根儿不知道自己车让人给开走了。你看看，家长的监护权在孩子眼里边早就过期失效了，就是孩子他压根儿没觉得自己偷车会被家长发现，他心里边也不觉得这偷车开个车是多大的事儿。你说现在孩子胆子怎么就那么大，怎么就不知道怕了呢？干这种事儿，我们小的时候想都不敢想，你别说会被爹妈给打死，你光听到警察叔叔这四个字儿，早就老实了。新闻里边说这孩子跟朋友啊，因为追求刺激，自行学会了开车，平时他就偷偷开了。那他是跟哪个朋友啊？他到底是在学谁呢？新闻里边没有说，但是我想，你看12岁就那么大点孩子，大概率是跟网络游戏里边学的。啊，前两天我在节目里边跟大家说了，那个英国对未成年人全面禁网，严重支持。你说这恐怕就又是个例子吧？好多被网络喂养大的孩子啊，他根本就分不清现实和虚拟。你就像这12岁的孩子，他开车对他来讲意味着什么？开真车和拿那个游戏手柄没区别，他不觉得这是在玩命，他只是觉得不过就是完成个游戏任务。孩子在网上待久了，很多孩子就是什么法律啊、家长啊、老师啊，他们的威严威慑力在心里边就剩不了多少了。你像我这年龄，小时候怕老师、怕家长、怕警察、怕死，现在的孩子还有什么怕的？他们只怕断了网，只怕没有流量，怕同学说自己怂。最可怕的不是这孩子在高速上开了6个多小时，而是这一路上他恐怕压根儿就没有想过有可能会出事，有可能会死。再一个12岁的孩子开着一辆真车在高速上6个多小时，几百多公里，竟然就没有人察觉。那你现在不都说在车上抽个烟、打个电话，还有一些人不入流的小动作都被拍下来了吗？可这孩子从凌晨4点多上了高速，跑了那么长时间，全程愣是没有报警、没有盘查。如果不是在收费站没钱付费了，这孩子真的一路跑下来谁都不知道。那他以前有没有干过？下一次会不会干？下一个这样的孩子还会出现吗？但愿能够早点让那些电子儿童找回对现实世界的敬畏。啊，您可以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高考一结束，最近这几天大伙儿发现媒体都在报道，那考生手里边那张准考证值钱了。本来这张纸只能换试卷，现在这成了旅游界的黑卡，走哪儿都响当当。那是省内、国内各大景区，很多商圈对这个准考证不是免费，就是大幅度的优惠。有数据显示，六月中旬到现在，18岁孩子的机票预订量暴涨了30%。景区这招干得很聪明啊！一个社会愿意拿真金白银给高考的考生们发点福利，这对他们来讲，你甭管是鼓励也好，安慰也罢，确实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你注意啊，各个景区之所以反应那么快，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干这种事干得很划算，成本低，效果好，到处都是点赞的。可是准考证之所以显得那么值钱，问题也在于

正规的票价平时确实太贵了。你看看，但凡那国内现在但凡有点名气的景区，那票价低于150块钱的不多见吧，低于100的更稀罕。而且到了节假日，在这个价格基础上，它还有不同程度的上浮。这不只是这个票价，进了景区还有其他的钱，什么观光车，什么索道，是吧？一个人进了景区，轻轻松松干掉200-300，这是起码的景区游览成本。你说这个钱，对高中生来讲，那兜比脸还干净，对他们多少人能花得起这个钱？啊，当然很多朋友说这孩子不挣钱嘛，肯定都是爹妈给的，给他们有一些这个鼓励安慰，让他们出去玩。但是绝大多数家庭花这个钱也得咬牙呀。所以所谓的值钱的准考证，你看啊，一半确实是温情，但另一半也是讽刺，因为它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国内那些著名的景区景点一直抱着门票经济不撒手，太依赖门票的收入了啊！平时那票价贵得不行啊，遇到了考生这种自带流量的弱势群体，才舍得割点肉下来当个诱饵。其实景区这账算得很精，哎，门票免费，这先把你勾进来，后边吃住行游这个够游够鱼，二次消费你只要跟得上，稳赚不赔的。这个套路假如他玩顺手了，以后你指望景区长期降价绝无可能。这花样多了，这不6月份嘛考生免票，9月份嘛教师节老师打折，10月份老人半价，11月本地人特惠，你看起来一年四季都在打折优惠，其实他是把价格给锁死了。打折优惠是干嘛的？搞促销，给你第一道门免了费，就等你进来的花销。当然免费门票还是值得肯定，但更重要的是你不能老抓着门票钱，更得把服务做细，体验做好，让人感觉到景区价有所值甚至超值。再有一点，很多农村或者这个家庭收入不太好的孩子高考结束了，他们要忙着去打工去攒学费帮家里干活，旅行对他们来讲还是很奢侈的。你所以准考证免掉的那几百块钱对他们来讲意义不大，那就得想一想，包括县域里边的图书馆、文化馆、电影院、近郊的免费公园，能不能也给这样的孩子准备一些文化娱乐呢？好了，更多内容请您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五月五过端午，粽叶飘香，龙舟争渡。您可知道为什么端午节要挂艾草配香囊？雄黄酒里藏着怎样的古老智慧？南北的粽子为何口味大不相同？江苏新闻广播端午特别节目《端午话习俗》，就让我们一起感受传统节日的韵味与温情。
1: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端午小长假特别节目《端午话习俗》。今天啊是端午节，为什么一到端午我们就会想起屈原呢？对中国人来说，元宵节吃汤圆，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节吃月饼，是再正常不过的庆祝传统节日的方式。过去祖先是这么吃的，到现在也没什么变化，只是三大节庆中唯独端午节吃粽子多了层纪念屈原的意味，仿佛端午节粽子就是为屈原而设。实则以出现时间顺序排列的话，屈原位于最末端。早在屈原出现之前，吃粽子和端午节啊就已经存在了，是屈原这个文化符号将粽子、赛龙舟、端午节等已有的元素聚合在了一起，为农历五月初五增添了新的含义，使得同中国人民同样古老的节日沿袭千年，久盛不衰。如闻一多所言，唯其中国人民愿意把他们这样一个重要

样的节日转让给屈原，足见屈原的人格在他们生活中起着如何重要的作用，也唯其远在屈原死后，中国人民还要把他的名字嵌进一个原来与他无关的节日里，才足见人民的生活里是如何的不能缺少他。以致在屈原死去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后，人们只当端午节为屈原纪念日，渐渐忘记了他的最初源头及演变过程。其实端午一词的出现及端午节的流行远比我们想象中要晚得多，因唐玄宗的生日是八月初五，为了避讳，经大臣宋璟提议以端午，就是现在的端午啊，中午的午，来替代以前的端午，这个午是五位数的午，大量唐诗中才出现了现在我们说的端午的字眼。正是在唐代，端午节成为官方认可的法定节假日，休假一日，由皇帝带头进行君臣互赠礼物以示庆贺。在此之前，民间谈及农历五月初五这一特定节日时，通常直称或是以仲夏端午来描述。端，初也，每月头一个逢午的日子就是端午。古代以十二地支配称十二个月，正月见寅，二月为卯，以此类推，至五月为午，中午的午与五谷的午相通，自然而然的，以前的那个端午就演变成了现在的端午。古人靠天吃饭，知识有限，为了生存下去，既要解决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问题，还要确保身体健康、人丁兴旺、子孙繁衍。他们通过对节气物候的观察及常年生活经验总结，养成了一套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约定俗成地在特定时间进行民俗活动，适应周期性的时空转换，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以历法、季节为核心的丰富多彩的节日文化，而作为特定节日的农历五月五日就是其中的代表，其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经夏商周三代发展，如涓涓之水至秦汉扩为河，唐宋纳百川而成湖海，它的最终成型是各地风俗相互融合的结果，带着不同的地区特色。大致说来，北方起自五月是恶月，端午为驱邪避恶之日，南方起自越民族的龙图腾祭祀和龙舟竞渡，早在屈原自溺之前两百多年的吴越两地已有了龙舟竞渡，民间竞渡的时间不限于端午节，划龙舟也不全都是为了纪念屈原。在先秦人的精神世界里，五月与恶毒死紧密相关，很早起这种观念便深刻于先民心中，因此产生了许多禁忌和辟邪措施。礼记月令就规定，人们一定要在五月禁欲斋戒，因为五月不吉利。民间认为官员五月到任的话，至晚不迁，就是直至免除官职也不会升迁，若是五月盖房子的话，主人会因此秃头。在这三十天中，以重午之日，也就是五月五日作为不吉，如果有人在这天出生，则男害父，女害母，不少父母狠心弃之不养。与屈原差不多同时代的孟尝君田文不幸出生在五月五日，被父亲田婴以长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意思是长高之门户会克死父母为由抛弃了。母亲偷偷地将他养大并安排田文认父，气得田婴大发雷霆，奈何木已成舟，在儿子一番据理力争之下，田婴无话可说。为什么古人对五月会有这样一种认识呢？以他们的经验而言，五月恰恰是蛇、蝎、蜂、蜮、蜈蚣五毒和蚊蝇等毒虫的肆虐季，医疗条件有限的他们一旦因此受伤发炎，生命就有危险，加上天气转热，流行性传染病开始流行，饮食不小心很容易得病，所以五月五日最宜蓄采重药以释出毒气。恰逢五月，药草效力最

与墙、采药、用药、沐浴兰汤成为五月初五的必然习俗，目的在相病驱邪，实质是展开卫生防疫工作。再来说说粽子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进入汉代以后，阴阳学说盛行，五月作为一年中日照时间最长的夏至所在的月份，被赋予新的解释含义。所谓阴阳争，死生分，从夏至这天开始，天地间阴阳发生转换，此后阴盛阳衰，对古人来说，这个时间点同端午一样重要。因为时间相近，有学者考证，两大节日习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实现合流。本为夏至节庆食物的粽子，古代称为角黍，融入端午习俗中。早在人们食粽祭屈原之前，古人就在夏至、端午一边吃着粽子，一边缅怀祖先和祈祷神灵护佑。为什么这么说呢？众所周知，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人，如果粽子最初是为纪念他而出现的话，有关他的记载当出现在战国末期或秦汉间，可至今这段时期的史料中还没有发现相关线索。文献中较早提到关于端午节纪念屈原这一习俗的东汉末应绍的《风俗通》，其中说到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祭避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瘟，亦因屈原。就是将祭五彩丝线的习俗与屈原联系起来，全然没有粽子的踪影。最早记载角黍的为西晋周楚的《风土记》当中，仲夏端午烹物角黍，又俗以菇叶裹黍米，以纯浓灰汁煮之，令烂熟，于五月五日即夏日啖之。孔子曾称黍为五谷之长，这种生长在北方的农作物不仅用来做主食，还可以酿酒，因其在先民饮食生活当中的特殊地位，每年都会在仲夏五月黍成熟的月份举行祭黍仪式和尝新仪式。天子乃以黍尝黍，修以蟠桃，先建寝庙，将作为祭祀祖先和神灵之品的黍献给祖庙，渐渐地以黍祭祀的传统延续下来，将其煮熟之后外以菇叶或者是茭白叶包成牛角状，视为粽子的雏形。形状不能是方形，也不能是圆形，偏偏为角形，传承自先民以牛角祭祀神灵的遗风。在夏至吃角黍有什么用呢？周楚有一句话值得注意啊，盖取阴阳上香果味分散之实相也。在阴阳学说理论当中，夏至这一天是阴阳发生激烈变化的一天，用黍阴的菇叶包上黍阳的黍米，象征着阴阳二气相互包裹，没有分散，吃了它有调剂阴阳的作用。随着夏至端午习俗的合流，角黍被纳入端午节必吃名单中。这时还没屈原什么事儿。什么时候起屈原与端午节吃粽子产生了关联呢？这得从南朝梁时吴军写的一部志怪小说《续其邪记》说起。书中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后，楚国人甚是哀痛，每至此日竹筒储米投水祭之。屈原投江三百年后，到汉代建武年间，有一天长沙人欧回遇到一位自称屈原的人，对他说，你们每年坚持对我祭祀很好，但统纵常常被江中的蛟龙窃食，让我很苦恼，希望你们以后祭祀我的时候可以用炼树叶塞其上，仍以五彩丝约缚之，此二物蛟龙所啖也。欧回依照他的要求告知周边民众，一传十，十传百，此后世人作粽，并带五彩丝及炼叶，皆汨罗之遗风也。吴军感念皇帝的恩遇啊，却空有报国热情无处施展，终身只做到奉朝请这样的闲散官。这种经历呢，与屈原何其相似啊，是他怀着对屈原的无限崇拜，在动乱不安的南朝局势下，以志怪小说的形式抒发对屈原的热爱和歌颂。有一个细节，

间所说的统粽是以竹筒除米，与角黍不同，这就牵扯出南北方粽子起源和端午节习俗的问题。我们的祖先很早学会用火煮食，以大叶植物叶片包裹食物，放在火中微熟，或是扔进沸水中煮熟剥叶而食，曾是一种广泛存在的食俗。它通常发生在大叶植物分布普遍的南方，同在新砍的竹筒中除米加水至火上烧烤成熟食一样，属于南方稻作民族制作食物的古老方法。在闻一多看来，端午是个龙的日子，吴越民族为了获得祖先兼保护神蛟龙的护佑，不仅有断发纹身的习俗，在身体上刻画着蛟龙的形状，还会在五月五日这一天举行一次盛大的图腾祭，将各种食物装在竹筒或裹在树叶里，一面往水里扔献给图腾神，一面也自己吃，完了还在击鼓声中划着那刻画成龙形的独木舟，在水上做竞渡的游戏，给图腾神也给自己取乐。吴越人祭龙的古老习俗与北方以角黍祭祖的习俗都是源于先民的生存需求，只是时间越往后，随着南北方端午习俗的融合，到南北朝梁宗陵撰写的《荆楚岁时记》称，夏至节日食粽，周楚谓之角黍，人并以新竹为统粽，北方角黍已与南方统粽统称为粽，他们曾都是端午节的祭祀用品，南北朝时被用来纪念屈原。及至唐代，北方的黍渐渐为糯米代替，不仅家家户户要包粽子，市场上也有粽子兜售，种类多，样式巧。看来粽子和端午节的起源确实远在屈原以前，只是越往后知道其形成原因的先民早已不在，人们也无法理解这些习俗活动的真正动机，于是依据各自想象对其进行新的解说。若是这些解说附会上一些知名的历史人物或是戏剧性的情节，更易引人们注意，从而口耳相传。汉代出现的众多端午起源说中，端午节还与伍子胥、曹娥、越王勾践等人有关。以伍子胥为例，他比屈原早生了200多年，本为楚国人，因其家族在楚国被迫害，辗转流亡至吴国，协助公子光成为吴王阖闾，而被吴王重用。阖闾去世后，伍子胥以辅政大臣的身份辅佐吴王夫差，大败越国后，越王勾践请和，夫差答应，伍子胥认为应一举消灭越国，若是留下勾践，此后必有祸患，夫差不听，反倒在越人挑拨下赐他宝剑自尽。临死前，伍子胥留下遗言，要家人在他死后将双眼挖出，挂在东城门上，亲眼看着越国军队入城灭吴。夫差得知之后暴跳如雷，赶忙命令手下将伍子胥的尸首扔进江里，后来勾践东山再起，一举灭吴。因为相传伍子胥尸体于公元前484年五月五日被抛往钱塘江，所以民间认为钱塘江潮就是伍子胥指挥水兵来淹夫差的。伍子胥也成为了潮神，百姓为他立祠于江上，于每年祭日，也就是五月初五设祭。到东汉汉安二年，也就是143年端午，一位巫师叫曹胥，在顺江驾船迎潮神伍子胥的仪式当中，因突然的狂风大作被卷入浪中，14岁的女儿曹娥好几天见不着父亲的尸体，昼夜沿江哭嚎，不久投江而死。神奇的事情发生在5天后，当他的尸体被打捞出来时，乡民们发现曹娥与父亲的尸首抱在了一起，乡人为纪念曹娥的孝节，改顺江为曹娥江，并以曹娥为水神。县令官听说曹娥的故事后，对她大为赞扬，上报朝廷，册封曹娥为孝女，为她立碑建庙，碑上清清楚楚地写着：曹胥之死是为迎伍子胥，曹娥之死是为父亲。曹娥的经历再次印证了民间端午迎伍子胥的传统。

0: 怪荆楚岁时记记载，邯郸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时引五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似有东吴之俗，事在子虚，不关屈平。足见在当时的吴地啊，伍子胥的号召力比屈原还强。至今苏州人仍在端午节纪念伍子胥，感念这位姑苏城的建造者。至于越王勾践说，越绝书上说勾践在五月五日这天操练水军，为了迷惑吴国，对外声称竞渡，复国后越人便以五月五日作为纪念他的节日。屈原投江后，百姓纷纷划船打捞他的尸体，或以鼓声吓走吃掉遗体的鱼，进而发展为赛龙舟的说法深入人心。可据学者考证，这方面内容的记载不早于东汉中后期，而在屈原自立之前200多年的吴越两国已经有了龙舟竞渡活动，把端午节吃粽子、挂五色线香斋等和龙舟连在一起组成为共同风俗的，当在晋朝以后。其中起到关键性影响的，当时纪念屈原投江之事。只是随着时间推移，纪念屈原逐渐成为端午节俗中最重要内容和端午节俗的唯一起源。这当然与屈原的形象、经历、文品、人品即被后世推崇、不断被神化有关。反过来说，屈原传说的加入又进一步丰富和升华了端午节的文化意义。到了现代，屈原的虎死守丘式的爱国更与民族国家时代的意识形态相适应，而获得巨大的生命力。
1: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0: 欢迎继续收听端午小长假特别节目《端午话习俗》。因李时珍的这种说法，所以闻一多就有了端午维持龙图腾、崇拜民族的祭祖日之说。而端午龙舟竞渡的民俗，其实起于春秋越国。古说勾践于五月初五这一天操练水军，《事物纪元·引楚传》中说，竞渡起于越王勾践。而到了荆楚岁时记则记曰，五月五日为屈原投汨罗，人伤其死，并将舟楫整之以为俗。岁华纪历归结说，因勾践以为乘风整屈原而为俗也。就是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啊，从勾践这里啊形成了一种风气，而说拯救屈原呢，则成为了一种民俗。端午节其实包容啊是比较丰富的，最早以角黍祭地质乌媚，这应该说是夏至的习俗。后来按风土祭，端午与夏至习俗相同，所以把夏至的祭祀搬到了端午。祭祀的内容与方式应该说随时代的推移不断增加内容，但粽子祭祀的原意应该是取阴阳相果的意思。据《风俗通》记载，古时端午节还煮肥龟，令及熟去骨，加盐豉麻了，名曰租猛。租猛夹表里肉，阳外阴内之形，也是这种阴阳包裹的物象。痛悼屈原之说，其实只是后人因屈原的伟大而日益发挥的说法，与粽子原意其实相去甚远。粽子的艺名有称为果蒸者，表意录说，南使大官进果蒸，今之角黍也，又称为不落家者。借按曼笔说，镇江一官张天民在湖广荣王府端午赐食不落家，即今之粽子。元稹诗称为白玉团，才履碧云粽，香精白玉团。陆游有诗曰，白白雌同美， 这个

0: 词呢，其实就是说的糍粑。事后自注，蜀人名粽为糍筒，就是四川人啊，把粽子称为糍筒。粽子其实有锥形，有秤锤形，有菱角形，也有枕头形。包裹材料有用蕉叶、粽叶，也有用芦叶、竹叶的。甜口的馅儿有赤豆小枣、豆沙枣泥、桃仁芝麻松子，咸口的有鲜肉、鸭肉，以至干贝、虾仁等。酉阳杂俎就记载说，余家粽子白莹如玉。如今余家粽已不可考。西湖老人樊胜禄记载说，剿蜀天下唯有是都城将粽凑成楼阁、亭子、车儿诸般巧样。啊，就是说以前这粽子啊，做成有这个楼阁、亭榭还有车子的样子。开元天宝仪式记载说，宫中每到端午节造粉团剿蜀，处于金盘中，以小脚造公子，鲜妙可爱，架建设盘中粉团，重者得食，盖粉团滑腻而难设也，都中胜于此戏。古人包粽子甜口的还加入些许薄荷末，还有用艾叶浸米的叫做艾香粽子。顾仲杨小璐记述，粽子蒸熟后可以剥出油煎，称油煎者为仙人之食。高廉在《尊生八千》中则告诫，凡煮粽子一定要用稻柴灰磷之煮，也有用些许石灰煮的人，为的是保持粽叶的清而香。感谢您收听由董杰制作播出的端午小长假特别节目《端午花习俗》，更多内容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欢迎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2: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今年33岁的栾玉坤，他来自河北。5月20号11点33分，他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不到48个小时，5月22号11点31分，他登顶洛子峰，成为中国首位同时完成珠穆朗玛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者。这是栾玉坤第三次登上珠峰，他一度陷入氧气用尽的绝境，也经历过孤独、失败和受伤，但是最终站上了山顶。那一刻的自我肯定和深刻的成长，足以超越一路的苦痛。下面我们就和栾玉坤一起向着下一座高峰进发。
3: 2023年第一次攀登珠峰，我是从尼泊尔南坡这一侧上去的。到24年呢，在中国西藏北坡这一侧。今年26年，我们在珠穆朗玛峰爬完之后，到4号营地，不再往下下撤，然后呢继续上洛子，这个叫连攀。今年也有幸成为了我国登山史上第一位完成南北双登和珠洛连攀挑战的登山运动员。
4: 这是珠穆朗玛峰，世界第一高峰；洛子峰，世界第四高峰。
2: 5月20号11点33分，
3: 又接着读大学，然后呢18年毕业。在部队其实大家是有这个氛围，都是奋勇争先，我觉得这份精神是延续下来了，所以说给了我生活中啊、工作中、登山中很多的帮助吧。2017年8月1日，建军节，爬的第一座高海拔雪山，一直到2022年，我爬完穆士塔格7546米，登顶珠峰，是你回避不了的那个梦想。梦想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坚持、枯燥的训练。爬楼梯是跟你攀登是最像的。负重爬楼梯呢，就是负重背心20斤，爬30层，引体向上，还有一些常规的像俯卧撑、仰卧起坐。蹲起我基本上一口气做2000个，这些基本上就是日常训练，以日常的背后的大量的刻苦的训练。

0: 有能力面对这样的挑战，我觉得那就不叫冒险了，那个叫勇攀高峰，对吧？所以说最后23年就选择去了。那一年其实我报的就是珠洛连攀，是两座山。23年我的氧气在登顶的时候就已经耗完了，在下撤的时候是不够了，所以等于在8600我是完全断氧了，而且我身边的向导走了，所以是2023年骆子峰的攀登失败了。24年从我们中国西藏北坡登这次，这一圈都是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2020年5月19号晚上，北京时间9:30左右出发的。登顶的时间呢，就是北京时间的20号的11:33吧。登顶之后，我们要追求快速的、平安的下撤，所以说等撤下来的时候呢，应该到了5月20号的晚上的8点左右了。到了之后呢，进行一个短暂休整吧。真正等我们从骆子的4号营地出发的时候，北京时间的将近5:30了。登顶的时候呢，应该是11:30。
1: 登顶世界第4高峰，骆子峰。
2: 完成珠洛连攀并不轻松，氧气面罩损坏，落石砸中身体，珠峰无救援。栾宇坤知道，踏错一步可能就是结束。
0: 已经很痛苦了，整个这个单日落差，你看从8500到6300，所以说这个下山的过程特别痛苦吧。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又砸伤了连体，也砸了大口子，一直在跑羽绒。这一路上其实基本上是没有开展任何的这个吃喝和补给的，因为整个冻的人是鼻涕一直在里边，面罩里在流啊，只能硬忍着。如果你拿开它迅速就会冻冰，你所有的食物其实都是难以下咽啊，跟石头一样，就得啃半天，啃下来一块儿。同时面对着暴风雪，你本来就破皮啊，整个受伤、冻伤、晒伤，打在脸上就跟这个拿刀割一样，你确实是不太好扛啊。想到我的家乡啊，石家庄，想到这些好吃的，其实是这些支撑我回来的。

0: 2023年在我出发前，其实我是花了2个月把我前30年的东西基本上都打包了。真正你进了山，反而其实你会跟山建立一种连接啊，你没有那么害怕了。但是我出发之前的这种焦虑，这种强大的这种恐惧感支配你，你最后给了自己一个真实的答案。其实你要不去，肯定有10000个理由和10000个借口，一定是有的。我觉得我就明白一个道理，要做一个真实的选择。遗憾比失败更可怕。
1: 第一次从珠峰回来以后，栾玉坤就反复在公益讲座里告诉大家，登山需要专业而充足的准备，而人生里总有下一座高峰。
0: 现在进行了将近50场，现场也会做很多互动，我会做我的南北登顶的照片洗出来，然后呢每一张后边都会现场去写一些祝福给孩子们，希望能给大家一些鼓励。你有时候也很受感动啊，下边一堆小朋友给你喊加油，哎，我也挺想哭的。小朋友们，我说因为我在山上的时候是没有人给我喊加油的，内心的感受就是一切都很值得。登山这个过程，今天你问起来，你说我热爱吗？你说我去享受吗？我觉得这个过程仍然很难回答。但是我对这个
1: 青的古村变得热热闹闹，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2: 哎，大爷你好，你认识婉婉吗？
3: 婉婉，
4: 婉婉是我们的 CEO。
5: 婉婉是我的 CEO。
6: 大家好，我是婉婉，欢迎你们来到温州市鹿泉区，今天带你看一下我们家乡的好物。
7: 他就是村民口中的婉婉。2024年，做了10多年教培老师的他，从200个竞聘者中脱颖而出，成为温州第二批乡村 CEO， 任务是帮助山扶镇壮大发展村集体经济。
8: 乡村 CEO 到底过来干什么呢？花这么多钱，这个钱花

0: 画的纸呢？
1: 我把它当成就是啥，去村里干活，他以为我是这个。你好好的那个老师不去干，你不要去倒腾。
2: 自上任以来，婉婉就憋着一股劲儿，脱下职业套装和高跟鞋，她要在乡村拼出第二人生。
1: 过来的时候，我想大干一场的，全国十大最美乡村之一，全国文明村。怎么村庄的人这么少呢？
3: 2021年，我们把18个村的资源整合起来，成立了银山实业有限公司。怎么样子把公司运营起来？不懂流量，不懂市场。那么所以我们急需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人才。
2: 挨个跑了18个村，没想到资源禀赋各不相同。
1: 18个村有些在山上，有些在山下。刚开始的时候去找村书记，不理我呀，他觉得你就是干不起来的，你招标招标又不会，你要施工施工又不会。我觉得好像说的好像也没错哦。那我觉得那用时间去证明，我要开始，我说那干自己擅长的事情，让大家知道我们山府。
2: Ladies and gentlemen, I'd like to 上任3个月，婉婉在田埂拍摄了第一个视频。
1: Let's go, good day, made a deal
4: 没得，那不得。
1: 来一根，
4: 再给。
1: 太便宜。
2: 没想到火了。来自北纬27度的田，帮村民卖出去3000株甘蔗。村民们开始觉得这个小姑娘有两下子。
1: 这就是女王，自信放光芒，绝对有戏。大家好，我是山府镇乡村 CEO 金志婉，半年前通过农业局考到了山府镇。从笔杆子变成了泥腿子，今年莲叶甜甜，莲子饱满。这啊，可是我们村里自己种的，是大家的钱袋子。我做的事情啊，书记他们是有关注的，所以他们说，婉婉，我们把我们的村里面的能拿出来的宝贝，我全都告诉你。这个铁皮石斛是原来长在树上的，还而且是这样子盘起来。
4: 这一棵哦，哎呀，还算长得还是不错的。
5: 2、3，开始。
2: 孙大哥守着大山，想种好每一株石斛。婉婉开始和村干部们一起发掘出圈的亮点，打响山府的名号。石斛、锥栗、杨梅、螺蛳，山府藏着那么多好风物。
1: 但最终的目标都是一致的，为我们村集体好。后来来了5、6万游客来到这儿，还有些大姐姐哦，那个丝巾在哎这样子哦。
2: 几年前，正是带孩子们去村里研学的经历，让婉婉埋下了回村的种子。
6: 我抓到了。你们那儿怎么叫？
3: 因为原先大家可能觉得他不是我们山府本地的人，会不会只是过来镀个金就走了？后来看到他这么扑进身子的这种扑到工作上，扑到这个村里面去啊，那么大家的想法可能也改变了。
7: 锥栗是我和一个伙伴从福建引进来的一个品种，也是为了发展我们村里的一个产业。哪知道技术攻关好了以后，销路反而成为最大的问题。从去年开始做了几场活动，小朋友们过来采摘锥栗，整个村子就热闹起来，效果发现还是蛮大的。
1: 下面这样子值的话，是我们18个村还有美丽乡村，
2: 是每一个村的利息。
1: 从最开始的没人理我，到现在跟大家一起开会的时候啊，其乐融融，有商有量，我觉得这种很幸福。这个改变很大。现在的话，我觉得不管是村民也好，村书记也好，我能够发现他们从内心的话会支持我，因为他逐渐的会把一些最开始的那些施工呀、业务啊，慢慢的话会教我，在他们的帮助之下，我成熟了。
2: 该先打分红呢，还是先打利息呢？
8: 先打分红。
9: 当然是
10: 先打利息。
1: 算账的时候，我最头疼这个钱袋子能不能鼓得起来。但是如果说这个余额有点可观呢，那个时候我就长舒一口气啊。
3: 18个村集体，他们的资源不同，婉婉就像一个纽带把他们串起来。他需要资源，需要平台，需要项目，那我们无条件的支持。他把心给我们，我们把心。

0: 也在这里。
1: 我老公其实挺心疼的，后来对我说，你可以拼搏，但不要拼命，想想身上的这个担子还是挺重的。
2: 或许过了火车的下面的小隧道之后，前面一片美好的风景等着我们。
3: 大家好，我是山口镇的乡村 CEO 婉婉。
4: 我是乡村 CEO 官方的
3: 国家对于我们乡村 CEO 的定义就是爱农业，懂技术，善管理。我觉得乡村 CEO 就像一团火，要不断的往上。
5: 就在采访的时候，婉婉身后一列火车驶过，婉婉期待她在满山福镇的农产品发往全国各地。
3: 这个放杨梅，这个放荸荠，这个放欧甘，这个放甜鱼，这个放螺丝，这个放白茶，全部把它们运出去。王
6: 翔，我们也需要更多的年轻人到我们山湖来，我们也需要更多的玩玩。
3: 我就觉得一个劲往前奔跑，所有的青年别想太多。我觉得既然选择来到乡村，一路向前奔跑就好了。
7: 下面我们再来听一个暖心的故事。前不久的一天下午，泰州市公安局江堰分局玉溪派出所接到王先生的报警，他十分焦急地说，自己误将100万元汇入以前一位客户的银行账户里了，现在对方联系不上了，请求民警帮助。江苏泰州市公安局江堰分局玉溪派出所办案民警
8: 本来准备转账给泰州的自己的一个朋友，结果点开手机银行以后呢，因为他这个朋友与他转错的客户之间名字只有一字之差，再加之之前这个客户跟他有过业务上的往来，他一不小心当时就点错了。
7: 在接到报警以后，民警立即和错收钱款的客户刘女士取得联系，但是过程并不顺利。
9: 我们先是拨打了刘女士的电话，但是电话一直无法接通，我们又通过电话添加了她的微信，微信加是加上了，但是我们一把相关情况发给她，她就把我们拉黑了。
7: 警方调查发现，刘女士当时正在非洲的津巴布韦务工，
8: 我们只能每天下午2:30，相当于她在非洲的是8点钟，上班前的一个小时跟她联系，再加之当地的信号不好，打电话是始终不在服务区，通过多次的这种发好友的请求啊，偶然的一次，这个刘女士也通过了，我通过视频聊天的方式出示了自己的身份证件，慢慢的他对我们公安机关民警这一块工作也取得了信任。
7: 经过半个多月的沟通，刘女士她终于同意回国退还资金。
9: 刘女士收到100万的这张银行卡其实是她的闲置卡，没有绑定手机银行，也没有相关的消息提醒，所以自始至终刘女士都不知道这张银行卡上莫名其妙的多出了100万。
7: 在警方的陪同和见证下，刘女士和王先生共同来到银行办理了退款手续。王先生主动承担了刘女士往返津巴布韦以及期间的全部费用。
9: 大额转账务必保持冷静，仔细核对收款人的姓名、账户、开户行等信息，确认无误后再转账。若确发生转错账的情况，保存好转账凭证、截图等相关证据，警方会尽力协助。
7: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10: 每一天，我们都在倾听，我们都在倾听新闻故事，为你打开一扇窗，送上最贴心的声音，让你的生活因故事而精彩。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7: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11: 像地震一样的，昏昏的，黑黑的，一片的就来了。
12: 暴雨引发泥石流，村小组组长被冲走，
13: 心里一瞬间爽的，我这身完了。
12: 劫后余生，化身泥人。
14: 那种场景真的是太吓人了。他自己还有血。
12: 雨夜逆行，为谁守护？

0: 可以不去啊，但是我的良心肯定会追着我的。
1: 雨夜逆行者，铁坤马上讲述。
2: 今年5月27号，在前往云南省马关县上红岩村采访的路上，几场暴雨不期而至，进村时天也放晴。记者见到了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就在10天前，暴雨引发泥石流，山体滑坡，村庄路面被淤泥覆盖，目前清理工作还在进行中。
3: 这个土是山上冲下来的？
0: 这是山上冲下来，在这些地方，让用铲车啊，用铲车铲过来的。
3: 哪儿的土铲到这儿来啊？
0: 就是这里面的，就是这些当时堆得这么高的。
3: 还得再铲多少天啊？如果不下雨的话，
0: 5至6天吧。
3: 那如果下雨的话呢？
0: 下雨我就不敢说了。
3: 天气预报看着未来几天是下雨还是不下雨啊？
0: 他是天气预报是说明天后天两天有，我一再乞讨老天不要下了，我就这样说。
2: 5月18号，一张照片刷屏网络，照片中左手举着相机，右手拿着一只拖鞋，浑身裹满泥浆的人就是田如良。他在雨夜疏散群众的时候被泥石流冲走，又奇迹般的生还，这劫后余生的身影也被网友称为泥人组长。
3: 你被这个水给冲走以后没事吧？身体没事吧？
0: 都没什么大事，这些小伤都好了，没什么了。
3: 那就是碰的是吧？
0: 是啊，
3: 水里面的石头啊木头啊是吧？
0: 是的、是
3: 的。哎呦，这也挺深的呢。哪儿都是。
0: 哎，不行，都是一点小歪。
3: 关键吓得不轻吧？吓得不轻吧？
0: 是有点。
4: 喂，大家注意点，警醒点，今晚的雨量比较大，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情况，大家都扛着自己放轻松哈，随时警醒点，走一点少水哈，有可能爬高的高点些山体滑坡下来。
2: 5月17号晚上10点18分，马关县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未来6小时，田如良所在的面场乡将出现暴雨，灾害风险高，需要防范可能引发的内涝、山洪、地质灾害。当天晚上，田如良不敢睡着，他多次冒雨出门巡查。5月18号凌晨4点，雨势越来越大，田如良看到路面的水流已经变得非常浑浊，他再次冒雨出门，挨家挨户叫醒沉睡中的村民。
3: 4点多大，人家都睡觉呢，你要是通知他们怎么通知法啊？
0: 我看到水比较大，我就开喇叭喊。
3: 那有人出来吗？
0: 有很多都出来了。就是过分的老人啊。
3: 那你会清点人头吗？
0: 我是看灯呀。
3: 哦，看灯
0: 啊。晚上我喊了，他们灯亮就证明出来了。灯不亮就证明没出来了。
2: 田如良一手撑伞，一手打着手电筒，家里的两条狗跟在他的身后。这个时候道路已经是泥泞不堪，路面上遍布着被山洪冲刷下来的树枝和碎石。
3: 水迅速地过来的时候，你能听到声音吗？
0: 听到那种声音，哗哗的响啊。
3: 你是说是雨还是水？大水。
0: 是大水。
3: 和雨声不是一回事？
0: 不是一样。
3: 那你听到水声的时候过来，你再躲，你能躲到哪儿去啊？
0: 当时我没想到我要躲啊，我就走上来，我都边走边叫，我在快出来，危险。
3: 下雨的声音很大，大水过来声音很大，那你的声音谁能听得到？
0: 我那嗓音也比较大的，我一边走边喊的，我说快出来，肯定哪里下垮山了，我是这样说的。
2: 当时村民可以转移到村子下游水流拐弯处的几处工房里，来不及转移的也可以先到自家高楼层来避险。然而村里21户人家中有2户的灯没有亮起，而且那2家都是留守老人。当时雨下的是又急又大，水已经没过了田中。

0: 不良的小腿处。
1: 你走到哪儿的时候，你知道这水到你身边了？
2: 到这里就是水已经这么深了，
1: 就过来了是吧？
2: 哎，
1: 那你怎么办？你跑吧。
2: 我也没跑啊，我继续走啊。
1: 你为什么还继续走啊？
2: 那有些人没出来啊。
1: 但是水，他们是没出来，但是水这么大的话，一过来你不跑，把你也给卷走了吗？
2: 我走到这里，就是走到这里了。
1: 然后呢，水就。
2: 走到
1: 水过来以后，
2: 那个就是夹着子泥沙，就冲下来了，就把我冲埋了。
0: 当天的不远的地方，
2: 应该是在这里，不到这里了，不到哪里去的？
1: 你被什么挡住了呢？
2: 一个树桩，刚刚第一场大雨冲下来的一个树桩。
1: 那你抱住他呢？他也会被冲走啊！你抱着他管什么用、啊？
2: 幸好的是他也没冲走啊，我也没冲走了，我就。
1: 那应该他是被哪儿给卡住了，他才没被冲走。
2: 一张车就卡在那里了。
1: 如果没这个东西，你会到哪儿去？
2: 我肯定下去了。
1: 那个树桩子都是这次冲下来的。
2: 是啊。
1: 你要被那个水里边被他打一下，那
2: 就完了。
1: 这个墙上留下来的这个痕迹，是不是就是那天晚上那个水的高度啊？
2: 就这样。你的功德。高的，泥水就这么高。
0: 田如良消失在泥石流中的那短短的几分钟，对于庞开应一家人来说，每一秒那都是无比的煎熬。
3: 当时我们两辆摩托车就堵在这里门口，我们也出不去。然后我婆婆就在这里说要骑马，然后我就在拽他，然后他就在那里哭得很厉害，那种很伤心，说我说本来已经这样了，现在你气也捞不出他来啊。然后一下子我把他拉到沙发去，然后我老公就说他出来了，就出来了，然后我就赶紧出来看一下，
1: 水大了，到哪儿？到这儿还是过去了？
2: 到这儿，
1: 到这儿。
2: 我站起来，这里是。
1: 脚能着地吗？脚能着地吗？
2: 脚，这些都是泥土泥的了。
1: 嗯，
2: 然后头弄出，头出来以后就是，这些都是泥。
1: 什么叫头出来以后？
2: 我的头从泥巴里爬出来的时候，当时我是这样捂在下面的，洪水退去以后，我才从沙里泥拱出来的。
0: 五月十八号凌晨4:49，庞开应举起手机。拍下了田如良从泥里爬出来的那一刻，当时他浑身裹满了泥浆，宛如一尊泥人塑像。
3: 当时我就特别害怕，又特别感觉他特别可怜，然后我就赶紧拿手机来，我就说赶紧拍一个照，那种场景真的是太吓人了。
1: 嗯，
3: 那他这些还有鞋。
1: 嗯，他等于是在你们家门口摔的。
3: 就在这里。
1: 那当时是就是这个木头等于把他给打拦住了，他扶住这个木头了，是吧？
3: 这里有好多木头的，前面这里
1: 等于挡住他了，
3: 嗯，
1: 要不然他就又往下跑了，应该是
3: 冲到这里来了。
1: 我知道了，就是这两根木头。
0: 然而，死里逃生的田如良在庞开应的家中，匆匆用水清洗了一下眼睛，便着急的往外走。
3: 叫他好好洗一下，然后他又不洗，他洗一下脸，但是跟他说话他好像也听不见，然后他就非要爬着走了。
1: 你不拉他吗？你也可以把他拉住啊。
3: 他要回去，然后他那个时候就叫他洗，他都不洗，他又要找，他都要走啊，没办法啦。
1: 嗯，那你很急要去哪儿呢？
2: 我就出去看那工房那里是不是安全，如果不安全，就要找更安全的地方。
0: 五月十八号清晨，村民被转移到新的安置点，当初没有亮灯的那两户人家也成功脱险。
1: 那个房子能住多少这个村民啊？
2: 应该可以住10-20个，那就是打地铺睡啊。
1: 然后现在有几个帐篷在这儿？
2: 6个，这些男的女的分开，每个帐篷住4个人。
1: 吃的东西从哪运来呢？谁给你们运呢？
2: 当初是我们乡单位这里去外边买了，然后用无人机送进来的，过了第二天、第三天就把道路抢修了，车小的车可以进来，就用车运进来。
0: 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一直跟在田如良身后的那两条小狗，也在这场劫难当中平安生还。
2: 他们两个都是跟我去，露水狗啊。
1: 那他们那天也能从泥里边爬出来，他们命也挺大的。
2: 是啊。

0: 就在田竹良遭遇意外的那天，妻子唐建双并不在家里，他正在马关县城照顾大女儿和刚刚满月的外孙。直到5月18号早上，他才得知丈夫的遭遇，匆忙地赶回家中。
1: 当我

因为我看到他像这个样子，然后嘛，看到那个照片上是不是照到了一个很像有泥巴嘛，浑身是泥的那个时候。

0: 会听的。第二个晚上又下雨了，我说不用去了，他都我下雨他就往外面去了。
1: 喂喂，大家注意点，警醒点，今晚的雨量比较大，
2: 像地震一样的，昏昏的，黑黑的，一片子就来了。
3: 暴雨引发泥石流，村小组组长被冲走，
4: 心里一瞬间爽的，我这身完了。
3: 劫后余生，化身泥人。
5: 那种场景真的是太吓人了。那他这些还有鞋。
3: 雨夜逆行，为谁守护？
6: 我可以不去啊，但是我的良心肯定会追着我的。
3: 雨夜逆行者，铁坤继续讲述。
7: 田如良担任上红岩村小组组长这么多年，长期负责村内防汛排查、防灾宣传等日常工作，并常年参加县乡两级的地质灾害专项培训和应急演练。如今的上红岩村，正是因为他原先所在的村子存在着安全隐患，在他的任期内整体搬迁上来的。5月17号，雨势刚刚开始，田如良的神经就已经绷紧，一刻也不敢松懈。
8: 你为什么会有这个警觉的意识？
6: 这几年我当村小组干部，每年那个地质灾害雨令他们都讲得很详细的，在我脑里这些我永远都记着的了。他每年这我们这些地方下大雨的季节都是4、5、6、7这几个月。
8: 4、5、6、7，那你从2月份开始准备，
6: 哎，
8: 都做什么准备啊？都学什么呀？
6: 看天气啊，听声音啊，有种声音比较恐怖的，会轰轰的响，但是那是山里面响。
8: 听到这些人应该怎么反应？
6: 第一反应就是这里肯定是要垮山啊，垮土啊。
8: 然后你要怎么办？
6: 转移啊，第一时间就是从最安全的地方，从高处，都是这样。转移出去啊。
7: 这次连续的强降雨让田如良学习多年的地质灾害演练第一次被推向了实战，但是转移群众并不是终点，洪水退去，清淤重建，这才是更加漫长的战场。
6: 如果天不下雨，想把这些淤泥赶快赶出去啊，他在这里看着就心烦啊，这些淤泥啊，这些要赶快用这些车辆给它运出去，我不看到他们我就好过了。
7: 当初在脱离危险以后，田如良他只在村卫生室做了一个简单的检查，清理伤口并消毒。那个时候他的眼、耳、口、鼻里还有不少泥沙残留，尤其是耳朵一直疼痛，却拖了很久也没有去检查。他的大女儿田梦娟是一名护士，就在前几天，他才说服父亲来到县城医院做详细的检查。医生从他的耳朵里清理出了残留的泥沙。这次见面也是父女俩在灾情发生以后的第一次重逢。
8: 看到这个你心里怎么想啊？
9: 还好人没事，就那一夜之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心里面很是不安。然后我就立马就打电话给他了，然后他告诉我没事的，人没事的，然后他就一直在。

0: 忙，然后就说有人给他打电话，他又去忙去了。
1: 嗯，你爸平时工作就这样吗？
0: 对，然后我都回去，有时候就一直强迫他要他带他来，来了一次，然后又回去了，又说忙了。
2: 上红岩村的清淤重建工作正在紧张地推进，在这次洪灾中，村里的主导产业草果等经济作物也受到了影响。最近，田如良和村干部想的就是如何减少后续的损失，尽快地恢复家园。担任村小组组长这么多年，乡亲们一直推举他连任。田如良笑称，这是乡亲们套在他头上的紧箍咒，但是他也知道，这份信任也是一种光荣。
3: 被选上干部的时候，你身上要担什么责呀？
4: 在这些在这里面，就是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啊，哪家跟哪家争地呀、啊，哪家跟哪家吵架啊，或者哪个不识数的去偷哪家的东西啊，这些啊，就是这些就是归我管啊。
3: 但是你想没想过，有一天他们的命也归你管？
4: 没想到。
3: 当时有退路没有？你可不可以不去？
4: 如果我没有责任心，那肯定我可以不去啊。
3: 但是你该做的都做了，
4: 啊，
3: 信息也发了，喇叭也喊了。
4: 如果我不去做，就算发生了什么大的意外，那可能别人不追究我的责任，但是我的良心肯定会追责我的，因为这个责任在我的身上啊。
5: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2: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新闻故事。前不久，有这样的一段视频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视频中，哈尔滨静宇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张瑞涵在放学以后独自一人来到国旗杆下，他熟练地解开绳索，缓缓地降下国旗。他小心翼翼地稳稳地接旗，然后将国旗折叠整齐。随后，他挺直胸膛，神情庄重，迈着坚定标准的正步，独自完成了无人围观的降旗仪式。
6: 北京天安门踢正步回去，我就很想模仿一下。我觉得自己踢的正步挺好的。
2: 张瑞涵所在的哈尔滨市静宇小学，是以杨靖宇将军名字命名。是一所有着光荣传统的学校。就在上学期，张瑞涵如愿以偿地加入了学校的国旗班。虽然还没有正式接受踢正步的训练，但是他经常自己学练站军姿踢正步。这天，另外一位负责降旗的同学生病没有来，所以当天由张瑞涵独自一人护送国旗回到了教学楼。这段视频在网上发布以后，驻扎在东极哨所的官兵们也看到了这一幕，小小仪仗兵张瑞涵踢着正步护送国旗的画面也深深打动了战士们。他们决定在六一前夕到哈尔滨市静宇小学，向孩子们赠送一面见证过祖国第一缕朝阳的国旗。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东极哨所战士邹英杰：
7: 我看他的正步踢得很标准，就像他视频采访里头说的一样，他要像看天安门那国旗护卫队的兵哥哥一样，然后这种爱国情怀很让我们很感动，很温暖。
2: 东极哨所驻扎在祖国的最东端，是每天最早迎接日出的边防哨所。大家决定将2025年10月1号当天升起的那面国旗赠予张玉涵所在的小学。5月27号，哨所战士邹英杰代表全体官兵来到静宇小学，在当天进行的少先先锋队入队仪式上，这面伴随着第一缕朝阳升起的国旗，见证了新一批少先队员的诞生。
8: 希望你们珍惜这面国旗赋予的荣光，未来愿你们带着东极哨所的祝福与期盼，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让五星红旗永远在心中高高飘扬。
2: 赠旗仪式结束以后，邹英杰还俯身示范，手把手纠正动作，耐心指导学校国旗班的同学们。
6: 我感觉他的眼神很坚定，就是他说一二一的时候，然后眼神就看着特别坚定。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0: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0: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0: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不知您是否了解和喜欢各种非遗项目？如果您对此感兴趣啊，最近在我们南京举行的2026第三届非遗生活会一定会让您满载而归。6月18号，2026非遗生活会在南京银杏里文化艺术街区正式启幕。活动汇聚了80余名非遗传承人以及相关的从业者，以青年群体主题市集非遗演绎记忆体验为核心载体，打造出一座可游逛、可体验、可消费的非遗生活馆。在这里啊，一场关于非遗融入生活的当代美学实验正式拉开帷幕。那么2026非遗生活会到底和以往有一些什么不同，会给大家带来哪些惊喜呢？今天的节目就让我带您去现场感受一下。
1: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袅袅，
0: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1: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0: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1: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2: 本次活动现场40余家非遗品牌带来了剪纸、面塑、泥塑、编织、制香、中药茶等等兼具颜值和实用性的非遗好物，好看、好用又好买。光是泥塑项目啊，我就看到了好几家，但他们呢又各有特色，产品完全不同。光是会发声的泥塑就有好几种，比如苏州泥塑非遗皮老虎。先听非遗传承人胡正宁来介绍一下吧。
3: 我们叫它皮老虎嘛，它两端的是用泥做的，但它中间呢里面有一个哨子，然后我们拿皮把它包裹起来，然后它就形成了一个相对密闭的空间嘛，所以前后挤压的时候它就会从它那个嘴巴的发声口那里就会有声音出来，所以皮老虎才能叫。
2: 我能不能理解为用泥塑做成一个老虎，然后把它从中间切开，再用皮子把它给粘合起来？
3: 也可以这样理解，但其实它也不是劈开，它也是它的身体的一部分。苏州泥塑它是一个很大的类嘛，它里面包括了很多的题材，各种题材的制品，比如说细纹泥人呐、绢衣泥人呐，我们这种呢叫耍货，玩耍的耍，货物的货，叫耍货。它本来就是古代的时候给小朋友啊用来玩耍用的，所以它没有说做的特别的精细。
2: 就是因为它是玩具，所以它追求的不是制作的精美，它强调的还是它的可玩性、可操作性。
3: 对，而且更多的就是它的寓意要好，就是看到它心里高兴，它就是更多是这种感觉，我觉得。
2: 那皮老虎它有什么寓意吗？
3: 老虎嘛，镇宅、辟邪、保平安。然后呢，古代为什么要给小朋友送这个呢？它是因为它可以驱赶灾害，然后之后让小朋友平安的长大，他就无病无灾嘛。因为古代的生活

0: 没有现在这么好嘛。健康的成长是很重要的，但是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所以就是基于家长的一些美好的祈愿。
1: 在您的手里，您有给他做一些创新，让他能够更加适应现代的消费市场吗？
0: 其实我的就已经是改良过的，您今天看到的那些五颜六色的，一般传统的话比较多的就是红黄绿，比较大红大紫，撞色特别的猛烈，就是大家印象中可能想到的那种民俗的样子，就会比较传统一些。因为我常年就是跑各种市集，而且我的市集都是偏面向年轻人一些。我也试过卖很传统的那种，发现确实是卖不动。所以呢，我也是市场调查过很久，我希望不只是我希望啊，更多的用户也是希望它更多的实用性，或者它的寓意你再强烈一些、美好一些。所以我后期就会给它分类，就是我每一只老虎都会给它不同的寓意，给它画不同的纹样。有的就是智慧虎，比如说小朋友要高考、中考的这种，它就长智慧。哎，
1: 长智慧，您会画什么样的图案？
0: 长智慧，我一般会画方胜纹，方胜纹也是中国的传统纹样嘛。方胜纹，因为它是方形的，方胜就是一定能胜利，旗开得胜啊，学习进步啊这种。其他的老虎就是，比如说像招财的，卖的最好的就是招财的。今天卖掉的一个就是那个绳纹。就比如说，大家现在想到绳纹，可能就是中国结，确实它就是最典型的一个绳纹的样子。但它的寓意其实非常的好，不光是寓意平安，它其实是财富和智慧源源不断的流向自己。因为中国结啊，包括其他的绳结纹，它都是讲究一个这个绳子在大家看来它是不能断的，就是不能断开来的，首尾是要看上去是相连的，有这么一个寓意。平安虎我一般是画的竹子纹样，因为竹报平安嘛，竹也是四君子之一，所以寓意也会比较好。面对老人的长寿、身体健康的，这个一般有画寿桃的，就是很字面意思。还有一个画万寿纹的，对，还有一个寿字符的，反正都是从古代一直流传到现在的一些经典的图样。
1: 所以现在来购买皮老虎泥塑的不只是小朋友，还有很多大朋友。
0: 当然，非常的多，而且很多就会刻意选它，因为他觉得它手工痕迹很重，而且很有寓意，就是感觉这份心意送出去沉甸甸的，因为它就是物理意识意义上的沉甸甸，而且心意包括寓意上，他也会感受到你是用心挑过这个礼物，不是说啊我随便买一个。
1: 皮老虎它握在手上，沉甸甸的，捏起来呢，手感也很好，很解压。

0: 是相互扭角的，因为我们知道都知道，就是竖着的是经线，横着的是纬线嘛，对不对？所有的这个植物，包括像宋槿啊、芸槿啊，或者说我们经常见到的一些桑蚕丝的植物，它都是经线纬线，它是呈一个垂直的状态就织出来的。但是我们的经线在织造的过程当中是扭在一起织的，扭在一起织就会导致它在织完之后，它的织物表面形成一些疏密有致的螺孔，我们也叫它绦孔，就是那个花椒的绦，就成那种八角形的那个意思。那这个绦孔就是从物理上来讲，它这个面料相比于普通丝绸面料特别透气，对，而且它绞在一起，它会让这个织物在织的薄的同时会很牢固。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就是医院里面用那个纱布，它其实是经线跟纬线就织的做的很稀疏的那种。
1: 中间有孔。
0: 对，它这种孔其实是只能叫纱孔，不能叫螺孔，就你可能用手稍微去捋一捋、撸一撸，它就可能就松掉、散掉了。但是螺，它因为它的线它是绞在一起的，所以它可以织的薄、织的细的这个同时，能够保持这个织物的稳定性，这就是它的特点，它跟其他织物的区别。所以在古代，我们古人没有空调、没有电扇，他就是穿着罗的衣服来避暑的。
1: 就特别适合夏季。
0: 对对对，所以在我们现在的罗的产品，其实主要还是用在这个衣服上面，因为在古代这个罗呢，它是有这个品级的要求的，就是尤其是男士啊，就是他一定品级以上必须要穿罗的衣服，所以古代呢，可能就制式要求里面的这个罗会比较多一点，但是我们现在呢，因为就是市场它要趋向于年轻化嘛，最后我们的产品肯定是要希望能够拥抱更多的年轻群体，所以我们现在的罗的衣服，我们可能有一部分会做成汉服啊，或者说是一些那个比较传统的衣服，但是我们大量的衣服现在是在做带有中国元素的，但是又具备现代审美的一些衣服。今天我们挂出来那几件衣服是其中的几个代表性的款式之一，它的暗纹其实是罗组织跟其他的普通组织相互配合之后的一个提花效果。我也可以只织全完全做罗组织，罗组织的话就织出来全部是素的，就是整块面料都是有均匀的孔洞的，它是没有一个提花的效果的。但是如果我再把就纺织组织学里面有，就比如说像平纹啊、斜纹啊、缎纹再放进去，相互配合的话，就会有一个提花的效果。包括罗组织它本身比较通透，所以它的提花效果特别明显，看上去特别好看。
1: 它现在是机织的还是人手工制造的？
0: 我们现在是铁木织机，因为现在我们最先进的织机是织不了的，因为它本身这个绞金装置，它的速度一快，它的丝线因为张力不同，它会断掉。所以我们现在你给我最先进的织机，但是我不可能把它速度开到那么快，这就是它为什么成为非遗的原因，丝线会断，所以它的这个效率要比普通的桑蚕丝织物的产出的这个效率要低得多。那现在其实市面上也有很多生产纱罗的衣服，也是因为这个非遗的这个国潮兴起之后，很多厂家愿意来做纱罗的。原来不愿意做纱罗，就是它的产量太低，而且特别容易出瑕疵。
1: 作为非遗传承人，您会做一些什么样的创新来让它更适应现在的市场呢？
0: 一些老的衣服，就是比较传统的这个衣服以及传统的图案，我们现在一方面就是把他们这个衣服的款式向轻量化、年轻化的这一个审美上面去靠拢，另外我们包括这个纹样的设计，也要会从古代的一些传统纹样上面做一些原创或者二创，让它能够更符合年轻人的这个审美，这个是我们现在要在做的事情。
1: 赏完衣装之美的吴罗旗袍苏绣，我又被一旁的雅居之趣区域深深的吸引。第一眼看到的呢，便是一个大花篮，只不过这个大花篮里装的不是普通的花材，而是满满的形态色彩各异的蔬菜。这件特殊作品的主人是金陵插花非遗传承人毛义珍。他这次除了运用传统的插花作品来装点空间之外，更是用这一篮蔬菜给现场带来了一点不一样的美学震撼。插花大家都很熟悉了，那金陵插花它会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毛义珍又为什么会以蔬菜为主题来进行创作呢？还是先听他自己来介绍一下吧。
2: 金陵插花其实有几个第一次，第一个第一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一次有文字记载的器皿插花，第一次的全国的花展，南唐李后主李煜在南京办了全中国最。

0: 早的一个画展，叫《景洞天》。然后呢，第三个第一次就是鲤鱼，就是芥子园的主人鲤鱼，在《闲情偶记》当中记载了这个萨的制作过程。萨其实就是我们在插花的时候会用一个瓶子，但是如果说我们只是把花靠在瓶口，那可能不能展现出这个花挺拔的状态，所以呢，我们会用一种木头跟木头之间相互搭界，产生一些力学的关系，把我们的植物巧妙的去卡在我们的瓶口当中，然后显示出一种植物生长的挺立的挺拔的姿态。这种固定的方式叫做萨。这个萨是提手旁，就是撒东西的撒，但是在我们插花的过程当中，这个读一个萨字。它是在我们南京被发明的。同时呢，因为南京这个地方它又是文人聚集、商贸聚集、然后宗教聚集的一个场所，所以金陵插花里面它不光是我们的一个形式的样式，同时它还有我们的文化的寓意。比如说在金陵插花当中，它讲究天地人，就是三个部分传达的文人天地人相切合的一个理念。
1: 今天我在金陵插花的展台上一眼就被很大的插花作品吸引，这个作品最特别的地方就是里边好像所有的所谓花材全部都是蔬菜，是吗？
0: 是的是的。
1: 这件特殊的蔬菜插花作品它有名字吗？
0: 它叫鲜美生活。
1: 您在这里面使用了大概多少种蔬菜？
0: 大概七八种，有我们的白菜、西红柿、豇豆、茄子、辣椒。
1: 您在选择这些蔬菜的时候有什么标准吗？比如说就是要挑颜色鲜艳的、形状漂亮的，还是说一定要有寓意？
0: 寓意是一部分，因为我们从插花的角度来进行一个蔬菜的兰花的插制，那它可能不光就是我们把它摆出好看就行了，它一定要有我们金陵插花的这种样式。所以呢，就是我们一方面去选择了一些比较挺拔的，然后姿态比较好的这种样式的蔬菜啊，比如像葱。然后我们去买这个菜的时候呢，大家都是拿了菜之后就直接回家了，但是我们在那边挑那个葱的形态，有的要弯曲点，有的要垂直挺拔一点，其实就是表现这个植物生长的样式和这种挺拔的生命力嘛。然后大家都很困惑的看着我们到底在干嘛。
1: 那您是怎么会想到要用蔬菜来做这样的一个花艺作品呢？
0: 因为其实我们在早期的时候会有一些通过水果去跟鲜花结合的样式，那这种方式其实在传统插花当中已经有很久的存在了。比如说我们插柿子的时候其实表达的是事事如意，然后我们插玉兰的时候，虽然玉兰不是那个蔬菜啊，但是它代表着玉堂富贵，所以这种谐音插花其实在我们传统插花当中已经就是源远流传了。那我们当时也就想说，是不是可以用一些像白菜这种象征着百财这些美好寓意的这种形式来在我们的插花当中结合呢？然后后来我们也做了一些尝试，确实可以去把蔬菜跟插花结合在一起，因为花卉跟蔬菜本身都是植物，它们结合起来也不会觉得太违和。再后来呢，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农科院的研究成果在会有一些发布会或者有一些品鉴会，但是单独的去进行一个摆放可能并不是很雅观和好看，所以他们也希望我们以这种插花的手法是否能结合到他们的一些农产品进行一个视觉和形象上的表达。于是我们就开始有尝试说用单一种类的蔬菜和水果进行插制，然后有很多的人就跟我们反馈说希望我们多出一点这种跟蔬菜相关的这种摆放，他们可以放在家里。
1: 这是您作为金陵插花传承人的创新吗？
0: 是的，虽然蔬菜插花呢在别的地方也有，但是呢用我们这种传统插花的手法进行插制的摆盘摆篮属于我们的一种创新。
1: 金陵插花它作为我们江苏南京的一个传统非遗，这样的插花作品经常会出现在一些我们南京重要的场合吧？
0: 是的，就是最早其实出现在南京的明成会，明成会的花卉布置是我们开始做的，然后后来慢慢的有一些两岸之间的这个交流所要使用的这个花特别是去中山陵，一些台湾的领导人去中山陵谒陵的时候所用的花礼也都是我们来制作的。
1: 其实当天活动现场特别热闹，展区摊位之外呢，还有各种精彩的表演轮番上阵，比如说刘佐大鼓、太仓滚灯，还有徐州曹家班祖孙三代吹响百鸟朝凤，以及有着800多年历史、近100人演艺团队共同舞动的高淳板龙等等。

现场太过嘈杂，不方便慢慢细聊，所以这些采访都是在集市结束之后的深夜进行的。非遗传承人们都特别的热情，我感受到了他们对非遗项目的真爱和自豪，还有创作的动力和活力。请继续关注海上生明月，我将为您带来2026非遗生活会的更多现场，带您认识更多非遗传承人，感受更多非遗的精彩。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法眼聚焦社会乱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你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 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曾经白银盖过去了，他呢也是用银行的这个真正的章盖给你的。如果你知晓的话，我觉得你至少是民事主体上不是善意的相对方，对吧？你提起这个民事诉讼，那你可能涉嫌虚假诉讼的问题。你明知道嘛，这个银行没收到这笔。另外一点呢，这个如果一旦这个他知情成立，那你在主张银行承担这个民事赔偿的这个责任的角度，也很有可能法院，对吧，给你驳回啊，银行就不承担这个责任，因为法律永远保护的是合法行为、善良行为。
1: 对，您说如果这个石某是知情的，那刑事可能，因为钱如果说他真金白银付出去，刑事不会涉及，对吧？但是有可能是虚假诉讼，虚假诉讼也是一个刑事问题。您指的虚假诉讼是什么这一块啊？也是一个刑事问题。
2: 就是他以这个权责来向银行主张这个兑付啊，这个诉讼啊，你自己明知的这个钱根本就没有进银行，你在民事起诉状当中如果没有写明，你不是引用的我刚才说的表件代理，而是说银行收到这个钱了，我钱也存进去了，那你这个表述肯定是涉嫌虚假诉讼。
1: 对，我想问的是这个虚假诉讼它这块是刑事问题吗？就如果他打这样的官司做一个虚假的诉讼，好，会有刑事处罚吗？还是什么样的处罚来处罚这样的一种行为
2: 啊？如果他这个证据存在问题，那可能是构成刑事案件的。他目前那个证据是真实的，而且这个钱也确实付了，这两点的话就注定他可能只是个虚假陈述的问题，连虚假诉讼的这个刑事立案的门槛应该达不到。
1: 那还有处罚吗？
2: 可能是法院对他进行一个罚款啊。
1: 罚款，这样的司法的罚款也很多呀，是吧？
2: 大概5万块钱吧左右。
1: 5万块钱，那这里面这个案外人于某是怎么回事？这个没太看明白啊。他是也是共犯，就是张某向案外人于某出示这样的一个假的一个存折，是吧？这个什么意思啊？这个于某？
2: 于某好像我这个报道当中情况还是不是太明确，可能还不太好去这个做出一些专业的判断。
1: 如果和他共谋，那有可能是共犯，
2: 对
1: 吧？承担同样的刑事问题啊。来，最后您提示一下好不好？这个案件的反思啊，包括给储户方面的提醒是什么？
2: 对，这个还是我觉得应该提醒我们专业的金融机构，作为这个老百姓，对吧，都相信的这样一个吸纳储蓄发放的，应当要加强监管，特别是对在职的涉及到金钱特别巨大利益的面前，还是要加强警示教育，以免再犯。
1: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徐小翔律师做客节目。好，徐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我们稍后再见。
2: 再见。
1: 好，接下来进广告，时间不长，马上就回来，我们稍后见。
0: 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到律师事务所找律师咨询费用太高。高爽说法节目律师为您免费解答。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的，8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 138-516-17568 138-516-17568 138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17568，1385161-17568。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

0: 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1: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无锡的某公司员工江某啊，工作期间呢，开玩笑使用高压气管向同事吴某的臀部啊喷射高压气体。气体呢通过肛门进入到吴某体内，导致肠破裂，构成了重伤二级，这下悲剧了啊。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国颂律师事务所徐小翔律师。徐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详细的案情。
3: 2025年5月10日，无锡一名男子江某在工作期间拿高压气管和同事吴某开玩笑，朝着对方臀部喷射高压气体，高压气体进入吴某体内，造成其升结肠破裂、全结肠多处挫裂伤，引发急性弥漫性腹膜炎，经鉴定为重伤二级，吴某为此接受了结肠切除与修补手术。案发后，江某主动自首，先期垫付12.7万元医疗费，后续又追加补偿10万元。
0: 好嘞，徐律师啊，这个江某在工作时开玩笑，用高压气管呢向这个吴某臀部啊喷射这个高压气体，导致其重伤啊。这个行为已经绝对不是开玩笑了，很严重，是刑事问题吗？过失致人重伤还是其他的一些有可能的罪名？
2: 这个案件的话，显然它已经是构成我们的刑事案件，它犯的呢是我们刑法上的这样一个故意伤害罪，这样一个罪名。故意伤害罪呢是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致人重伤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0: 您等一下啊，这是过失致人重伤罪还是故意伤害罪？我看法院判的是过失致人重伤罪，而不是故意伤害罪。我们来讲讲这两个区别，就他开玩笑。我想可能没有主观要伤害对方的故意，但是有放任呢，是吧？那这个到底是过失性犯罪还是故意犯罪？你讲一下。
2: 这个案件当中的话，最终法院查明认定，认为是主观上的话，可能是存在一个过失的行为，通过开玩笑的形式，最终呢损害的后果，造成了他受伤这样一个法律的后果。故意伤害呢，那可能是从一开始就不是开玩笑了。内心呢是有一种故意的，是一种预谋的，是两者的一个主要的区别。
0: 那也就是说，这个江某他明知道高压气体具有很强的冲击力啊，但是轻信的玩笑不会出事儿，所以是过失致人重伤，构成是过失致人重伤罪，而不是故意伤害罪。他没有主观上要伤害其，使其受伤啊怎么样的这种主观故意，是开玩笑，所以故意伤害罪够不上，对吧？这么说哈。
2: 对。
0: 啊，行。那这个江某呢，他有一些自首啊，有认罪认罚呀，而且主动垫付啊等等啊，这些是可以从轻还是减轻，减或从的比例有多少啊？这样的话，
2: 自首行为的话，它是直接是有一个这个减轻的这样一个情节，减轻的情节呢，正常的基准刑的30%，那么它后面还有一个积极主动的一个赔偿的行为。这样的这个综合，也向大家普及一下，过失伤害他人致人重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那最终量刑呢是9个月，显然呢肯定是适用了减刑，
0: 有从轻和减轻的情节，所以适用了缓刑。本身3年以下就可以缓刑，对不对？
2: 是的。
0: 所以判了一个9个月，缓刑1年，您觉得也是合适的？
2: 对。
0: 好，这是刑事问题啊，当事人肯定是没有想到这么严重的后果。那么被害人吴某呢就提起一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啊，主张呢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合计是30多万，其中包含20万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就难以支持吧，因为对方已经判了刑，这个就没有吧？
2: 对，因为在刑事附带民事当中，通常司法的惯例呢，就是一旦认定追究刑事责任，就不再支持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由国家通过刑法进行一个惩处。
0: 所以最终呢，法院是判这个江某支付吴某医疗费、住院的伙食补助费啊、营养费、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等各项损失合计是22.7万，22.7万啊。我们很想问一下，这个公司要不要担责任？在上班的时候，工作期间，你看看公司管理显然是适当吧，要担责任吧？这事儿怎么体现呢？
2: 如果他这个行为确实是在工作期间，这个单位呢负有一个安全保障的这样一个义务，造成这个监管不力，造成他人损害的话，作为受害人是可以向场所方，对吧，用人单位来主张这个民事侵权的赔偿责任。
0: 但是你看他打官司，他是刑事附带民事，这一波他已经向江某主张了22.7万，然后您的意思还能调过头来向单位再另行主张，再起诉要求赔偿，因为损失就那么多嘛，还可以再另行找单位赔吗？
2: 如果损失这边已经全部弥补，对吧，没有再缺口，那向用人单位主张，虽然有民事这个损害的行为，但没有损害的后果啊，那这个可能用人单位呢这种受害的行为就无法这个以具体的赔偿对吧责任来承担。
0: 就如果已经填平了，因为我们国家是损失填平的原则，对吧，如果换一个思路，比如说另行提起一个民事诉讼，这个时候把江某啊单位啊一块告了，那可以两者一块承担责任，可能江某占大头，单位是相对次要，是这样吗？这个思路行不行，可以吗？
2: 这个思路如果没有提起这个民事刑事附带民事呢，我认为主持人讲的这个还是可以的，在同一个案件当中按照这个过错的责任比例，对吧，这个肯定是单位承担次要责任。
0: 这样的事儿对单位有处罚吗？
2: 安监的或者市场监督这个部门啊，如果构成这个安全事故责任的话，那可能是面临一个行政的这个处罚行为。
0: 包括哪一些？和上半场差不多，也是一个警告啊、整改呀、赔偿啊这样的。
2: 是的。
0: 这个吴某在上班的时候受同事开玩笑受伤了，这是工伤吗？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原因受到伤害叫工伤，时间地点都对得上，这个叫不叫工作原因？开玩笑是不是工伤？您简短告诉我们啊。
2: 目前的话应该是非工作原因吧，非职务的这个行为，包括这个工作职责范围以外的，我认为应该认定不了工伤。
0: 够不上啊。所以最后提醒，就是这个安全就是生命，法律容不得开玩笑啊，给各方以提示和警醒。来，时间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结束今天的维权法宝，也感谢徐小翔律师，好，徐律师再见，同时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感谢各位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 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到律师事务所找律师咨询费用太高。高爽说法节目律师为您免费解答。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了解最实用的法律知识，咨询法律问题，寻求帮助。认识知名律师，获取他们的联系方式，请加高爽说法节目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就找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13851617568。
4: 京时间23:00。

0: 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1: 传达诉求，监督政务。各位好，欢迎收看收听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我是王楠。今天我来帮你问厅长的上线部门是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上线嘉宾是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石峰，欢迎石厅长。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您。我们还请到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川，欢迎李厅长。
3: 啊，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欢迎。我们今天来还请到了省文旅厅行政审批处、公共服务处、科技教育处、资源开发处和市场管理处等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欢迎各位。今天呢，全省13个社区市文化和旅游局的相关负责同志也都同步在线，实时回应群众诉求，答疑解惑。各县市文化和旅游部门相关负责同志同步观看，实时关注群众诉求，及时跟进解决实际问题。好，我们请王景给大家介绍一下节目的互动参与方式。
4: 好的，大家好，我是王景。今天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新闻频道、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荔枝新闻、因江苏我苏客户端、大蓝鲸客户端、中国江苏网、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同步为您进行直播。各位，如果说您在公共文化服务、文旅消费体验、文旅市场监管、文旅企业融资政策这些方面你有问题或者是诉求，此刻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困惑，我们帮您现场提问。
1: 好的，谢谢王姐，希望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赶快参与到互动中来。为更好地满足残疾人、老年人等特定人群无障碍旅游的需求，近年来我省旅游景区配备了无障碍设施。那么这些设施能否充分地满足特定人群的需求呢？近日，相关人士以及记者对苏州、常州等地部分旅游景区进行了走访体验。
5: 请大家有序离远。
6: 轮椅是这边走的吧？好。这栏杆其实设计的还挺人性化的，因为从外表上你都看不出来它是个可以过轮椅的地方。
7: 李林清，苏州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残障学生，被称为轮椅博士，长期致力于无障碍公共设施的研究，研发了全景式无障碍地图。首先我们跟随他的视角体验一下苏州拙政园的无障碍设施。
6: 你看这个地方还写了一个这个无障碍通道，但这个上来有坡，这一点点坎就没做坡。但是大家看，你看前面就有一个这个很明显的这样一个高差啊，我们来试一试这个能不能过得去啊。这个冲上来还是挺危险的。
7: 两个台阶虽然相距不远，但前一个做了移动坡道，后一个就没有做。
6: 这个地方已经开始产生游园的这个分叉了，然后我们并不知道现在应该往哪里走是适合轮椅走的，那我们就无脑的选择往这儿走，看看能不能走得通。其实我会觉得这个地方凡是分叉的地方都应该有标牌标识指引大家轮椅走哪里是更方便的。你看这里，哎，有个树根，老树根压过去还是挺危险的，我往这儿绕一绕。哎，你看这个各个方向都可以走，但我这地方看起来有个标牌，但这个标牌离我们比较遥远啊，我们好像看不见。上面会
7: 按照该保洁员的提示，记者找到了无障碍卫生间。
8: 这个门它是内开的，一般人看这里面相对比较简单

0: 好，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石厅长来给我们回应一下啊。就是我们确实从一个新的角度，也不能叫新的角度，就是从我们本应该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设施虽然配备了，也建设了，但是其实还是有障碍的。就是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怎么看待？就是无障碍设施所有都在，但是它发挥不了作用。
1: 嗯，应当讲啊，无障碍设施的建设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这个充分保障残障人士平等、便捷的参与这个和融入社会生活，这些建设和服务将会起到很大的作用。我们旅游景区啊，作为这个体现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窗口，理应也正在把无障碍环境建设作为我们旅游景区强基换新的重要内容。从刚才的片子来看啊，应当讲我们的工作啊还有一些这个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啊。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啊，变成了要么是没有，要么变成了有障碍的使用。哎，我们感觉到我们工作还要进一步提升，啊，尽最大的这个可能，在旅游景区的范围内啊，把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和服务水平啊，能够进一步的优化和完善，啊，真正让广大残障人士都可以和普通人一样，有一个便捷舒心的游览体验。至于如何让我们这个无障碍设施在旅游景区内更加有爱有温度，更加能够做到无障碍这个便捷的使用，我们请我们这个文旅厅资源开发处处长张小丽同志来具体回答一下。
0: 好的。
2: 好，主持人好，我是省文旅厅资源开发处处长张小丽。应该讲，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呢，一直是旅游景区建设重点内容之一。那么，像我们南京中山陵的盲人植物园、玄武湖景区的无障碍花园，还有南京博物院的盲文有声导览系统啊，都是在全国文旅系统比较有影响的这个无障碍设施的典型案例。那么今年呢，我们还联合省残联，支持南京夫子庙景区打造残疾人友好旅游街区。下一步呢，我们一方面是要把无障碍设施建得好，要推动旅游景区继续在残疾人的通道、无障碍卫生间、这些硬件设施上面进行改造提升，让我们的这个无障碍设施呢，既要符合规范的设计标准建设要求，同时呢，又能够正常安全的使用。另一方面呢，我们更要让残障人士啊能够用得好。比如说，我们可以降低这个售票窗口和咨询服务台的高度，还有像片子当中刚才李博士讲的，这个增加景区里面无障碍设施的导览标识和使用说明。另外呢，在景区的游客中心还有线上小程序啊，要对景区能够提供的无障碍便利化的服务及时进行公告。另外呢，我们还要加强对景区一线人员的这个业务培训，增加志愿者的爱心服务，让残障人士呢随时在景区里面都能够体验到温馨周到的个性化的服务。接下来呢，我们还将鼓励引导景区和当地的残联、老龄协会这些单位呢加强合作，主动邀请残障人士、老年人到我们的景区来体验我们的无障碍设施到底还存在哪些问题和不足，然后呢可以有针对性的加以改进。
0: 对，
2: 最后呢，
0: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片子里边希望能够达到的一个目的。
2: 最后呢，我们还会把景区做得好的典型案例啊加以广泛的宣传推广，以点带面，整体促进全省旅游景区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和服务都能再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0: 您刚才提到了两个这个优秀案例啊，一个是中山陵啊，还有一个我们夫子庙也打算做。它这个和我们这个景区的这种就是我们也分这个四 A 级 A 级的景区啊，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它慢慢的可能会有这个地检做得不到位的地方的，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下一步也考虑的地方？
2: 是这样的，就是在旅游景区的质量等级评定的标准要求当中呢，这个无障碍

0: 设施的建设、使用和服务，也是一个重要的评判标准之一。
1: 嗯，
0: 在这个里面是占有比较重要的部分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在高等级景区里面，就是您刚才说到的4A 和5A 景区，都是在强调要加强这个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和服务。
1: 那接下来就是说，我们希望能真的是和这个请老年人啊，或者是残障人士啊，体验一把，只说问题，只说不便，而不是天天就是在之后请他来了之后说我们这儿做的怎么怎么好，而是主要挑问题。这可能是我们接下来一步这个改进的一个细节之处。
0: 对，通过这次节目呢，我们也要要求所有的景区以问题为导向出发，那么切实的解决我们残障人士和老年人在景区游览参观的不便之处。
1: 好的，好，谢谢啊。这个旅游景区啊，确实是一个城市的这个门面、文明的窗口啊，所以这个景区的温度藏在无障碍的细微之处，完善无障碍设施，坐实暖心帮扶，打破出行壁垒，让美景不设门槛，温情不缺席，用包容与善意扛起文旅的责任与担当。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现场的互动参与情况，把时间交给王锦。
2: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

0: 区都配齐了无障碍设施，看似硬件到位，可实地体验却差强人意。通道高低错落，标识指引模糊，坡道陡，路面颠，无障碍卫生间更是抓杆错位，设施残缺，甚至无水可用，部分通道还被杂物占用，让便利设施沦为了摆设。这些问题的根源不在于技术和资金，而是服务意识的缺位，精准精细化程度不足，建设只重有没有，而忽略好不好用，没有真正站在特殊群体的角度换位思考，细致打磨每一处细节。无障碍建设体现的是城市的现代文明，是人文关爱的温度，补齐短板要双管齐下。一方面，当下应立即开展全面的排查和整改，清理占道通用的杂物，修缮坡道、扶手、卫浴等设施，完善指引标识，保障现有设施正常使用。另一方面，从长远看，则要优化规划设计，从路线规划、细节布局等方面充分调研体验需求，细化建设标准，同时落实长效管护与考核，让无障碍设施不止于建成和看得见，更要走得通、用得好、体验优，切实保障特殊人群的游览权益。主持人，
1: 好的，我们也谢谢邱建新老师的点评。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直播互动区域的情况。好，各位，此刻呢，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数据。我们此刻看到有61052位朋友给我们点赞，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我们来看看龙城飞将说呢，景区无障碍设施看得到，使用体验感却差了一点。说到底呢，还是因为规划设计的时候不够用心。如果说在设计之初就请残障人士来提点建议，交付的时候请残障人士来验收，情况会不会好一些？好，这是很多朋友收听收看的感受，我们也期待更多朋友收听收看互动和参与。好，此刻呢，我们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近日有市民向我们励志新闻中心政风热线反映，在省内旅游的时候就发现啊，很多景区控烟工作做得不够好，虽然有禁烟的标志，但是随意吸烟的行为依然不少见。景区吸烟不仅影响其他游客的健康，还会对景区的防火带来隐患。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市民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2: 哎，王老师你好。
1: 好，你把你的感受和我们说一下。
2: 是这样子的，我们呢，就我去景区旅游啊，我觉得我们是去愉悦心情的，不是去抽别人二手烟的。但是在景区这种公共场所，尤其是节假日都人挤人的这种地方，景区很多场所，比如说排队的场所、休息区啊，都有禁烟标志，但是偏偏有很多人抽烟，随地抽烟影响他人。我希望能增加管控。
1: 那你在这个体验不好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有人在吸烟，有没有人去劝导引导？
2: 没有看到
1: 啊。所以说这个感受度还不好，对吧？
2: 我出游了几个地方，有这个南京的、苏州的、淮安的，都存在这种现象。比如说排队的人群里面，上下楼梯的这种狭窄通道，山上这个狭窄的山路，游客休息区，随时随地都有人来一口烟，然后我们就是猝不及防的就吸进去一口，这个嗓子也痒，然后这个皮肤也痒，就很不舒服。但是这些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稍微劝他两句他还不听，然后还要跟我们吵，我们也不敢劝。我们去旅游，我们就想着哎呀不能这个起冲突，我们就赶紧走了。所以说这种烟民对这个禁烟标志熟视无睹，也不考虑他人的这个感受。我们希望景区能够采取一些措施保障我们游客的权利吧，不被二手烟残害身体健康，能开心出游。
1: 好的好的，其实特别能够理解您的感受啊。咱们出游一方面是希望不要吸二手烟，第一是健康，第二呢我们也不想和别人发生不愉快，对吗？
2: 对对对。
1: 好，
2: 对，
1: 那这样我们跟您现场连线就到这儿。随意吸烟啊，不仅影响他人的游玩体验，还会对景区防火带来隐患。那么针对刚刚王女士我们现场连线反映的问题，我们记者也到省内部分文旅的场所进行走访，景区禁烟为何难以执行，我们来看记者的探访。
3: 记者走访省内多地知名景区，发现禁止吸烟已成为众多景区管理的共识，但在现实执行中仍有不足。南京愉园是省级文保单位，景区明确禁止吸烟。5月17号，适逢景区免费开放日，游客较多。虽然景区安排了不少保安与志愿者，

0: 但游客吸烟行为仍然存在，也未见工作人员劝阻。在全国重点文保单位朝天宫，禁烟标志随处可见，入口安检处也明确严禁携带火种，可景区内依然有人吸烟。景区保安坦言，有些烟民忍不住偷偷的吸，他们巡查难以发现。
1: 那提醒，那只有提醒啊！你现在这个，而且安检这个要叫大伙去，他也不叫你，没办法。
0: 无锡惠山古镇景区内林木茂盛，文保单位众多，纪畅园、二泉书院等多处景点均有禁止吸烟的提醒。不过，记者在纪畅园走访发现，园内多个垃圾桶里存在烟头，二泉书院连廊处有游客在悄悄吸烟，而书院园区内一个巡查人员都没有。
2: 这个禁止吸烟，但是有很多烟头。平时会有人管吗？
1: 会有人管，这个里边不仅抽烟的，有的人素质太差了。
0: 在淮安西游乐园，园区规定，除指定吸烟区外，园内禁止吸烟。记者走访发现，园区内的指定吸烟区数量较少，有个别游客直接在厕所旁吸烟，现场没有工作人员劝阻。部分工作人员对园区禁烟规定也不甚清楚。
2: 你好，问一下这边吸烟区在哪边？
3: 垃圾桶旁边就能吸吧？
2: 没有人巡查吗？
0: 在网络上也有游客反映南京紫金山、苏州虎丘等景区控烟不力的情况。记者梳理发现，多数景区对游客违规吸烟行为只能提醒劝阻，仅有中山陵园风景区、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云台山风景名胜区等少数知名景区制定了专门的保护条例，明确景区执法部门有处罚权，可以处以20至200元不等的罚款。市民期待景区采取更有力措施，将禁烟真正执行到位。
4: 依据江苏省爱国卫生条例，还有国家公共场所控烟的相关法规，全省各类景区早已经划定了禁烟区域。那么为什么目前省内的部分景区仍然会存在游客随意吸烟的现象？那么常态化我们的这个管控，怎么能够不让它形同虚设呢？好，哪位现场回应？
5: 好，我来回答。
4: 好，有请石厅长。
5: 长期以来啊，省文旅厅一直把在旅游景区禁烟控烟工作作为我们提升景区文明程度的一项重要工程。我们也一直在指导和督促全省的旅游景区啊落实好公共场所禁烟控烟的主体责任。但是从刚才的片子里边来看到啊，我们的工作这个还有一些薄弱环节。前段时间啊，我们对景区的这个暗访中啊，我们也发现，有的景区禁烟控烟的标识不够醒目，张贴不规范，覆盖也不全。有的景区在游客中心、室内场馆、主要景点等一些人员密集的区域巡查不够到位，对于一些在非吸烟区域吸烟的劝阻不够及时，有的景区对于吸烟区域的划定不够科学合理，与非吸烟区域的这个划分隔离不是很规范等等，这些问题应当讲都是我们在下一步要进一步提升的方面。刚才片子里也讲到了，随意吸烟不仅会破坏环境，同时呢也是会在一些比如说森林步道、文物建筑的周围会带来这个火灾的隐患，这也的确是这个会在安全上有一定的风险。对于刚才王女士讲到的她的一些窝心事我们也感到这个我们的下一步的工作就要针对这些问题能够
6: 票应该还有各个景点的门分的单独的门票这样呢便于游客更多的选择。第四呢，就是在标识标牌上要更加的便捷化，方便游客进行导览。那么第五呢，就是在一些展品的展示上要实事求是的叫注明是复制的还是什么的，包括要保护的文物，那么要设置相关的保护措施，要强化人员的

0: 巡查指督导，反指向，同时还要宣传文明旅游，要引导游客不要攀爬。那么这个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省级层面来说呢，我们将针对近期发现这些问题，专门组织起社区市文旅行政管理人员的培训班。对我们的行政管理人员应该做什么，我们的经营主体应该干什么，做一个全面的梳理和培训。那么尤其是针对我们这次一日游过程中发现的这些问题，就是问题，我们将结合我们今年3月份刚刚出台的旅游投诉处理办法，就国家算包括我们的旅游合同，进行一个专题的培训。这样呢，通过这些培训呢，让我们的管理更加有效，秩序更加规范，服务质量提升，游客更加满意。谢谢。
1: 好的，好，谢谢。好，我们请李金老谈谈啊。其实这里边，比如说这个合同啊，拉客呀，好像看起来都不是一个，目前都没有好像产生什么问题，但实际上它是隐患，这个确实是需要及时梳理。
2: 对，刚才马建处长讲的这些问题呢，也反映了我们作为行业主管部门，在管理的精细化上、规范化上，还是有差距的。对于片中反映的这些问题，我们还是要认真梳理，推动各地呢来举一反三，进行解决。那么当前这些问题呢，实际上是伴着我们全省旅游市场这种火爆这种大客流出现的。当前呢，我们全国都在开展导游乱象、强力消费的集中整治。那么江苏的情况呢，总体上还是比较好的。从今年一到五月份，特别是我们五一期间，我们12345这个涉旅的投诉举报，下降了15%。那么其实呢，马建处长去欢愉跑一次呢，是这次是去了苏州和徐州。其实我们去年，包括这个前不久，我们厅里面已经组织了这些暗访啊，这种这个换位的去跑啊，都在开展。从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呢，面上的情况呢，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其实下一步呢，这些问题呢，都是一些大的导游旅游市场当中的一些小的问题。那么马上来了端午节，苏超，还有我们的暑期，我们还要面临一个更大的客流的这种承压。所以下一步呢，其实我们还有三个方面的工作要做。一个就是要强供给，比如说苏超演唱会，我们就要推动各地去打造跟着苏超于江苏，跟着演出去旅行，这些优质的旅游产品，推动各地呢，去推出更多的票跟加的优惠的措施，来持续的扩大我们的消费服务。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优服务，这个一个方面呢要加强监管。刚才讲到这些旅行社也好，导游也好，景区也好，都是我们监管的一些薄弱环节，也是我们要需要改进的地方。同时呢，我们还要引导各地，那不仅是监管，还要服务好。客人来了，你不是说把他管好，我觉得更多的要服务好。服务好了，他的投诉就少了。所以呢，比如说你各地有没有这个免费的泊车？景交的这种优化，志愿的服务，行李的寄存等等，这些都做到位了，我觉得我们这个旅游的体验那就非常好了。这样相应我们的市场就会更加的规范。当然第三个也是我们最看重的，守底线，安全始终是第一位的。客人来了，我们的这个一些高空的项目怎么样，我们的住宿怎么样啊，我们的场馆怎么样，这个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呢，通过这三个方面的举措呢，让来到江苏的客人，都能够游得安心、放心、舒心。
1: 的确，我们要守住安全底线。
2: 对，
1: 这个服务啊也是无止境的。我们把每一个服务的细节能够有一点提升，整个这个旅游市场的面貌就会有一个大的提升。
2: 对，
1: 我们每一次的这个节假日都是一次考验，都是一次考试啊！希望我们接下来还有更好的这个业绩。
2: 对的，好的，
1: 好的，好，谢谢。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直播互动的参与情况，把时间交给王姐。
3: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府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文化
4: 方面，刚才我们李厅长也提到了，我们苏州、无锡、扬州相继的都这个建设了一批 OPA 的这个社区，吸引我们更多的 OPC 企业来入驻。你比如说我们扬州，它建

0: 足的这个玩具产业的优势，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这个人工智能企业，来这个一起，这个创新创造了一批这个 AR 的这个伴游的这种毛绒玩具，在我们景区以及我们各个文博场馆也受到了极大的欢迎。最后呢，我想刚才李厅长也提到了，我们在四月份，我们在全国率先出台了人工智能加文化旅游三年行动方案，也就是2026到2028的一个行动方案，里面也明确提出了要支持这个 OPC 企业以及我们社区的建设，同时我们也支持我们的书旅贷金融产品和我们的这个旅游产业的基金，支持我们符合条件的 OPC 企业，来优化我们的 OPC 的企业的创业环境。谢谢大家，欢迎到江苏，到我们的文旅行业来创业就业，谢谢。
1: 好的，我们也谢谢您的现场回应啊！我们也是期待省文化和旅游科技创新服务联盟能够吸纳有更多的 OPC 的企业。刚刚讲了，我们有这个平台的支持、社区的支持，还有我们出台政策的支持，我们也是希望能够为 OPC 企业注入创新的动能。好的，各位，我们现场互动就到这儿。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直播活动就要进入尾声了。我们请石厅长谈一谈参与本次直播活动的感受。
2: 好，谢谢主持人。今天啊，我和厅里的同事们一起走进政风热线的直播间，认真倾听了广大观众、听众、网友的这个各类问题，提出了各类问题，这个还有我们文旅企业的一些心声和诉求。院长讲。在现场啊，还是很受触动。我们也直面了我们文旅工作存在的一些短板和不足。在直播结束以后啊，我们会第一时间认真的梳理、分类、归档我们这一次在直播活动中受到的各类问题第一时间认真整改，一项一项的抓落实。我们也会把整改和纠治的这个进展啊，作为检验我们全省文旅系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一个成效。我们讲文旅事业说到底是咱们老百姓身边的幸福事业，一头连着山水风景，一头连着万家烟火。在这里啊，我们也衷心感谢广大观众和线上的网友们的热情参与、积极建言和全程监督。当然了，我们也衷心感谢我们今天直播平台的全体工作人员的辛苦付出。我们也衷心希望在今后啊，大家能够一如既往的来支持江苏文旅事业的发展。让我们来共同擦亮咱们水韵江苏的金字招牌把咱们江苏打造成为大家心目中向往的诗和远方。谢谢。
1: 好，谢谢石厅长，谢谢李厅长，也谢谢各位参加到今天的直播活动中来，传达诉求，监督政务，政风热线下期见。

0: 京时间一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0: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0: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0: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不知您是否了解和喜欢各种非遗项目？如果您对此感兴趣啊，最近在我们南京举行的2026第三届非遗生活会一定会让您满载而归。6月18号，2026非遗生活会在南京银杏里文化艺

0: 属街区正式启幕。活动汇聚了80余名非遗传承人以及相关的从业者，以青年群体主题市集非遗演绎记忆体验为核心载体，打造出一座可游逛、可体验、可消费的非遗生活馆。在这里啊，一场关于非遗融入生活的当代美学实验正式拉开帷幕。那么2026非遗生活会到底和以往有一些什么不同，会给大家带来哪些惊喜呢？今天的节目就让我带您去现场感受一下。
1: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袅袅，
2: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1: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2: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1: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0: 本次活动现场40余家非遗品牌带来了剪纸、面塑、泥塑、编织、制香、中药茶等等兼具颜值和实用性的非遗好物，好看、好用又好买。光是泥塑项目啊，我就看到了好几家，但他们呢又各有特色，产品完全不同。光是会发声的泥塑就有好几种，比如苏州泥塑非遗皮老虎。先听非遗传承人胡正宁来介绍一下吧。
3: 我们叫它皮老虎嘛，它两端的是用泥做的，但它中间呢里面有一个哨子，然后我们拿皮把它包裹起来，然后它就形成了一个相对密闭的空间嘛，所以前后挤压的时候它就会从它那个嘴巴的发声口那里就会有声音出来，所以皮老虎才能叫。
0: 我能不能理解为用泥塑做成一个老虎，然后把它从中间切开，再用皮子把它给粘合起来？
3: 也可以这样理解，但其实它也不是劈开，它也是它的身体的一部分。苏州泥塑它是一个很大的类嘛，它里面包括了很多的题材，各种题材的制品，比如说细纹泥人呐、绢衣泥人呐，我们这种呢叫耍货，玩耍的耍，货物的货，叫耍货。它本来就是古代的时候给小朋友啊用来玩耍用的，所以它没有说做的特别的精细。
0: 就是因为它是玩具，所以它追求的不是制作的精美，它强调的还是它的可玩性、可操作性。
3: 对，而且更多的就是它的寓意要好，就是看到它心里高兴，它就是更多是这种感觉，我觉得。
0: 那皮老虎它有什么寓意吗？
3: 老虎嘛，镇宅、辟邪、保平安。然后呢，古代为什么要给小朋友送这个呢？它是因为它可以驱赶灾害，然后让小朋友平安的长大，他就无病无灾嘛。因为古代的生活没有现在这么好嘛，健康的成长是很重要的，但是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所以就是基于家长的一些美好的祈愿。
0: 在您的手里，您有给他做一些创新，让他能够更加适应现代的消费市场吗？
3: 其实我的就已经是改良过的，您今天看到的那些五颜六色的，一般传统的话比较多的就是红黄绿，比较大红大紫，撞色特别的猛烈，就是大家印象中可能想到的那种民俗的样子，就会比较传统一些。因为我常年就是跑各种市集，而且我的市集都是偏面向年轻人一些，我也试过卖很传统的那种，发现确实是卖不动。所以呢，我也是市场调查过很久，我希望 不只是我希望啊，更多的用户也是希望它更多的实用性，或者它的寓意你再强烈一些、美好一些。所以我后期就会给它分类，就是我每一只老虎都会给它不同的寓意，给它画不同的纹样。有的就是智慧虎，比如说小朋友要高考、中考的这种，它就长智慧。哎，
0: 长智慧，您会画什么样的图案？
3: 长智慧，我一般会画方胜纹，方胜纹也是中国的传统纹样嘛。方胜纹，因为它是方形的，方胜，方胜就是一定能胜利、旗开得胜啊、学习进步啊这种。其他的老虎就是，比如说像招财的，卖的最好的就是招财的。今天卖掉的一个就是那个绳纹。就比如说大家现在想到绳纹可能就是中国结，确实它就是最典型的一个绳纹的样子， 但它的寓意。

0: 意其实非常的好，不光是寓意平安，它其实是财富和智慧源源不断的流向自己。因为中国结啊，包括其他的绳结纹，它都是讲究一个这个绳子在大家看来它是不能断的，就是不能断开来的，首尾是要看上去是相连的，有这么一个寓意。平安符我一般是画的竹子纹样，因为竹报平安嘛，竹也是四君子之一，所以寓意也会比较好。面对老人的长寿、身体健康的，这个一般有画寿桃的，就是很字面意思。还有一个画万寿纹的，对，还有一个寿字符的，反正都是从古代一直流传到现在的一些经典的图样。
1: 所以现在来购买皮老虎泥塑的不只是小朋友，还有很多大朋友。
0: 当然，非常的多，而且很多就会刻意选它，因为他觉得它手工痕迹很重，而且很有寓意，就是感觉这份心意送出去沉甸甸的，因为它就是物理意识意义上的沉甸甸，而且心意包括寓意上，他也会感受到你是用心挑过这个礼物，不是说啊我随便买一个。
1: 皮老虎它握在手上沉甸甸的，捏起来呢手感也很好，很解压。但是在活动现场啊，我还看到了另外一个也能发声的非遗小玩具，同样都是泥塑啊，它特别的轻巧，还没有拇指大，但是呢也可以发出很清亮的声音。这就是非遗项目镇江太平泥鹫鹫。这些泥鹫鹫都出自于非遗传承人唐颖之手。
2: 其实泥鹫鹫它的全称叫做太平泥鹫鹫，这个呢也是有一段历史渊源的。就是相传是在大禹治水的时期，禹王手下有一位将军叫张伯，他到镇江的华山村扎营，当地村民遇到了瘟疫，所以他帮助村民们去掘井来取干净的水。但是呢，井掘好了以后，在试水的过程中，不幸中毒身亡了这位将军，所以当地的百姓为了纪念他，就取用粘土来捏成了花鸟鱼虫、飞禽走兽等各种各样的造型，也为这位将军塑了像，并且呢，用妇女们头上的发簪在上面刺出了一个哨孔，用这样清亮的声音呢，去纪念张将军，同时呢，也是为了祈祷天下太平、风调雨顺。希望不要有这样的灾害再降临了，这个也是太平泥鹫鹫的由来。这其中呢，太平就是它的寓意，泥呢就是它的材料，鹫鹫就是它的声音，也是镇江方言哨子的意思。
1: 镇江的方言，
2: 对，我们就说哨子就是叫鹫鹫鹫鹫。
1: 也就是说，无论它的大小、造型，它的作用都是一种用来做玩具的小哨子。
2: 对。有很多人也会问我们说，能不能吹出乐器的声音啊？我说，没有那么复杂，因为在以前的话，孩子们最简单的快乐就是拿起来就能吹响，所以它只有一个哨子的功能。
1: 我也看到您把它做成了项链，可以挂在脖子上，还有可以做成冰箱贴等等。不管它是扁的、方的、圆的，还是猫、狗、鱼，都是哨子。
2: 对，是的，这个也是我在技艺传承中的一个创新嘛，因为在以前的泥鹫鹫造型上，它可能需要我先提前设置好一个特定的角度啊，或者是我去做好那个凹槽，然后再去开孔。那在我传承过程中，我就想局限于这样的话，那我造型就要受到限制。可能比如说我想做一个圆形的造型，那么它没有那个凹槽，它就不能吹响，这个就不好看了，所以我就去研究了，像是这种，如果是直角啊，或者是薄片啊，怎么样让它吹响，然后就有了像挂件、冰箱贴这样一些小物件，也是日常比较受到欢迎的。
1: 今天在现场所有的东西里边，有一件我觉得是特别吸引眼球的，那就是一个梅西的10号足球服。这是一个冰箱贴，是吗？
2: 对。就是也是我新做的，因为刚好在这批烧窑之前，世界杯开幕了，因为我一直是梅西的球迷，也是他的颜值粉，所以就做了小冰箱贴这样的设计，刚好也赶上了梅西的帽子戏法。
1: 但是梅西的球衣这个泥脚脚和其他的摸起来好像不太一样，其他的感觉摸上去是一般的泥塑的泥的质感，可是那件球衣摸起来像是陶瓷的质感。
2: 对，是的，就是我们以往来做泥脚脚的话，最传统的是用泥土，就是它也不烧制。然后在我师傅这一代过程中，我们就融入了宜兴那边的陶瓷的技艺，就陶的技艺主要是。在我这边的话，我希望它能够更加的实用，也方便清洁，所以我就把瓷的釉面也加进了作品的创作中来，所以那个冰箱贴上面我是上了一层薄薄的透明釉，它就会显得亮亮的，比较好看，同时也是方便你在使用过程中落灰了，可以一擦就干净。
1: 但是不管是什么造型或者是什么样的材质质地，这个泥叫叫的声音是差不多的吧？
2: 对，是的，它声音的话就会根据我开孔的大小。或许尖锐一点，或许低沉一点，但都是一个哨音，就是比较随机。
1: 所以也可以说，每一个泥叫叫，它的造型也好，它的发出的声音也好，都是与众不同、独属于之的。
2: 是的，所以每一个人的泥脚脚都是独一无二，独属于你。
3: 穿行水韵江苏，遇见吴韵汉风。流连和探寻它的风光和气味，解读和珍藏它的历史和记忆，和你一起品苏式生活，享美好时光。
1: 非遗还能怎么玩跨界？非遗新万物生，青年传承人群展 3.0 可以给您答案。活动现场啊，被打造成了一处可以看、可以试，甚至是可以买的生活美学样板间。这里啊，一共分成两个区域，一个叫衣装之美，一个是雅居之趣，共同勾勒出了一幅非遗融入生活的当代场景。在衣装之美展区呢，我看到了一个很陌生的非遗项目——吴螺。这绫罗绸缎我听说过，但螺到底是什么样的，是如何织造而成，我还真不知道。现场有一本古籍，名字就叫《吴螺》，据说书里边啊就记载了这项技艺完整的一个历史脉络。吴螺新一代非遗传承人朱孝行则带来了更符合现代年轻人审美的服饰和丝巾，这既是展示也做销售。于是我请他详细介绍了吴螺的特色和工艺。
4: 就吴螺织造，它首先它是一个产品生产的一个技艺，对不对？那这个吴螺是什么东西？这个吴螺指的是原来我们那个吴地生产这个纱罗，纱罗呢是丝绸的中间的一个比较冷门的一个品种，所以您之前可能还没有了解过，就听说过螺这么一个产品，反而你可能会更多的听到宋锦啊、云锦啊，还有那个苏绣，对吧？
1: 对。
4: 那我们其实，在平时我们在形容高档的桑蚕丝，经常会用绫罗绸缎。那其实这个罗，在我们的这个常用的词语里面，其实是经常会出现的。但是可能有些人并不知道这个罗，它到底是什么。其实这也是它成为非遗的一个原因。它在我们中国整个历史上是有那个5000年的历史，但是它在清朝后期到80年代这一中间有一个断层的，所以导致我们现在很多的年轻人是不知道螺这么一个东西的，反而年纪大的老年人，可能在自己小的时候接触过螺这么一个品种做的衣服。它跟普通的桑蚕丝的特点就是，它在织造的时候，经线是相互扭角的，因为我们织造都知道，就是竖着的是经线，横着的是纬线嘛，对不对？所有的这个织物，包括像宋锦啊、云锦啊，或者说我们经常见到的一些桑蚕丝的织物，它都是经线纬线，它是呈一个垂直的状态就织出来的。但是我们的经线在织造的过程当中是扭在一起织的，扭在一起织就会导致它在织完之后，它的织物表面形成一些疏密有致的螺孔，我们也叫它绞孔，就是那个花椒的绞，就成那种八角形的那个意思。那这个绞孔就是从物理上来讲，它这个面料相比于普通丝绸面料特别透气，对，而且它绞在一起，它会让这个织物在织的薄的同时会很牢固。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我们现在

0: 在可能就是医院里面用那个纱布，它其实是经线跟纬线就织的，做的很稀疏的那种。
1: 中间有孔。
0: 对，它这种孔其实是只能叫纱孔，不能叫裸孔，就是你可能用手稍微去捋一捋、撸一撸，它就可能就松掉、散掉了。但是罗它因为它的线它是绞在一起的，所以它可以织的薄、织的细的这个同时，能够保持这个织物的稳定性，这就是它的特点，它跟其他织物的区别。所以在古代，我们古人没有空调、没有电扇，他就是穿着罗的衣服来避暑的。
1: 就特别适合夏季。
0: 对对对，所以在我们现在的罗的产品，其实主要还是用在这个衣服上面，因为在古代这个罗呢，它是有这个品级的要求的，就是尤其是男士啊，就是他一定品级以上必须要穿罗的衣服，所以古代呢可能就。

0: 会做成汉服，或者说是一些那个比较传统的衣服。但是我们大量的衣服现在是在做带有中国元素的，但是又具备现代审美的一些衣服。今天我们挂出来那几件衣服是其中的几个代表性的款式之一。它的暗纹其实是裸组织跟其他的普通组织相互配合之后的一个提花效果。我也可以只织。完全做裸组织，裸组织的话就织出来全部是素的，就是整块面料都是有均匀的孔洞的，它是没有一个提花的效果的。但是如果我再把就纺织组织学里面有，就比如说像平纹啊、斜纹啊、缎纹再放进去，相互配合的话，就会有一个提花的效果。包括裸组织它本身比较通透，所以它的提花效果特别明显，看上去特别好看。
1: 它现在是机织的还是人手工制造的？
0: 我们现在是铁木织机，因为现在我们最先进的织机是织不了的，因为它本身这个绞金装置，它的速度一快，它的丝线因为张力不同，它会断掉。所以我们现在你给我最先进的织机，但是我不可能把它速度开到那么快，这就是它为什么成为非遗的原因，丝线会带，所以它的这个效率要比普通的桑蚕丝织物的产出的这个效率要低得多。那现在其实市面上也有很多生产纱罗的衣服，也是因为这个非遗的这个国潮兴起之后，很多厂家愿意来做纱罗的，原来不愿意做纱罗，就是它的产量太低，而且特别容易出瑕疵。
1: 作为非遗传承人，您会做一些什么样的创新来让它更适应现在的市场呢？
0: 一些老的衣服，就是比较传统的这个衣服以及传统的图案，我们现在一方面就是把他们这个衣服的款式向轻量化、年轻化的这一个审美上面去靠拢，另外我们包括这个纹样的设计也要会从古代的一些传统纹样上面做一些原创或者二创，让它能够更符合年轻人的这个审美，这个是我们现在要在做的事情。
1: 赏完衣装之美的无罗旗袍苏绣，我又被一旁的雅居之趣区域深深的吸引。第一眼看到的呢，便是一个大花篮，只不过这个大花篮里装的不是普通的花材，而是满满的形态色彩各异的蔬菜。这件特殊作品的主人是金陵插花非遗传承人毛义珍。他这次除了运用传统的插花作品来装点空间之外，更是用这一篮蔬菜给现场带来了一点不一样的美学震撼。插花大家都很熟悉了，那金陵插花它会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毛义珍又为什么会以蔬菜为主题来进行创作呢？还是先听他自己来介绍一下吧。
2: 金陵插花其实有几个第一次，第一个第一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一次有文字记载的器皿插花，第一次的全国的花展，南唐李后主李煜在南京办了全中国最早的一个花展，叫景洞天。然后呢，第三个第一次就是李煜，就是芥子园的主人李煜，在《闲情偶记》当中记载了这个萨的制作过程。萨其实就是我们在插花的时候会用一个瓶子，但是如果说我们只是把花靠在瓶口，那可能不能展现出这个花挺拔的状态。所以呢，我们会用一只木头跟木头之间相互搭界，产生一些力学的关系，把我们的植物巧妙的去卡在我们的瓶口当中，然后显示出一种植物生长的挺立的挺拔的姿态。这种固定的方式叫做萨。这个萨是提手旁，就是撒东西的撒，但是在我们插花的过程当中，这个读一个萨字。它是在我们南京被发明的，同时呢，因为南京这个地方，它又是文人聚集、商贸聚集，然后宗教聚集的一个场所，所以金陵插花里面，它不光是我们的一个形式的样式，同时它还有我们的文化的寓意。比如说，在金陵插花当中，它讲究天地人，就是三个部分，传达的文人天地人相切合的一个理念。
1: 今天我在金陵插花的展台上，一眼就被很大的插花作品吸引。这个作品最特别的地方就是，里边好像所有的所谓花材全部都是蔬菜，是吗？
2: 是的，是的。
1: 这件特殊的蔬菜插花作品，它有名字吗？
2: 它叫鲜美生活，
1: 您在这里面使用了大概多少种蔬菜？
2: 大概七八种，有我们的白菜、西红柿、豇豆、茄子、辣椒。
1: 您在选择这些蔬菜的时候有什么标准吗？比如说，就是要挑颜色鲜艳的、形状漂亮的，还是说一定要有寓意？
2: 寓意是一部分，因为我们从插花的角度来进行一个蔬菜的兰花的插制。 那它可能不光就是我们把它摆出好看就行了，它一定要有我们金陵

0: 插画的这种样式。所以呢，就是我们一方面去选择了一些比较挺拔的，然后姿态比较好的这种样式的蔬菜啊，比如像葱。然后我们去买这个菜的时候呢，大家都是拿了菜之后就直接回家了。但是我们在那挑那个葱的形态，有的要弯曲点，有的要垂直挺拔一点，其实就是表现这个植物生长的样式和这种挺拔的生命力嘛。然后大家都很困惑的看着我们到底在干嘛。
1: 那您是怎么会想到要用蔬菜来做这样的一个花艺作品呢？
0: 因为其实我们在早期的时候会有一些通过水果去跟鲜花结合的样式，那这种方式其实在传统插花当中已经有很久的存在了。比如说我们插柿子的时候，其实表达的是事事如意；然后我们插玉兰的时候，虽然玉兰不是那个蔬菜啊，但是它代表着玉堂富贵，所以这种谐音插花其实在我们传统插花当中已经就是源远流传了。那我们当时也就想说，是不是可以用一些像白菜这种象征着百财这些美好寓意的这种形式来在我们的插画当中结合呢？然后后来我们也做了一些尝试，确实可以去把蔬菜跟插花结合在一起，因为花卉跟蔬菜本身都是植物，它们结合起来也不会觉得太违和。再后来呢，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农科院的研究成果，在会有一些发布会或者有一些品鉴会，但是单独的去进行一个摆放，可能并不是很雅观和好看。所以他们也希望我们以这种插画的手法，是否能结合到他们的一些农产品，进行一个视觉和形象上的表达。于是我们就开始有尝试说，用单一种类的蔬菜和水果进行插制。然后有很多的人就跟我们反馈说，希望我们多出一点这种跟蔬菜相关的这种摆放，他们可以放在家里。
1: 这是您作为金陵插花传承人的创新吗？
0: 是的，虽然蔬菜插花呢，在别的地方也有，但是呢，用我们这种传统插花的手法进行插制的摆盘摆篮，属于我们的一种创新。
1: 金陵插花，它作为我们江苏南京的一个传统非遗，这样的插花作品经常会出现在一些我们南京重要的场合吧。
0: 是的，就是最早其实，出现在南京的明成会，明成会的花卉布置是我们开始做的，然后后来慢慢的有一些两岸之间的这个交流所要使用的这个花儿，特别是去中山陵，一些台湾的领导人去中山陵谒陵的时候所用的花礼，也都是我们来制作的。
1: 其实当天活动现场特别热闹，展区摊位之外呢，还有各种精彩的表演轮番上阵，比如说刘佐大鼓、太仓滚灯，还有徐州曹家班祖孙三代吹响百鸟朝凤，以及有着800多年历史、近100人演艺团队共同舞动的高淳板龙等等。现场太过嘈杂，不方便慢慢细聊。所以这些采访都是在集市结束之后的深夜进行的。非遗传承人们都特别的热情，我感受到了他们对非遗项目的真爱和自豪，还有创作的动力和活力。请继续关注海上生明月，我将为您带来2026非遗生活会的更多现场，带您认识更多非遗传承人，感受更多非遗的精彩。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在诗里。
1: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0: 在戏里。

0: 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2: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复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 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男子拿着存折要求银行兑付93万，结果银行却说啊，这存折是员工伪造的，实在是太惊人。说理说法来解析乏力。男子工作期间呢，开玩笑用高压气管喷同事臀部，导致呢肠破裂，构成了重伤二级，悲剧了啊！维权法宝来讲一讲。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要请到江苏国讼律师事务所徐小翔律师。江苏志邦律师事务所周雷明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你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0: 记。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最近啊，河南汝州的一起案件引发了广泛关注啊。男子石某拿着存折说，他1999年呢存了河南某银行汝州支行93万现金，要求银行呢支付本金93万和利息14万多。但是汝州支行却说，这个存折是工作人员张某啊伪造的。哎呀，这事儿太惊人。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国颂律师事务所徐小翔律师。徐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事情要追溯到1999年，当地史先生分4笔往银行存了93万的现金。办完存款后呢，他把存折密封妥善保管，20多年从没查询、支取、凭证的完好无损，公章啊、手写记录啊全都齐全。2020年，史先生的急需用钱去取款，银行翻遍了电子系统和老旧的纸质台账，都查不到这笔存款流水。后续核查锁定当年经办柜员，银行表示存折公章是真的，但属于员工私自盗用印章伪造单据，这笔现金压根没入账。涉事柜员呢也出庭亲口承认造假，史先生呢无法接受，存折白纸黑字带公章，凭什么我算数？双方协商破裂后呢，直接是闹上了法庭。
0: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啊，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好，首先，徐律师，我们来聊一聊啊。这个石某呢存入汝州支行93万现金啊，但是这个汝州支行说了，说这个存折是工作人员张某啊个人伪造的。哎，就这个伪造目前可以得到证实，确实是的。首先这个张某涉嫌什么犯罪？这是一个伪造金融票证罪，还是一个类似于职务侵占罪，还什么样的一个罪名？
2: 他这个里面呢确实构成了这个刑事案件的犯罪。首先呢，主持人讲到了一个叫伪造变造金融票据证，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单处2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50000以上50万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50000以上和50万以下的罚金和没收财产。他是作为本单位的这样一个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的财务啊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特别巨大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从这个93万元的存款的数字来看，应当是构成这个情节啊特别严重、数额特别巨大的这样一个情形。
0: 您是讲了两个罪，一个是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还有一个是职务侵占罪。是吧，这两个量刑您都提到。但是他这个涉案金额是总共是400万，是吧？就是他在1998年到2000年之间有400万的钱没有入银行的账户，大概率入了个人账户，是吧？那他这个涉案金额，因为其中可能包括石某这93万这一笔，那按400万计算，如果这样的话，
2: 是说这个刑事判决之后我另外向法院提起所谓的民事案件，这个肯定也是得不到审理
0: 支持的啊。
2: 因为我刚才说的
0: 是，所以要比如说刑事张某判完以后，好退赃退赔，但是我们担心啊，这么多年前20几年前的钱了，400万，其中包括石某的93万，早可能已经挥霍掉。如果没有钱退赃退赔，那你这个怎么办？就这个时候好，我们能不能从另一个思路来看问题？我找银行，行不行？那你看啊，因为虽然这个存折是伪造的，张某干的，但是你看上面盖的是银行的章，对不对？你银行管理显然有问题啊，是不是？从这个角度，你银行担不担责？而且我到你银行存钱，你张某是工作人员，代表的是银行，我认的是你银行，是不是？虽然是他个人犯罪，但我认的是你银行，我和你银行形成一个存款的服务合同关系啊。从这个角度，就张某那块退不了赔，我找银行来赔行不行？银行是不是应该全赔？

0: 完了再找张某去追偿，还是银行在过错比例当中承担一部分？
1: 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提的也特别好，也是对这个案例的一个延伸。当我们行使这个退赔追赃，最终不能弥补我们这个当事人的这个损失的时候，他采取另一个路径，也就是说，我是不可能再单独的起诉这个张某，去承担民事责任的，因为刑事已经对他进行了一个追究。那么您另一个主体，那就是银行。银行的话，你作为一个专业的金融机构，那你银行内部的工作人员犯罪，如果监管不当，而且这个里面提到了存折上面的这个公章啊，好像是真章，
0: 对
1: 啊，不是这个他个人伪造的，也就是说你对公章的这个管理啊是有疏忽的。另外呢，这个从我们民法典当中还有一个构成一个表兼代理的说，我进入银行整个大厅，然后也是你的工作人员的身份，使用的也是加给业务专用章的存折办理的业务，对吧？那储户作为善意的相对人，有理由相信代表的就是银行，以此来主张一个侵权责任的赔偿，我认为还是有法理的基础的。
0: 那如果所有表兼代理，其实昨天那个案件跟着有点像啊，所有表兼代理是不是就是全部追讨回来可能性很大，银行去全赔，赔完以后再去找有重大过失有过错的张某去追偿，但是对于石某来说全赔啊，这个相对可能会容易一些，是不是走这条表兼代理，这是一条路。
1: 但是本案当中有个障碍，就是张某作证称石某对此均知情，如果这个成立的话，那表兼代理的这个可能性啊，就不大了，他只能走这个民事侵权财产损害赔偿嘛，你银行存在管理的这个对吧，没有尽到这个审慎的义务。
0: 那如果这样来举证，你银行管理不当，至少你公章啊怎么样，你审核你管理不到位，是不是？怎么可能我到你银行存钱啊，最后你告诉我这个员工搞了一个假的存折，是吧？我钱没了，那你这个管理不当，银行担多大责任？如果这样的话，
1: 最终因为这个工作人员的犯罪行为，导致的这个最终的损失，这一个重大的因素是主要原因。那么银行的管理责任的话，我认为应该还是一个次要责任，可能最终法院来判定的话，我觉得还是在30%以下的这样一个认定的部分。
0: 30%以下，就这条路可能走起来也是可以走得通的啊。好，然后对银行的处罚是什么样的？你显然是管理有问题啊，对不对？有关的行政主管部门如何来罚银行呢？
1: 对，在这个案件当中，如果银行因内部管理不善、风险控制缺失，而且我们报道当中提到的还不止这一笔，这个构成的这样管理的不善，那面临的将是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有警告、罚款、责令整改等。
0: 罚款能罚多少？就我们知道，想知道这个力度有多大，像这样的。会不会让相关部门好感到这个肉疼心疼啊，从而去重视这样的问题，防范这样问题的发生，力度大不大？
1: 这个力度的话，最终可能还是要地方金融局或者银保监会的这个做出具体的这个处理决定吧。
0: 好，来，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问您，前面其实您提到了啊，有一个细节，就张某出庭的时候表示啊，说石某拿的这个存折呢是张某个人向案外人于某出具的虚假存折。说这个存折上93万没有进入银行的账户，而且说石某对此是知情，哎，这个就非常让人联想了。石某是知情意味着什么？是共犯？啥意思？他知道？怎么看这个问题？他讲的这个，如果是属实的话，这个案件走向会有不同吗？
1: 如果知情的话，我觉得在刑事法理上构成一个共犯的可能性不大。因为第一个呢，我到那边钱啊，真金白银，对吧？不管是给了银行还是给了这个工作人员，对吧？我是给了这笔钱。如果这个钱没给，那肯定应该是构成刑事案件上至少涉嫌了这个共同犯罪的问题，你这个跟他相当于伙同嘛，都来这一民事主张嘛，你可能也是构成职务侵占的共犯，对吧？是通谋的。如果你真金白银带过去了，他呢也是用银行的这个真正的章盖给你的，如果你知晓的话，我觉得你至少是民事主体上不是善意的相对方，对吧？你提起这个民事诉讼，那你可能涉嫌虚假诉讼的问题。你明知道吧，这个银行没收到这笔。另外一点呢，这个如果一旦这个他知情成立，那你在主张银行承担这个民事赔偿的这个责任的角度，也很有可能法院对吧给你驳回，银行就不承担这个责任，因为法律永远保护的是合法行为、善良行为。
0: 对，你说如果这个石某是知情的，那刑事可能因为钱如果说他真金白银付出去，刑事不会涉及，对吧？但是有可能是虚假诉讼，

0: 虚假诉讼也是一个刑事问题，您指的虚假诉讼是什么这一块啊？也是一个刑事问题。
1: 就是他以这个权责来向银行主张这个兑付啊，这个诉讼啊，你自己明知的这个钱根本就没有进银行，你的民事起诉状当中如果没有写明，你不是引用的我刚才说的表现代理，主要是说银行收到这个钱了，我钱也存进去了，那你这个表述肯定是涉嫌虚假诉讼。
0: 对，我想问的是这个虚假诉讼它这块是刑事问题吗？就如果他打这样的官司做一个虚假的诉讼，好，会有刑事处罚吗？还是什么样的处罚来处罚这样的一种行为
1: 啊？如果他这个证据存在问题，那可能是构成刑事案件的。他目前那个证据是真实的，而且这个钱也确实付了，这两点的话就注定他可能只是个虚假陈述的问题，连虚假诉讼的这个刑事立案的门槛应该达不到。
0: 那还有处罚吗？
1: 可能是法院对他进行一个罚款啊。
0: 哦，罚款，这样的司法的罚款也很多呀，是吧？
1: 大概5万块钱吧，左右。
0: 五万块钱，那这里面这个案外人于某是怎么回事？这个没太看明白啊。他是也是共犯，就是张某向案外人于某出示这样的一个假的一个存折，是吧？这个什么意思啊？这个于某？
1: 于某好像我这个报道当中情况还是不是太明确，可能还不太好去。这个做出一些专业的判断。
0: 如果和他共谋，那有可能是共犯，
1: 对
0: 吧？承担同样的刑事问题啊。来，最后您提示一下好不好？这个案件的反思啊，包括给储户方面的提醒是什么？
1: 对，这个还是我觉得应该提醒我们专业的金融机构，作为这个老百姓，对吧？都相信的这样一个吸纳储蓄发放的，应当要加强监管，特别是对在职的。涉及到金钱特别巨大利益的面前，还是要加强警示教育，以免再犯。
0: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徐小翔律师做客节目。好，徐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我们稍后再见。
1: 再见。
0: 好，接下来进广告，时间不长，马上就回来，我们稍后见。
2: 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到律师事务所找律师咨询费用太高，高爽说法节目律师为您免费解答。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的，半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8 138516175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8 1385161758。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8 138516175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8 1385161758。
2: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无锡的某公司员工江某啊，工作期间呢，开玩笑使用高压气管向同事吴某的臀部啊喷射高压气体，气体呢通过肛门进入到吴某体内，导致肠破裂，构成了重伤二级。这下悲剧了啊！来，今天。

0: 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国讼律师事务所徐小翔律师。徐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详细的案情。
2: 2025年5月10日，无锡一名男子江某在工作期间拿高压气管和同事吴某开玩笑，朝着对方臀部喷射高压气体，高压气体进入吴某体内，造成其升结肠破裂、全结肠多处挫裂伤，引发急性弥漫性腹膜炎，经鉴定为重伤二级。吴某为此接受了结肠切除与修补手术。案发后，江某主动自首，先期垫付12.7万元医疗费，后续又追加补偿10万元。
0: 好嘞，徐律师啊，这个江某在工作时开玩笑，用高压气管呢向这个吴某臀部啊喷射这个高压气体，导致其重伤啊。这个行为已经绝对不是开玩笑了，很严重，是刑事问题吗？过失致人重伤还是其他的一些有可能的罪名？
1: 这个案件的话，显然它已经是构成我们的刑事案件，它犯的呢是我们刑法上的这样一个故意伤害罪，这样一个罪名。故意伤害罪呢是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致人重伤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0: 您等一下啊，这是过失致人重伤罪还是故意伤害罪？我看法院判的是过失致人重伤罪，而不是故意伤害罪。我们来讲讲这两个区别，就他开玩笑。我想可能没有主观要伤害对方的故意，但是有放任呢、啊、是吧？那这个到底是过失性犯罪还是故意犯罪？你讲一下。
1: 这个案件当中的话，最终法院查明认定、认为是主观上的话可能是存在一个过失的行为，通过开玩笑的形式最终呢损害的后果，造成了他受伤这样一个法律的后果。故意伤害呢，那可能是从一开始就不是开玩笑了，内心呢是有一种故意的，是一种预谋的，是两者的一个主要的区别。
0: 那也就是说，这个江某他明知道高压气体具有很强的冲击力啊，但是轻信的玩笑不会出事儿，所以是过失致人重伤，构成是过失致人重伤罪，而不是故意伤害罪。他没有主观上要伤害其，使其受伤啊怎么样的那种主观故意，是开玩笑，所以故意伤害罪够不上，对吧？这么说哈。
1: 对。
0: 啊，行。那这个江某呢，他有一些自首啊，有认罪认罚呀，而且主动垫付啊等等啊，这些是可以从轻还是减轻，减或从的比例有多少啊？这样的话，
1: 自首行为的话，它是直接是有一个这个减轻的这样一个情节，减轻的情节呢，正常的基准刑的30%，那么它后面还有一个积极主动的一个赔偿的行为。这样的这个综合，也向大家普及一下，过失伤害他人致人重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那最终量刑呢是9个月，显然呢肯定是适用了减刑，
0: 有从轻和减轻的情节，所以适用了缓刑，本身3年以下就可以缓刑，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判了一个9个月，缓刑1年，您觉得也是合适的？
1: 对，
0: 好，这是刑事问题啊，当事人肯定是没有想到这么严重的后果。那么被害人吴某呢，就提起一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啊，主张呢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合计是30多万，其中包含20万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就难以支持吧，因为对方已经判了刑，这个就没有吧？
1: 对，因为在刑事附带民事当中，通常司法的惯例呢，就是一旦认定追究刑事责任，就不再支持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由国家通过刑法进行一个惩处。
0: 所以最终呢，法院是判这个江某支付吴某医疗费、住院的伙食补助费啊、营养费、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等各项损失合计是22.7万，22.7万啊。我们很想问一下，这个公司要不要担责任？在上班的时候，工作期间，你看看公司管理显然是失当吧，要担责任吧？这事儿怎么体现呢？
1: 如果他这个行为确实是在工作期间，这个单位你负有一个安全保障的这样一个义务，造成这个监管不力，造成他人损害的话，作为受害人是可以向场所方，对吧，用人单位来主张这个民事侵权的赔偿责任。
0: 但是你看他打官司，他是刑事附带民事，这一波他已经向江某主张了22.7万，然后您的意思还能掉过头来向单位再另行主张再起诉要求赔偿，因为损失就那么多嘛，还可以再另行找单位赔吗？
1: 如果损失这边已经全部弥补，对吧，没有再 缺口，那向用人单位主张

0: 虽然有民事这个损害的行为，但没有损害的后果啊，那这个可能用人单位呢，这种受害的行为就无法啊，这个以具体的赔偿对吧责任来承担。
1: 哦，就如果已经填平了，因为我们国家是损失填平的原则，对吧？如果换一个思路，比如说另行提起一个民事诉讼，这个时候把江某啊、单位啊一块告了，那可以两者一块承担责任，可能江某占大头，单位是相对次要，是这样吗？这个思路行不行？可以吗？
0: 这个思路如果没有提起这个民事刑事附带民事呢，我认为主持人讲的这个还是可以的，在同一个案件当中，按照这个过错的责任比例，对吧？这个肯定是单位承担次要责任。
1: 这样的事儿对单位有处罚吗？
0: 安监的或者市场监督这个部门啊，如果构成这个安全事故责任的话，
2: 健康理念。
3: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接下来的名医来了，我们邀请的第一位嘉宾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陈阳主任，有请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3: 给大家介绍一下哈，陈阳主任呢是我们江苏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长期从事内分泌及代谢性疾病的临床工作，在糖尿病、肥胖及脂代谢、垂体甲状腺、肾上腺疾病诊疗方面具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擅长糖尿病分型诊断及个体化精准治疗、一型糖尿病免疫治疗及血糖管理、糖尿病并发症长期管理、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及甲状腺结节诊治。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会和陈主任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糖尿病日常饮食和用药的问题。陈主任，在我们节目预告出去之后啊，有人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还说我们这种正常人啊，如果说吃糖吃的太多了，会不会得糖尿病啊？那咱们今天呢，我们跟大家的交流呢，就从这个问题开始。我们先请陈主任给讲一讲。陈主任你好。
4: 哎，你好，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的介绍，然后也非常感谢栏目组的邀请啊。那么我在日常的诊疗中呢，也是发现这个问题非常容易被提及。然后大家谈到糖尿病呢，可能也只是非常担心糖这个问题，谈糖色变。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先了解一下什么是糖尿病啊。我们医学上对糖尿病的定义呢，它是一个以慢性高血糖为主要特征的代谢性疾病啊。但是我们和大家介绍不能这样说，我们要跟大家解释一下，糖尿病并不是简单的说糖吃多了就出现糖尿病的，它其实是身体调节和利用葡萄糖的系统出现了问题。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它经过消化，一部分会变成葡萄糖进入血液。那葡萄糖并不是坏东西啊，它其实是我们身体的供能，它需要胰岛素帮忙才能够进入到细胞，然后帮助我们身体提供能量。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把胰岛素理解成一个快递员。那么在正常的情况下，快递员呢可以直接把快递放到你家门口，那就相当于葡萄糖进入了细胞可以发挥功能。但是糖尿病的病人他会出现两种特别的情况，第一个呢是胰岛素分泌不足，那就相当于快递员不够用了。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我们身体对胰岛素不敏感，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胰岛素抵抗。那么这个就相当于快递员一直在联系你，但是你就不接电话，也不开门。所以呢，这个胰腺就只好更加用力的工作，时间久了难以代偿，血糖就升高了。所以我们糖尿病不能只看一个糖字。另外呢，糖尿病它也分为好几个类型啊。糖尿病它的抑制性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从分型的角度来讲，它分为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妊娠糖尿病和其他特殊类型糖尿病。不同类型的原因和治疗方法也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并不能一看到血糖高然后家里周围有亲戚朋友已经在用了药，我们就跟他抄一抄这个不能抄小抄的。一定要弄清楚自己到底是什么类型的糖尿病，要懂得自己的血糖出现升高的这样一个风险的原因，才能够对症治疗。
3: 好的，那刚才我们这个听众朋友这个问题当中啊，有一个信息啊，就是如果他目前我们理解他说的正常人，就是我挺健康。

0: 康的，我血糖也正常的，可能我们家族都没有糖尿病史的，那这样的人是不是真的像您这么一说，他以后这个吃糖可以肆无忌惮了？
1: 哦，倒也不能这么理解啊。那么我这种朋友也是挺多的，因为现在我们国家也是非常多的关注到这个肥胖的问题。
0: 嗯，
1: 啊，其实这就是一整类糖尿病的高危人群。
0: 嗯，
1: 那么高危人群也并不是只是说年纪大身体胖，有很多看上去不胖也没有这些三多一少症状的人，他也就可能已经处于高风险的状态了。
0: 嗯，
1: 那么为了方便记忆呢，我们也和听众朋友大概的介绍一下就哪五类人需要特别的关注一下。第一类就是血糖已经亮过黄灯的朋友某一次体检或者某一次自己朋友帮忙测一下血糖，发现空腹血糖已经大于等于 6.1，或者是餐后两小时血糖大于等于7.8，或者体检糖化血红蛋白已经偏高了，那么这就是属于糖尿病前期，这一类朋友就要特别关注血糖的问题，那肯定吃糖就不可以肆无忌惮了，那么第二类呢，就是体重或者腰围超标的人，那么按照我国的指南呢，体重指数就是 BMI 达到24以上，或者男性的腰围超过90公分，女性的腰围超过85公分，那么就需要更加的警惕了。第三类呢是有家族史或者特殊生育史的人，比如说你的爸爸妈妈还有你的兄弟姐妹或者你的孩子有糖尿病，你都是属于一级亲属有糖尿病病史，或者说你在怀孕的时候本来没有糖尿病，生完孩子也没有，但怀孕的时候出现了妊娠期的糖尿病，或者我们一些妈妈们生的孩子体重超标是巨大儿，还有一些女性的朋友常为这个月经紊乱的问题困扰，有多囊卵巢综合征，那么这些都是需要长期关注血糖的，就是第三类的人群，就是有特殊的家族史或者生育史的人。那么第四类呢，就是已经有一些代谢以及心血管问题的人，比如说有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冠心病以及我们的皮肤已经出现一些黑棘皮的表现那么他们常常就是在一张健康基础上，一个出现问题其他都需要关注那么第五类呢，就是生活方式不是很好或者已经用了一些其他的药物，这些药物会导致我们血糖高，比如说长期的久坐缺乏运动睡眠紊乱已经用了一些激素类的药那么这五类人呢就是比较危险的糖尿病的高危人群那么我们的指南也建议他们需要尽早的进行血糖的筛查从35岁就开始，如果是正常的一般每3年筛查一次，如果风险因素逐渐增加，那我们医生可能会建议他最好每年都查一次，这个就是这些比较担心自己健康的朋友可以关注的一些问题。
0: 好，现在针对糖尿病的治疗主要有哪些方法？
1: 糖尿病的治疗，我觉得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宣传大家也都已经就是可能知道就是五驾马车这种事情那么现在最新的指南已经提升到7驾马车那他们包括了糖尿病的教育、饮食、运动、药物监测，以及最新的7驾马车会增加了心理的治疗以及预防并发症。那么在这里呢我简单和大家归纳成五件事情哪五件事情呢？包括懂得病，知道自己是什么类型糖尿病，会生活第三是勤监测，第四用对药，第五呢护全身。那么第一个懂得病呢，就是就像我前面说到的，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的糖尿病是属于什么类型你预期的控制目标是什么知道怎么样能够识别或者避免低血糖，什么时候应该复查，这个就是所谓的糖尿病的健康教育。因为这是一个慢性的代谢性的疾病，医生呢并不可能每天都跟着你旁边能够真正做决定什么时候去医院去复查每天都要进行自我的管理和用药的其实就是我们自己这个就是第一懂得病。那么第二呢，就需要我们会生活包括我们的饮食、运动、体重管理、睡眠、戒烟、饮酒等等方面那我们真正的这个生活方式它并不是先试3个月没有用再治疗，而是贯穿全程的那么也不是一个意志力的比拼，并不要求大家

0: 从此以后都不是主食，或者每天都跑10公里这样的路啊。我们还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且能够长期坚持，这个就叫做会生活。那么第三呢，就是一定要勤监测啊。我们血糖的监测呢，包括空腹血糖、餐后血糖，以及每3个月需要进行一次监测的糖化血红蛋白。那么部分的这个糖友还需要进行这个持续的葡萄糖监测，就带这个动态血糖监测啊。那么我们监测也并不是为了给自己打分，而是帮助我们能够判断我们所谓的饮食、运动以及药物的治疗方案是不是适合我们啊。那么第四呢，就是要用对药啊，包括我们的口服降糖药、注射类药物、胰岛素等等。那这些药物呢，不是只看谁降糖降的效果好啊，还要看这些药物的低血糖风险会不会增加我们的体重啊，有没有肝肾这些功能的一些限制啊，包括我们本身有没有一些心血管的疾病啊、心衰啊、慢性肾脏病啊，包括这些药物的费用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和我们医生进行讨论的进行这个选择的这些点。那么第五呢，就是要护全身包括我们的一些血压、血脂、体重以及并发症的筛查，那么经常就要至少1年要做一次全面的评估。如果呢，一些特别重度肥胖的患者，如果经过生活方式、药物治疗仍然没有很理想的治疗方式，可能还需要多学科团队来评估，进行代谢手术所以呢，我们糖尿病的整体的治疗还是非常综合全面的，需要对我们全身的多个系统进行一个长期的维护，所以其实相当于是把病治在前面。
1: 是，刚刚陈主任介绍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要跟大家特别说到一点哈，就是陈主任讲到了，其实他用到了一个词，尤其说到在怎样用药的过程中，他说到了医生和患者啊，其实是可以做一个交流和讨论的。因为糖尿病它的治疗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长的啊，这是一个慢性疾病，所以可能更多的患者在去看糖尿病的时候呢，并不是说医生开给你什么药，你就拿来用什么药，而是要把你的情况啊，包括你的一些刚刚讲到陈主任讲的这些方面，能够很好的和医生有一个沟通和反馈啊，这样的话呢，不停的去调整啊，修正你的这个用药的这个状态，那可能对你一个长期的糖尿病的管理来说，可能是更合适的。所以咱们的患者可能有的时候也要学一学怎么去看医生啊，不是很被动的一味听医生的啊，你可以把你的状态更加精细的反馈给医生，那也是方便于医生能够给你开一个更有针对性的方案来进行治疗。这里跟大家多说一句，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听众也是很关心的啊，一说到糖尿病，很多人就会担心啊，说是不是一旦开始用药了，那就得一辈子吃药了。陈主任。
0: 对，确实是，这是我门诊接诊病人最常见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我们的朋友耽误了一个诊疗的疗程，就是因为对于药物的恐惧，对于糖尿病药物治疗的依赖的恐惧啊。但是这个我在这里和大家介绍呢，我也不能够简单的回答一定可以停用药物啊，不是啊，不能够简单的承诺的。我们要看一下糖尿病到底是什么类型，你现在处于什么阶段，那么最后呢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重新评估，我才能告诉你什么结果。那比如说我们的一型糖尿病患者，他本身就是自身胰岛素分泌严重不足，需要长期依赖胰岛素维持生命的，那一定不能擅自停用，停用了可能就要到急诊室进行抢救了。那么二型糖尿病就不一样了它虽然也是一种需要长期管理的慢性的疾病但是它的治疗方案会随着血糖、体重、胰岛功能等等持续的进行调整所以呢每一个病人他的治疗是不是一辈子吃药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下就能说好的那么我们及时的进行这个用药也不是代表你意志力失败了，因为是很多病人会有这样的想法，说我饮食运动干预没有效果是不是我表现的不好，并不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有些朋友已经血糖很高了，同时呢他可能还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病基础病心衰或者肾病，

0: 那么同时呢，我可以跟大家保证，像糖药它并不是让人上瘾的药物，那么血糖恢复正常，就说明这个药物发挥了作用，我们会去进行这个治疗药物的调整。但是呢，也不是代表这个疾病就已经完全消失了，那对相当于我们在临终撑着伞，医生没有临尸，不是代表已经停了，我们还是要在医生的建议下去合理的简化调整，重新治疗方案，不是自己把医生就把药物停止了，我这样讲，我觉得大家应该可能会更好的了解为什么我们要用药，以及为什么要来起始这样的药物治疗。
1: 好，陈主任给大家这样的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啊，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已经比较清晰了哈。用药的量或者是用药的节奏是可以调整的，那个比喻特别形象，但是雨可能还在下，关键是我们要把这把伞撑好啊。大家呢，如果有一些问题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呢，我们现在可以一起来互动。今天线上啊，正在为大家答疑解惑的嘉宾啊，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陈阳副主任医师。陈主任呢比较擅长内分泌疾病啊，尤其是擅长糖尿病分型诊断及个体化的精准治疗啊。大家如果有类似啊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2: 我们来做现场的互动。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江苏电台十大名牌节目主持人沈颖倾情播出。
1: 好，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名医坐堂。今天呢，现场啊，此时为大家答疑解惑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陈阳主任啊。陈主任刚才给大家讲了不少哈，有关于这个糖尿病啊、日常饮食啊还有用药啊方面的一些这个内容，应该说还是很受益的。我们来看看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来。
0: 陈主任，我们想了解一下啊，在什么情况下是有可能减药甚至停药的？陈主任，哎，好的，谢谢主持人，也谢谢这个观众的提问啊。这个也是我们非常关心的问题，然后很多病人就是治疗就是为了冲着停药或者说糖病缓解来的啊。我觉得糖病的减药或者停药啊，它并不是完全不可能啊，但是必须满足一个前提。 不是我们自己感觉好了，而是经过医生的评估，证明原来的这个治疗的强度不太合适了，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能不能够调整，能不能够减药停药，一定要关注四个字，就是稳、电、减和丁。稳呢，就是说我们的血糖已经控制平稳达标了，包括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能够持续稳定的达标。第二个呢，就是变。 就是我们经过糖尿病治疗药物的治疗，以及我们自己饮食、运动等等生活方式的调整，我们的一些代谢特征已经发生了完全的变化，包括我们的体重下降了，我们的这个生活方式改善了，尤其是一些超重和肥胖的糖尿病患者，在明显的减重、糖化生活方式管理等等治疗的方式作用下，药物需求可能会显著下降。 甚至可以就是达到糖尿病缓解、停止用药。那么第三呢是碱，这个碱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就是我们原来的剂量已经导致我们出现低血糖了，或者有一些其他的不良反应风险，比如说老年人，最近生了一次疾病，进食量明显减少了，那么再用原来的治疗方案可能就不合适，或者已经有明显的体重下降了。 那原来一些控制体重的这样一些药物，可能就要调整，还有一些比较常见的就是肾功能的变化，对于我们降糖药而言啊，这个是非常。

0: 重要的。肾功能变化了呢，有一些降糖药就不能使用，要及时的调整。那么最后一个字呢，就是丁。我可能医生已经帮你把药物减了啊，但是呢，其实还是需要我们来监测的啊，不能说今天把药停了，半个月啊，半年之后才来想起来查血糖，那么中间就可能有半年的时间是耽误了啊。所以呢，我们的减药或者停药啊，它是需要连续稳定的血糖控制达标，我们才能讨论的一个前提啊。另外呢，就是我们的糖尿病缓解，比如说停止降糖药三个月以上，糖化血红蛋白仍然低于6.5啊，那么它的基本上就可以暂时不用降糖药物了啊。但是呢，这就像按下了暂停键啊，并不是说二型糖尿病从此就从你的这个疾病史里消除了，还是要关注到血糖，维持我们继续维持我们健康的这个生活啊，饮食、运动的等等方式。
1: 好啊，这四个字大家可以记一下哈，这是应该说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真的是可以实现减药甚至是停药的。稳、变、减、精，这个精是经常的精吗？
0: 这是盯，就是盯住它
1: 啊，木字旁加个盯，盯住的盯啊，就是这个盯字啊，我懂了。这个盯的意思就是说，虽然你停药减药了，但是你得盯住它，你得关注它，你得经常都和医生去沟通，来经常看一看这个血糖是不是还是平稳的，是这个意思。
0: 哎，对，就是这个意思。
1: 稳变减盯啊，四个字，这个大家要记一下啊。还有问题啊，我们知道吃降糖药的时候啊，是不是有的时候是要饭前吃，有的时候呢可能是饭后吃，这个老百姓经常会搞糊涂啊，所以在这里请陈主任给大家讲一讲，我什么时候情况下要饭前吃，什么时候情况下要饭后吃。陈主任。
0: 好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也和大家澄清一下我们降糖药物确实是有非常多的服用方式有的是空腹吃，有的是饭前吃，有的是早饭前吃，有的是饭后吃啊，各种各样的方式让这个药物就白吃了，对不对？那么另外呢，也有一些短效的促进剂它帮助我们应对生发。二角生发这个药呢，虽然非常好用，但是它的剂型真的是非常多。比如说普通的二角生发片和电解质来防止这个药物的不良反应那么第四呢，就是有一些药物啊，确实可能会和我们的血糖有一些影响，比如说部分的贝塔受体的阻滞剂贝塔勒克它可能会掩盖我们的低血糖的这个反应，让我们的心慌、手抖等等低血糖的信号就不那么容易表现出来。但是这也不代表这个药啊，糖尿病病人就不能用而是医生要知道他知道我们朋友所有的这个用药，我就可以给你使用一些没有那么容易出现低血糖的降糖药。能帮助你去制定一个个体化的降糖方案觉得这些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同时有高血压、高血脂或者其他心脏、肾脏疾病的朋友更好的来选择这些药物。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下糖尿病患者可能非常关心的日常饮食搭配的问题，比如说像我们经常会讲到的主食、水果、甜食这类可能含糖或者含碳水的物质，那这三类食物到底能不能吃，怎么吃才安全？陈主任。
0: 好的，我觉得这个问题确实是别的疾病的病人可能都不太会问那么详细，但是我们糖尿病的病人对于我们的吃确实有非常多的关注有的朋友得了糖尿病吃一盒葡萄都提心吊胆，但是一转身喝了一杯饮料，吃了半盘炒饭，有的朋友他三天都没有碰到米饭晚上非常饿，他就吃了一盒饼干，无糖饼干，那么问题呢，其实不是那个葡萄，在于我们整顿饭的结构、总量和总能量，我们餐桌上的小智慧尤其是我们中国人是非常有智慧的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归纳成四步。就第一步，我先搭一个盘子制定我要吃的总量，然后再制定我每一份大概吃多少那么第三步呢，我们要学会看这个食物的这个配料表，食物的标签那么第四步呢就是

0: 要学会选择食物，是真食物。那么大盘子第一步啊，我们来先简单的推荐大家一个餐盘法，211的餐盘法。我们可以想象成我们吃一顿饭吃的内容啊，放在一个盘子里啊，就是一个普通的盘子，其中一半要先放非淀粉类的蔬菜，
1: 非淀粉、
0: 比如说对，非淀粉，不能把土豆也算成淀粉那个蔬菜啊，一定是非淀粉类的啊，这些蔬菜。然后剩下来四分之一放这个鱼、家禽、鸡蛋、豆制品、瘦肉这一类的蛋白质。那么最后四分之一放这个米饭，包括我们的面食、薯类、杂粮等等主食。我们这样子的经营方法并不是要大家每次都拿一个尺子拿一个餐盘去量，而是给我们的餐桌重新安排座位。以前我们就是主食啊，主食占了半边天啊，蔬菜就是装饰，甚至有很多男士都不吃蔬菜啊。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把蔬菜请到主位上啊，那主食回到合适的位置啊。然后呢，另外呢，就是我们吃饭的顺序也有讲究，我们一般推荐大家先吃蔬菜
1: 啊，
0: 再吃肉和蛋白质这一类的食物，然后最后吃主食。那么这样可以帮助帮助我们的胰岛素缓慢的释放，帮助我们平稳餐后血糖的管理啊。但是它不是免单券，不是说我吃了蔬菜之后我就再吃两碗饭啊，我们的总量还是要控制的啊。那么怎么来控制总量呢？这就来到我们的第二点，怎么样来定分量和总能量啊。我们身体其实已经帮我们制定好了啊，那么这样一个称量的工具也不需要你带，就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的手当做称量的工具啊。我们先说非淀粉类的蔬菜怎么称量，就是我们一个手两个手捧在一起，一捧的量就是我们一顿要吃的蔬菜量啊。那么蛋白质类呢，它大概是和我们的手掌一个手掌啊，手掌掌心的这个大小和厚度是一样的。
1: 好，
0: 那主食呢，它就是我们一个拳头的
1: 一个拳头，
0: 所以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啊，手掌它是不一样大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匹配的食物的总量也是不一样的。
1: 好的，
0: 这个是非常有用的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要看食物标签啊，尤其是我们买这个有包装的这个食品啊，我们经常会看它这个无糖、高纤维、粗粮、六定适用，然后就买一大堆回来吃啊。我们把这个包装翻到背面看一看，这个食物标签要看一看它有一份有多少克，每100克有多少能量，这个能量占我们全天推荐的总能量的20%啊，然后再看它的这个配料表前几位是什么。这个就像看这个演员表一样啊，排在前面的原料一般戏份就越重啊。那么这样呢，我们有一些食物虽然没有标出糖啊，说是无糖的，但是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啊，那么这样还是个升糖，对不对？
1: 好，也是不可取的。哎呀，今天时间的关系哈，咱们和陈主任呢只能聊到这儿了。我们也非常感谢陈主任做客名医坐堂。那还是要请陈主任把您的专家门诊时间留给我们的听众。
0: 啊，好的好的，实在不好意思，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回答完。那我的专家门诊时间呢是每周一和每周五的下午啊，就在江苏省民医院本部。那么另外呢，我有每周三下午的网络门诊，也可以通过我们江苏省民医院的微信公众号来预约挂号，这样就可以更方便大家来。
1: 下一次我们看来有必要和陈主任哈，咱们就重点来聊一聊糖尿病朋友的饮食问题哈。咱们希望有机会可以把这个问题更深度的我们一起来关注。好，也非常感谢江苏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陈阳主任做客名医坐堂，谢谢您陈主任。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好，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接下来呢，我们邀请的嘉宾是来自南京市口腔医院第四门诊部主任李俊亮副主任医师，有请李主任。李主任您好。
3: 哎，主持人您好。
1: 李主任呢非常擅长牙体牙髓科的常见病和疑难病的诊疗哈，

0: 今天呢，节目中啊，我们和大家重点来说说蛀牙啊。各位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来做现场的留言啊。从蛀牙讲起呢，很多朋友还是说，哎呀，这个牙齿好好的，那么坚硬啊，为什么会蛀呢？真的是牙齿里面长虫了吗？李主任给大家来讲讲蛀牙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1: 蛀牙主要是因为那个口腔里面会有一些细菌，细菌会、会把那个口腔里面的那残留的食物残渣，主要是一些碳水化合物，然后把它那个分解产酸，然后酸的话会使牙齿表面的牙釉质脱矿，然后使牙釉质里面的无机物脱矿，有机物分解，然后慢慢的就会形成一些小的蛀洞，然后经过很长的时间，就会那个洞就会蛀得越来越深，就形成了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蛀牙。
0: 就是说其实不是说长虫啊，是说确实是有口腔里有一些细菌啊，在一些环境的作用下会把它助力它去腐蚀我们的牙齿，能这样理解吗？
1: 是的。
0: 我们有一个问题啊，说实话现在人啊每天刷牙真的是非常认真啊，我们现在基本上早晚是正常的，有的时候中午吃完饭之后还会刷牙，可是为什么即便是这样还会有蛀牙？
1: 对，就是我们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刷牙，但是他那个刷牙并不能够完全清除那个牙齿表面的食物残渣。就是如果你不配合使用牙线啊，不使用冲牙器的话，就更不容易清理干净了。其实就像每个学生都在认真的学习，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考100分嘛。就是刷牙的话是不可能把那个所有的食物残渣都清理干净的。就是细菌还是会把那个残留在那个口腔里面的那些食物残渣分解产酸，然后慢慢的腐蚀牙齿，然后就后面也会形成蛀牙。尤其是当牙齿本身的结构啊，本身的结构不太好，上面有一些很深的窝沟，或者是牙齿连接不太好，那个牙缝之间会容易卡东西。或者是有的人的那个口水比较少，他那个没有办法让那个脱矿的牙齿再矿化，如果是这些情况的话，它也会确实也会容易蛀牙。
0: 好，那如果出现了蛀牙之后有一些什么样的治疗方式？
1: 目前来说的话，如果是蛀牙没有蛀到牙神经，我们就是现在就是用补牙的方法来治疗蛀牙。常规的方法就是用是我们牙医用那个机器把那个蛀掉的牙齿蛀掉的部分磨干净，然后现在最常用的是用树脂类的充填材料把那个牙洞修补起来，一般一次就可以修补完成。树脂充填的话，它相对而言它的那个色泽比较美观，然后磨牙磨的也比较少，而且适应症也比较广泛，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缺损都可以用树脂来补牙。
0: 好，
1: 相对而言价格也比较便宜。但是树脂补牙它也有些问题，就是树脂补牙后期可能会容易出现继发龋，就是树脂跟那个补牙的材料之间，它那个以后会容易再次发生蛀牙。还有就是如果有的大面积的缺损的话，它那个补牙的材料会容易脱落。然后现在也有一种方法，就是用做全瓷的嵌体。全瓷嵌体是一种相当于是一种间接的补牙的方法，就是我们也是先把那个蛀掉的部分把它磨掉，然后再把牙齿预备成一个洞形，然后再用那个计算机数字化扫描，然后计算机辅助设计，然后用 3D 打印出一个就是一个可以填补那个缺损位置的一个修复体，然后再把那个修复体再粘在那个缺损的牙齿的部位。如果说做这种嵌体的话，它相对而言它的精密度和美观度就会更高一些，而且它能够更好的恢复这个牙齿的形态和连接的关系，它比跟树脂相比它也更牢靠，然后也更耐磨一些，但是价格要比树脂充填要贵很多。
0: 这种是不是要等到牙齿缺了很大一块的时候才用这样的填充物？
1: 对，如果那个牙齿缺损特别小的，我们还是推荐用树脂充填，它的效果也还是很好的。当然如果缺损的比较大的，就建议做嵌体会更效果会更好一些。
0: 蛀牙如果不能够及时的去补牙的话，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后果？
1: 一般如果蛀牙如果不补的话，它会越蛀越深。它刚开始蛀的时候那个洞都很小，然后慢慢会蛀得越来越深，会蛀到

0: 牙本质层，然后就住到牙本质深层，它慢慢就会出现一些冷热刺激啊，或者酸甜刺激，就会疼痛，或者食物掉到那个洞里面会痛。当它如果再你再不补，然后它就会慢慢就会住到牙神经，就会引起牙神经发炎，我们也叫牙髓炎。牙髓炎的时候就会出现，你不动它，它自己也会痛，然后有的时候会半边脸呐，或者是放射到整个头部都痛，然后有的时候晚上睡觉会疼得睡不着觉，就是我们常常有说的一句话叫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一般都是指这个。就是牙神经急性发炎的这个阶段，一般到了这种情况下的话，就需要把那个牙神经弄掉做根管治疗。但是如果有的人他比较能癌，他我就是不治，然后或者说我通过吃药来缓解，那么过一段时间之后，他这个牙齿里面的牙神经就会慢慢的坏死，坏死之后会引起牙根根尖发炎，根尖发炎之后，牙齿会慢慢会出现咬东西疼痛啊，或者是。牙龈反复的鼓脓包或流脓，比较严重的情况，有可能还会形成囊肿。如果到这个时候还不治的话，那么那个慢慢的，它跟牙齿的整个牙冠都会蛀没了，就都只剩下一些残根或者残冠。那个时候牙齿就保不住，就需要拔掉了。
1: 这就是这个牙齿最后啊脱落的一个全过程哈。其实应该说从它有龋坏那一刻起，就应该有办法去帮助它。但如果你一次机会都没有把握的话，那最后就比较可惜了，可能这颗牙就真的是保不住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一些问题啊，说我看看有一位听众想问一下，说根管治疗的过程中会很疼吗？
0: 根管治疗，我们一般都是会打麻药的。实际上，就是如果是做牙髓炎做根管治疗的话，我们都是会打麻药的。打麻药的时候，那个是用针打进去的，打的时候会稍微有一点点疼，但是麻药生效之后，根管治疗的过程，不管是我们在牙齿上面钻洞啊，或者清理牙神经啊，或者是在冲填牙根的时候。疼痛感不是很明显，当然有的比较怕疼的人在清理牙神经的时候，可能会稍微觉得有一点点刺痛的感觉，但是肯定是在绝对是能忍受的范围之内。
1: 好，再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哈，如果牙齿已经严重到需要拔除了，之后应该如何修复？
0: 我们牙齿拔掉了以后，常规有三种修复的方法。在我们叫一个是叫活动假牙，还有一个是种植牙。种植牙可能现在大家也都知道的比较多，因为那个各个广告都宣传的特别多。还有一种叫固定桥，就是活动假牙，就是通过那个用一个机托和还有一些卡环，就是挂钩子挂在剩余的牙齿上面。就是患者是自己可以把它取下来的，而且需要每天取代。活动假牙的话，它有一些优点，就是它是这三种修复方式当中最便宜的，就是费用最低，而且适应针也很广泛，就是你不管什么样的缺牙方式都可以用活动假牙来修复。还有它不怎么需要磨健康的牙齿，还有就是它能够自行取代，你也比较容易维护。但是活动假牙它也有一些缺点，就是一个是刚戴进去的时候会有异物感，就是你会觉得有一个东西在里面特别不舒服。当然需要有一个适应的一段时间适应。另外的话，活动假牙会影响发音，还有就是那个活动假牙经常会要取下来，要取代要清洗它的那个旁边的那个，就是活动假牙挂钩子的那个基牙，它有的时候会容易松动，也有的你要是不经常清洗，口腔卫生注意的不好，它也容易蛀牙。再就是活动假牙，它的那个咀嚼的效率是相对来说会低一些，它比那个正常的固定的牙齿会低，咀嚼的功能会弱一些。种植牙也是现在外面民营的口腔或者是外面的那个广告里面宣传的最多的。种植牙就是一般是在牙槽骨里面种一个种植体，等那个种植体长牢了之后，再在上面接一个基台和一个牙冠。就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一个牙齿。种植牙的优点的话，它就是它一个是它不需要磨旁边的好牙，然后它跟正常的牙齿比较接近，就是咀嚼力

0: 是很强的，而且也很牢固。然后另外，如果是它外形也比较美观，种植牙使用的寿命也很长，一般绝大部分人都能用，可能90%-90%都能用10年以上。而且它跟维护起来或者用起来都其实跟正常的真牙差不多，你就正常的使用，正常的刷牙就可以。当然一般不建议咬那种特别硬的东西。但是它也有些缺点，它缺点的话就是一个是
1: 费用它会相对高一些，像现在种植牙，几彩降价以后，降了很多，但是常规一个种植牙也需要有4-5千块钱或者6-7千块钱的样子。然后种植牙它的那个治疗周期会比较长，它从开始种到把牙齿装上去，一般需要4-6个月，需要来可能也需要来4-5次的样子。而且种植牙对牙槽骨的条件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就是它需要
0: 那个缺牙的那个地方的牙槽骨条件比较好才能做种植，还有就是有的人，有的中老年人如果有很多基础病的话，比如高血压、心脏病啊、糖尿病啊，那些肝病啊、肾病啊，如果那些基础病的话，他要把那些基础病控制稳定了才能够做种植牙。对，还有一种第三种方式叫固定桥，固定桥这种就是随着种植牙的用的越来越多，这种修复方式已经越来越少了。
1: 但是这种方式在往前推10多年，那个是用的很多的，它就是把那个缺牙的前后的两颗健康的好牙磨小，然后做3个连在一起的牙冠，就像一个桥搭一个桥一样的粘在那个好的牙齿上面。对，它这个它用起来的话也是跟种植牙一样，它的那个咀嚼效能很强，咀嚼力很强，然后也很稳固，但是它而且治疗时间周期也很短，一般跟活动牙一样。 也是1-2周就能做好，它不需要像种植牙那样子要做那么长的时间，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需要它会损伤旁边两边的那个健康的牙，时间长了之后，那个健康的那个基牙可能会以后会继发蛀牙，或者是牙根发炎呐，或者松动啊，它后面的话它就会比如说你本来是1颗牙缺，最后有可能会引起3颗牙缺，
2: 把好牙也带坏了，
1: 对对对对，而且它的
2: 费用的话也不比种植便宜多少，所以这样一说下来，我们就知道牙齿保护好有多重要。等到这颗牙真的没有了之后，你看看，无论是复杂程度、花费程度啊，都是非常高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在早期的时候把我们的这个牙齿好好的呵护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哈，我们李主任的访谈呢到这告一段落。李主任，把您的专家门诊时间留给大家。
1: 我专家门诊是每周一上午和
2: 周二的上下午，周二的全天，好，来跟大家说一下哈，南京市口腔医院第四门诊部主任李军亮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是在每周一的上午和每周二的全天。南京市口腔医院第四门诊部啊，是位于。麦高桥地铁附近的啊，所以大家呢，如果有这方面的牙齿问题，我们可以去挂李主任的专家门诊啊，请他来帮助。这里也再次感谢南京市口腔医院李军亮主任做客名医座堂。李主任，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
2: 好，再见。
1: 好，再见啊。
2: 感谢各位的收听和互动。今天的名医座堂节目呢，到这儿也告一段落。线下呢，回听节目，大家可以关注大蓝鲸主播号沈颖，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江苏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大家收听。好，听众朋友，不知道此时此刻你是不是正在吃饭呢？啊，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啊，我们呢，乡村之声节目正在直播的时候啊，有的朋友呢已经捧起了饭碗，还有的朋友呢可能啊饭还没完全做好，是不是？好，也欢迎大家呢边吃饭或者边做饭边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好，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涟水县4000亩黑小麦以及特色紫小麦迎来了集中收割，当天的依托订单农业模式让农民卖上了好价钱。五色南瓜你吃过没有呢？现在五色南瓜正成为徐州丰县孙楼村民增收致富的金元宝。今天呢，跟着申琪下乡去，我们带大家来到镇江丹徒荣炳盐资源区胜利村。这个村的名字有意思啊，它这个所在的区叫盐资源区，是不是这里的盐比较丰富呢？这个村子到底有什么特色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眼下呢也是各种瓜上市的时候啊，比如说西瓜、南瓜、丝瓜、瓠子、西葫芦等等等等。哎，你在吃这些瓜的时候，有没有吃到过发苦的那一口呢？啊，吃到这个发苦的这一口的时候，你是赶紧吐掉，还是说，哎呦，这个发苦的可能啊，把它这个在水里焯一下也能吃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和大家说一说这发苦的这些瓜到底能不能吃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也一起聊一聊。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眼下呢正是下粮归仓的时候，涟水县4000亩黑小麦以及特色紫小麦迎来了集中收割。当地呢依托订单农业模式，从育种、田管到收购，全链条发力，让特色粮食卖上了好价钱，鼓起农民的钱袋子，走出了一条特色农业致富路。好，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全省首批4000亩黑小麦在涟水县陆续完成收割，当地以订单农业模式实现产销无缝对接，既保障了且优质原料供应，也为本地农民开辟了新的增收渠道。记者在涟水县高沟镇黑小麦规模化试种基地看到，数台现代化联合收割机正有序穿梭在广袤田间，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清杂等工序。据了解，该基地由16户种植大户共同经营，当地依托订单农业模式，由食品加工企业提前下单，高沟亚夫工作站提供全程技术指导，当季种植收割完成后由企业统一收购，实现产销无缝衔接。
4: 我们的黑小麦的话，比普通小麦要贵到6毛钱，这样的话比普通小麦的话它收益就更大一点，不管是订单是销售还是技术都有人把控，然后我们这个订单从销售然后都不用投，
5: 因为我们在别的地方买的原料跟在涟水当地种植，我们的成本可以降低10%左右。然后第二点，在涟水当地种植，我们的原料把控对我们企业来说是很好的一个品控，可以控制源头，把那个质量做得更规范更标准。
3: 据了解，黑小麦是高营养特色。

0: 粮食是理想的优质健康粗粮主食。黑小麦具有植株矮、抗倒伏、品质好、产量稳定等优点，富含花青素、蛋白质、膳食纤维及多种微量元素。目前市场已将其开发成黑麦片、黑麦挂面等深加工食品，成为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新途径。下一步，当地将继续依托亚夫科技服务体系，推动黑小麦从田间到车间全链条升级，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致富样板。
1: 这样总的来说呢，黑小麦适应我们涟水本土种植，它的正常管理呢，就是可以说与这个普通的白麦差异不是太大。黑小麦还有发展的很大空间，今年种了4000亩，计划呢明年扩大到10000多亩，这样呢在我们涟水甚至我们江苏形成了最大的一个黑小麦产业基地，带动这个乡村振兴、村民的这个致富。
0: 在涟水县陈师街道，特色紫小麦迎来集中收割，当地依托优质粮食种植模式，正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产业振兴。收割现场鸡声隆隆，新型收割机在紫小麦田间往来穿梭，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抢收。针对田间复杂的路况，新型农机装备大显身手，有效提升了作业效率。
2: 每天的工作时间也就是7-8个小时，能收100亩左右。三台机器我估计要的3-4天。柳带的收割机相比以前的人手收割机，它就是田烂的话，它能收马力比以前大，收割的速度也快。
0: 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上，种植的是有。

0: 我真的是充满期待啊。菠萝味呢，我猜想这个我觉得有可能啊。而且呢，这个菠萝味的这个西瓜呢，它的样子其实看起来就跟普通的西瓜黄瓤西瓜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只是它的口感呢会更甜一些，有一些菠萝的清香。那么有人说这太空西瓜它是不是受到辐射啦？那这样的西瓜我们人吃了会不会对人体不好啊？啊，是不是有这样的担心呢？啊，这个太空西瓜之所以叫太空西瓜呢，是因为它的种子的确是搭乘了航天器进入太空，它受到了微重力、宇宙辐射诱导基因良性突变。啊，是良性突变啊，然后返回地面后经过四代筛选稳定性状。哎，它靠着这个果肉天然发挥物叫香叶基丙酮，就形成了特殊的香味。哎，这个香味不是人工注射的，哎，它就是因为上了一次天，它就有了这个味道。那现在我们江苏丽水，就是南京丽水傅家边这块呢，是全省唯一规模化种植太空西瓜的基地啊，是通过吊曼大棚智能种植。那这瓜肯定老贵了，这个种植技术也是不得了，这个种子嘛又是很特别的，是吧？一年可以收三茬啊，那么这样一个太空西瓜，你想不想尝一尝呢？好，我看到有听众朋友说这个是不是转基因的，那我觉得你们几句话不到就会扯到转基因上面啊。太空育种不等于转基因啊，它诱变的是自然物理变性，是安全合规的。再有呢，据说还不止这两个味道啊，还有牛奶味儿，还有香蕉味儿啊，真的是好期待好期待，希望什么时候有机会能够尝一尝哦。刚才说了太空西瓜让大家馋的是直流口水，接下来还有好吃的啊，五色贝贝南瓜你见过没有呢？这是在徐州丰县孙楼街道朱窑村，这里有个农场叫一方农场，大棚里有一场色彩盛宴正在上演，红色、金色、白色、黄色、青色五色贝贝南瓜挂满了藤蔓，已经有四种颜色成熟上市，红色的品种一个月之后就能够收获。凭借高颜值与好味道的双重加持，这个小小的彩色南瓜也成为了咱们村民致富的金元宝。好，五色南瓜咱们了解一下吧。
1: 走进朱窑村一方农场种植大棚，翠绿藤蔓攀满支架，金色、奶白、嫩黄、青绿四色贝贝南瓜错落其间，圆润饱满，煞是喜人。据农场技术人员介绍，红色品种因栽植时间稍晚，预计一个月后上市。今年基地首次试种五色系列贝贝南瓜新品种，田间长势稳定，丰产态势令人振奋。
2: 今年我们试种了红、金、白、黄、青五个色系五色贝贝，贝贝南瓜长势特别好，挂果率也高，品相也整齐，一亩地能结五千果，效益很可观。
1: 五色南瓜五种风味，青贝板栗香浓，白贝奶香绵密，红贝蜜甜流沙，金贝淡黄粉质，黄贝薯香浓郁。亮眼产量与优异品质的背后是科学化精细化的田间管护，吊腕种植，立体栽培，确保通风透光，定时控水控肥，精准调控温湿度，及时整枝疏瓜，让营养集中供给壮果。
2: 对贝贝南瓜的管理要特别精细，采用这种吊蔓种植，立体栽培，通风透光好，结的瓜个头也均匀，品相端正。日常我们定时的控水控肥，根据长势调节棚里边的那个温度和湿度，及时打岔整枝疏果，去掉弱瓜小瓜，保证营养全部留给壮瓜。
1: 特色农产品加沉浸式采摘的经营模式让一方农场人气爆棚，五色组合礼盒成为今年游客的心头号，农场计划明年提前规划备货，进一步放大颜值经济效应。
2: 在这边基本上都是来自摘的，不愁卖，从今年自摘情况来看，大家格外青睐这个五色贝贝南瓜组合，各种颜色搭配起来颜值高，口味各有特色，不管是自己吃还是走亲访友

0: 送礼都很合适。借着这个市场反馈，我们准备明年提前规划备货五色品种礼盒，进一步提升农产品的收益。
1: 近年来，孙楼街道朱窑村立足特色果蔬产业，以农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除贝贝南瓜外，农场还种植水果玉米、豆角、西瓜、番茄、水果黄瓜等时令果蔬，通过错茬种植延长采摘周期，让游客入园有选择，体验更丰富。
2: 现在我们农场大概是107亩，大棚种植的话是20亩左右，基本实现全年果蔬都能自摘。大棚自摘加上大田规模化种植，节省人工，提升工作效率，还能把控果蔬的品质，这样能让农场的整体效益再进一步。
3: 你看，有超高的颜值，五颜六色，看起来眼花缭乱啊，一看就很喜欢。再加上呢，贝贝南瓜口感多好啊，它吃在嘴里是那种板栗感觉的啊，只要蒸着吃就行了，它是干干香香的啊，不是那种湿乎乎的那种啊，我还挺喜欢吃贝贝南瓜的。啊，有人说这贝贝南瓜它这个颜色，这是五颜六色那么漂亮，它是不是转基因的呢？ No No No， 不是的啊，它是杂交选育的板栗南瓜品种，天然的彩色果皮。那么这个贝贝南瓜呢，它常温下可以保存一个月，而且是越放越粉甜啊，特别的好吃。再有呢，就是它营养价值很高啊 ，DGI 低热量啊，可以说是控糖减脂的好东西啊。比如说这大夏天，你可以少吃点米饭，可以多吃点南瓜，并且它的贝塔胡萝卜素是普通南瓜的3倍，能够护眼，能够补充维生素 A。并且是高纤维的，高膳食纤维，高钾的，能够促消化，降水肿，好东西呀！大家不妨可以到菜场去买啊，现在菜场都有啊。好，时间关系，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我又回来了。你还在吗？此时此刻有没有换台呢？是不是还在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记住我们的约定哦。好，大家呢可以在手机上来收听啊，下载大蓝鲸，在大蓝鲸里边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是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刚刚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给大家说了这个黑小麦的事儿啊，就有听众朋友来问我了，说，哎，你说这个黑小麦啊，我把它碾成这个加工成面粉，这面粉是黑的还是白的呢？这个问题啊，还真的挺有意思的啊。哎，你说这黑小麦它外面一层壳是黑的，里面是白的还是黑的呢？其实我告诉大家啊，纯的全麦粉它不会发白的，只有是深度的脱皮，去掉全部所有的有色的那个皮层，它就会接近浅白色。但是如果说这个脱得如此之干净，那它的这个面粉质量就大打折扣了，因为它很多的营养成分啊都被去掉了。就是这个彩色小麦啊，就黑小麦或者是紫小麦，它的花青素主要是集中在种皮和它的麸皮层啊，内部的这个胚乳本身是奶白色的，所以说你如果保留了它的种皮和麸皮层的话，那么这个面粉它的颜色就是像淡红色呀，或者是紫褐色呀，啊，深灰色呀，这样的一些颜色啊。但是如果说把这个麦粒外层的一些种皮啊

0: 它的糊粉层啊全部打掉，只保留了内部的白色胚乳，那它的这个面粉就是接近于白色，就是浅灰啊、米白啊这样的颜色。但是这样的小麦，它的营养价值就大打折扣了。其实这就像我们市面上买的这个大米一样的啊，我们市面上买的一些精致的大米啊，它其实有的呢的确是把它的胚芽层、糊粉层都给去掉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它有利于保存，它的保存时间会更长，但它的活性失去了，营养价值失去了大部分。那么如果说你保留了它的胚芽这样带有活性的大米呢，它看起来没有那么的白，吃起来呢甚至有一点粗糙，但是它的这个营养价值都在米的胚芽里边，95%以上都在大米的胚芽里边。所以说这样的大米营养价值是很高的，但是它保存的时间不长。像胚芽米买回家的话，你要放到冰箱里最好在一周之内赶紧把它给吃掉，所以不能买多。而打掉胚芽的那个米呢，它就能保存时间会更长，因为它没有活性了呀。同样的道理这个黑色的、紫色的小麦加工成面粉也是一样的道理。好，接下来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咱们常州市武进区的从事水产养殖的朋友们，大家呢竖起耳朵听好了。最近常州市武进区推出了全国首个将水产品质量检测与保险补偿挂钩的一个保险，叫淡水鱼生态养殖保险推出了这样一个保险。这个保险具体内容是这样的当养殖水产品上市前开展质量检测，第一次检测就合格的，每亩补偿你500块。如果首次不合格，需要进行二次检测，第二次合格的，我们补偿你400块一亩。第三次合格的，补偿降到300块。第四次及以上合格的，补偿比例就是150块。哇，这样一个保险呢，只有常州市武进区推出了武进这边的水产养殖的体量也是比较大的，所以也希望当地的水产养殖户去了解一下这样一个淡水鱼生态养殖保险。其实也是通过这样一个保险来反过来倒逼生产，希望大家在养殖过程当中做到水质的安全、用药的安全、喂饵料的安全，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生产出安全优质的水产品。
1: 穿越乡间小路，聆听田野歌声，呼吸清新空气，领略四季美好，跟着身旗下乡去。
0: 好，跟着盛杰下乡去，今天带大家来到句容茅山风景区的磨盘山林场。来过没有？这里很漂亮，这里有乡野咖啡馆，还有森林徒步，是不是很潮呢？那么现在将传统的林下种植和文旅体验深度融合，也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的乡村振兴之路。好，接下来就跟着申奇来到磨盘山林场吧。
2: 采访当天，在磨盘山林场，一片片翠绿的竹林和树林风景如画，走进一家名为关山茶肆的乡野咖啡馆，简单通透的装修将室外的山林美景毫无保留地引入室内，坐在这里感受咖啡醇香的同时，可以充分感受大自然的美景。
3: 现在城市居民的生活压力很大，所以他们更想找一个自然环境放松自己、放空自己。我们呢就提供了这样一个场所，让他们周末节假日有空的时候可以过来放松一下。
2: 乡野咖啡馆只是磨盘山林场林下经济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林场依托丰富的森林资源，深度开发了一系列沉浸式体验项目。
4: 目前我们已成熟打造挖笋体验、林间茶社、森林步森林徒步和林下竹笋种植等产业特色，让游客

0: 沉浸式体验山林风光和田园野趣。
1: 通过林业加文旅的创新模式，磨盘山林场持续集聚人气，在吸引游客的同时，带动了当地的茶叶、土鸡蛋、山芋粉、笋干等农副产品的销售，也盘活了周边乡村的民宿和餐饮生意，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增收致富。
0: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提档升级，重点打造森林研学、山林民宿和山野野餐，完善旅游配套，丰富体验内容。我们坚持以生态旅游带动产业富民，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2: 好，这个磨盘山林场真的是非常的漂亮，特别的养眼。它呢是坐落在五 A 级茅山风景区啊，还有九龙山片区，它属于句容市国有林场。那么这里呢，在2023年就获评了全国十佳林场，当年全省仅此一家上榜。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达到 93.7%。林地总面积20000多亩，我的天哪，你走到那儿，那就是满眼的葱绿，太养眼了，真的太养眼了，非常的舒服啊。而且这里呢，一年四季呢都有很多的一些好吃的，林下会有各种各样的种植，夏天呢是有竹荪啊，竹荪是一种食用菌，你像春天可以采茶，秋天有板栗，冬天可以挖笋，而且山野里还有金蝉花啊，金蝉花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是啥，它也是一种中药材啊，只有句容茅山那一带独有的。好，也希望大家呢有空的话可以到句容的磨盘山林场去玩一玩，周末啊，趁着周末开着车，好朋友们一起啊到郊区去走一走，看一看，放松放松嘛。
3: 农业是最原始也是最有希望的行业，在城市里穿梭忙碌，让我们忘记了其实我们的主业是生活。当你来到菜市场，看到琳琅满目的农产品，听到菜贩子响亮的吆喝声，这里就是人间烟火，这里
4: 闻一闻泥土的芬芳，品一品农家的土菜，走一走广袤的土地，看一看农村的新颜。青山绿水我的家，新鲜农村带您美丽乡村行。
2: 好，我们接下来再带大家来到镇江丹徒荣炳盐资源区胜利村。这个地方我还挺陌生的啊，什么叫盐资源区？是这里的盐比较丰富吗？据说呢，当地呢先后创成了国家森林乡村、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啊，能拿到这两块牌子也很不容易啊。那么这里到底有什么样的特色啊？发展的如何呢？我们就一起走进胜利村吧。
5: 在荣炳盐资源区胜利村桃园，记者看到果园负责人正在查看油桃的长势。桃园目前种植了20多亩的黄金油桃，经过前期的科学管理与精心管护，品质迎来了全面升级。今年以来，果园依托现代化的农业技术，实现了从靠天吃饭到科学种植的转变。精细化的前期管理让这里的黄金油桃不仅个头均匀、果面光洁，更在糖分积累上达到了极佳标准，真正做到了让好管理产出好果子、好品质，赢得好市场。
6: 每年的6月10号就是正值那个开园采摘季，现在油桃产量大概每亩3000斤左右，然后长势果形啊都比较完美，
7: 是吧？
6: 最大的一般就是大概占着4两到半斤，然后糖分应该占着23到24。目前有中油4号、中油14号属于那个油桃系列。
5: 黄金油桃只是该桃园品种之一。2019年底，胜利村两委班子主动外出取经，开启了以桃新村的实践探索。村集体先后整合90多亩闲散土地，引进秋红1号、秋红2号。

0: 号等优质桃树种苗。为保障产业成功，村党委将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实施六统一标准化管理。自2022年挂果以来，桃园实现连年稳产丰产。2025年秋桃总产量达18万斤，销售额超70万元。基地发展带来的增收实效让村民看在眼里，信心十足，多户村民主动投身秋桃种植产业。如今村集体带头发展，农户抱团跟进，既壮大了特色产业，又吸纳本村村民就业，持续带动群众稳岗增收。小小桃子成了撬动富民新村的黄金果。
1: 通过这个村里的把这个品牌效应做好了之后，带动周围的老百姓多种这个桃树，我们周围一些老百姓已经发展到将接近100亩，将我们村委这个100亩已经200多亩桃园了。我们是这边呢，就是一不做好质量，做好品牌，带动老百姓共同致富，为强壮富民做出我们村委应有的责任。
0: 此外，胜利村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坚定走农文旅融合发展之路，着力将生态优势、产业基础和人文底蕴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盛世。村里充分激活农业生产、茶酒文化与自然风光的联动效应，系统推进环境提升、产业培育与乡风塑造，高标准创成省级特色田园乡村。同时，该村还规划建设集休闲度假、体育康养、农事研学、文化休闲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业态。项目全面建成运营后，预计将直接或间接带动超300名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创业，真正让村民吃上生态饭、旅游饭，将绿水青山的颜值持续转化为金山银山的价值。
2: 好，那么刚才呢，我们了解到了荣炳盐资源区这里的一些，一个是绿水青山的如何打造的，还有当地的一些特色的农业产业。但是好像整篇文章当中没有对这个盐资源区做一个详细的解释哈，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很多人对此很陌生啊。那么盐资源区顾名思义，就是它的地下蕴藏着大型的盐矿啊，它是呢以井矿盐开采为核心的一个矿产资源的片区。荣炳地下的盐矿储量很大，是镇江核心井矿盐的产地。国土规划呢就把这片划定为盐矿资源管控开发利用专项区域，所以我们称之为叫盐资源区。好，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还跟大家说了一件事儿啊，说各种各样的瓜，丝瓜、瓠子、黄瓜、南瓜、西葫芦，这些瓜如果说我们吃到发苦的味道，那么这样的瓜到底能不能吃呢？节目时间快到了，我就一句话告诉你，不能吃，有剧毒啊。有人说这么可怕吗？有剧毒吗？不就是一口苦的吗？还真有剧毒啊。因为这个发苦和它的葫芦素有关，而葫芦素是一种强效的刺激物，会刺激胃肠道黏膜，吃了之后会恶心呕吐，而且会腹痛啊，所以千万千万不要吃。如果发现这个瓜苦了，就赶紧把它整个扔掉，不要说哎呀我把它剩下的可以焯个水吃， no 真不行啊。这个吃了之后呢会中毒的，千万不要省这个小钱，省小钱花大钱不值得。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3: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啊！我想问问您，早上刚醒还没有下床那会儿，您觉得身上是轻快的还是沉的？尤其是这两条腿，像不像灌了铅？要缓个两三分钟才使得上劲儿。照照镜子，两边的白头发是不是从几根变成了一片，拔都拔不过来？爬个楼，膝盖发软，刚放下的东西啊，转头就忘。
4: 哎，你这一说还真是啊，别说咱们听友朋友了，我最近自己都是这个状态。早上起来之后呢，浑身发沉，脸也胀啊，得活动半天人才清爽。你说是不是我上年纪了，人老了？
3: 你千万别这么想哈，这个事儿我真的是有研究过的，跟您多大岁数没有太大关系。跟啥有关系呢？我给你打个比方您就懂了哈。过去呢都烧地锅拉风箱，你看那个哈灶堂里面那个火苗子旺不旺？
4: 嗯，
3: 能不能把一大锅水都烧得咕嘟咕嘟的滚？ 全看两点。
4: 嗯，
3: 一呢是您塞进去的柴火得干得硬，得是好劈柴；二呢是灶膛得严实，不能漏风。柴火好，灶膛严，那火苗子就蹭蹭的，一会儿饭就熟了。可要是啊灶膛啊四处漏气，您就是扔进去再好的柴火，它也啊不会烧得很旺，火苗子呢只会那种扑扑扑的，水半天都烧不开。为啥？全漏了，留不住火。咱人老了，身体就跟那漏风的灶膛一样啊，你吃进去的东西补不进去，顺着缝儿就跑了，该到头发上的没到，该到腰腿上的没到，营养全漏光了。所以您早上起来啊，脸发胀，腿发沉，两鬓的白头发都花白一片，不是别的，是您这灶膛漏了，您得先把它补严实了，火才能够烧得旺起来。
4: 那这漏了怎么办呀？不能让它一直漏啊。
3: 补漏呗，怎么补呢？就看老辈人传下来的一句话了，叫逢黑必补。黑芝麻、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这些黑色的粮食老一辈都说啊，他们能够往里收，能够往里聚。还有核桃、桑葚，这都是宝，您把它们合在一起吃，就是把漏洞一个一个的填上。
4: 方法是不错，但是不太好坚持啊。你看黑豆得泡吧，得煮吧，那芝麻得炒啊，谁有那功夫天天又炒又磨的，弄两天就烦了。
3: 所以今天呢，我给叔叔阿姨们带来一个专门解决这个麻烦的东西，叫五黑粉。它的配料宝我给你念清楚啊，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一共七样。您听好了，纯粮食，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不掺一丁点淀粉和糊精，就是把这七样好东西按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粉，别的呢一概不加。您喝一碗等于一口啊把七样好东西全都吃进去了，又省事又实在，就是用最朴实的方法把您身上漏的地方一点一点的填上。
4: 这可都是好东西啊，把它们配在一起磨成粉，这价格不便宜吧。
3: 这个五黑粉呢，一罐是400克，实打实的大罐子，您自己买齐这几种料去磨，原料费、手工费加一起少说也得70-80。咱们今天零售价一罐39.8块，说实话就这个价比您自己磨都划算了。您要是想买一罐尝个鲜，39.8块您拿走。
4: 39.8块一罐，还真不贵。
3: 是不贵啊，但是呢咱们啊讲究叫药食同源，讲的就是把好东西变成每天的习惯，润物无声的养身体。既然要食补，那就得有一个完整的周期。厂家根据中老年人的身体代谢的规律定的是12罐，刚好是小半年。
4: 一罐39.8块，这12罐不得400-500？
3: 您算的没错，一罐39.8，买12罐是要477块钱。但是经过我们的争取，今天呢，厂家专门给咱们听友100个团购名额。什么意思？就是厂家把利润让出来，帮助100位有给身体补漏洞需求的叔叔阿姨，大家一块儿按箱拿，直接给团购价，12罐一箱，只要238块钱。只要是前100位打进电话按箱拿的，就可以享受这个价。热线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一罐呢是19.8，一天1块多钱，您把七样纯粮食一口吃进去。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4: 还有一位郑州的阿姨订了3箱，她说呢家里人多啊，儿子、儿媳、孙子都住一块儿，早上冲糊糊、蒸馒头抢着吃，一箱没多久就见底了。以前呢早上孩子都是路上买个包子对付一下，那现在呢早起10分钟，一人一碗五黑糊糊，又省事儿又有营养。这次直接3箱，省得老打电话。您看这东西就是这样啊，一个人吃得好，全家都跟着吃。
3: 对，常吃才有效果，坚持才出状态。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漏是一点点补上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刚好小半年，坚持下来身体自己会给您答案。今天团购100个名额，成本价238块，一罐19.8。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已经走了快一半，您抓紧，趁着名额还有，您抓紧时间喽，400-710-2802，400-710-2802。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正在为你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钟，那每当我们每周啊这个节目的复播时间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啊、
4: 嗯、
3: 那么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呢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为您搭建沟通的云上桥梁。当然您每天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向当天走进节目的专家来进行咨询的话，您可以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里面来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就行。
4: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神经外科的专家，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出血性以及缺血性脑血管的疾病问题，比方说颅内的颈动脉、脑动静脉畸形，还有硬脑膜动静脉瘘以及脑血管狭窄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请这位专家来帮各位解答。
0: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5: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董明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3: 今天在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当中啊，将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被称为颅内不定时炸弹的一系列复杂的脑血管疾病啊。事实上呢，我们所说的脑血管疾病的谱系是非常广泛的，比如说像脑动脉瘤或者脑血管畸形，还有像烟雾病这样的一些名字呢有点奇特但是危害不小的疾病。那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了南京市鼓楼医院神经外科的庄宗主任。那庄主任呢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连培博士，江苏省333工程人才，擅长出血性及缺血性的脑血管病的诊断及介入治疗。那我们首先来欢迎庄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你好，庄主任。
6: 主持人好，大家好，非常高兴呢能有机会跟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脑血管病的防治知识。
3: 那庄主任，其实我们也知道，像脑血管病往往它起病是比较隐匿的，就是不太容易被发现，但是一旦发作呢却可能会造成这种灾难性的后果啊。那在关注到这些疾病本身凶险的同时，很多的患者和家庭可能呢会额外的去担忧一下它这个高品质的治疗费用啊。随着国家医保体系的不断健全，那庄主任，现在是不是越来越多的先进的诊疗技术正在变得更加普及了呢？
6: 是的，您说的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要从两个层面来看。第一呢，就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很多技术呢，在以前看来是比较高大上的哈，但随着这个国家层面的推动的培训，以及各个医疗中心自己的这个组织的各种形式的培训，这个技术呢，在逐渐的推广，相关的设备呢，也在不断的这个更广泛的应用哈。第二个层面呢，就是说有很多相关的材料。比如说相关的支架相关的这各种比较贵的这些医疗耗材大部分呢现在也在医保范围之内啊。所以这个两个方面呢让我们现在呢基本上来讲在各个全国的各个地方都能够开展各这些相关的技术。
3: 所以说呢，咱们在这个费用方面啊，应该说是给大家也出了一个定心丸啊。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就先从最令人闻之色变的脑动脉瘤开始啊，因为很多人在体检当中啊，有的时候可能就会偶尔发现身体当中有动脉瘤。那一听到动脉瘤这个词儿啊，很多人就觉得这是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病？那庄主任，这个动脉瘤，特别是脑动脉瘤啊，它真的有这么可怕吗？是不是所有的动脉瘤都需要立刻去处理呢？
6: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相信呢也是大部分人，特别是年龄到了一定程度啊，比如说50岁以上的人，他会体检会经常会遇到这个问题。那么对这个问题我们怎么看待呢？首先关于动脉瘤，我们要知道动脉瘤呢被比作一颗炸弹哈，它确实是总体上讲是一个比较危险的病变哈。但是反过来我们讲，难道所有的动脉瘤都这么危险吗？所有的动脉瘤，所有的颅内动脉瘤都需要手术吗？不是这样的。它的主要危险因素呢，大概呢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虑。第一呢，其实是位置。我们作为普通的一个老百姓来讲，可能最关心的就是大小。我个人观点倒不是这样。首先呢，其实是位置。有些典型的位置呢，它就是高风险的位置。比如说我们讲的前交通动脉瘤、后交通动脉瘤、大脑中分叉动脉瘤，甚至脊髓动脉间这些位置动脉瘤呢，它破裂风险确实比较高。如果一旦发现呢，除非它非常微小，否则呢，我们还是尽量考虑进行这个手术治疗，提前干预哈。另外来讲呢，就是除了位置以外呢，其实就是形态啊。那么不同形态的动脉瘤，它破裂风险呢明显不同。一些不规则的动脉瘤，比如说有明显一些阻囊，或形态有分叶。或者是其他的这种不规则因素，像夹层这种动脉瘤呢，我们还是更倾向于手术治疗。那第三方面呢，才是我们大家更关心的这个大小。大家认为呢始终是盯着大小不放。当然了，我不否认啊，就是大小肯定是个因素嘛，对吧？越大的动脉瘤它越容易形成血栓，也容易越容易破裂出血。但是呢，它很多时候呢相较这个位置和形态而言呢，是做排为第二或就是第三的是这个位置。所以呢，大家不能老只盯着这个大小来说话。
3: 那另外还有就是，是不是和它这个变化趋势也有一定的关系呢？
6: 哎，对，您这个提醒我了，我刚才就是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哈，我刚才没有提到这件事儿。如果说有些动脉瘤呢，我们还是不放心，它没有那么危险，医生说可以观察，那么这个所谓的观察就是指您刚才讲的，我们要观察它的变化。如果它每年每两年，哎，形态大小明显变了，这个形态本身也变了哈，这个时候呢，提示我们呢，它在变化，这个风险呢在变高，这呢也是可以作为证据之一。
3: 那另外其实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疾病可能它都会有这个家族史的一个遗传，像动脉瘤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家族史呢？
6: 现在来讲呢，还没有明确的依据说有家族史，但是呢，我们感觉啊，就是说毕竟从这个任何事物呢，都跟这个遗传以及基因的编码有关系，所以可能呢，就是说，如果我的家庭里面有直系亲属里面有这个多位这个动脉瘤的患者，那么我们可能就要更加小心一些，
3: 要关注了啊。
6: 是的，是的。
3: 那像现在啊，治疗动脉瘤有哪些方式呢？
6: 这个呢，大家是很一直呢，其实是争议比较大的话题，但是这几年不太

争议了。那为什么呢？因为早期啊，这个一直是开颅夹臂手术。而最近十来年、二十年呢，在国内来讲呢，其实在国外呢发展的更早一些。微创技术呢，飞速发展，所以呢，这个微创技术啊，刚开始应用的时候呢，还有很多争议，还有很多讨论哈。那现在来讲呢，争议就没有那么大了，因为大家基本上呢能够达成共识，就是优先。

0: 法，就比如说什么样的形态它是必须要接受这种开放性手术，就没法进行微创的呢？
1: 是的，这个问题呢，其实问的稍微有点专业了哈，
0: 嗯、
1: 甚至有些专业的医院、专家都会对这个问题都会有争议哈，
0: 会有争议的
1: 是吧，对，哪怕你拿一个病例出来，哎、都会可能有争议哈、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说如果这个动脉瘤它呢涉及到多个分支，这个时候呢介入手术，也就是所谓的微创手术呢，并不是那么好处理的哈，或者是呢它需要进行闭塞某些血管，需要大小手术等等这些条件的时候呢。就可能就是说啊，单纯微创不够的、
0: 哦，
1: 这时候我们可能要倾向于选择这个啊，开颅、夹壁、重塑，甚至要搭桥、
0: 哦。
1: 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如果这个动脉瘤假设它已经破裂出血了，而且它的出血量比较大，就是合并大的血肿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微创了，因为微创能解决这个动脉瘤，但是解决不了这个血肿
0: 出血的问题，
1: 那怎么办呢？那还是要开颅，同时把血肿给它清理掉。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呢，就不同条件下还不一样。
0: 嗯，那刚刚我们和大家就聊到有关于这个脑动脉瘤的一些防治的工作。那我们下面再来看一看另外的一种，就是可能也是一种先天性的问题啊，叫做脑血管畸形。那像脑血管畸形的这个发病率怎么样？高不高呢？
1: 血管畸形的发病率呢，肯定是比动脉瘤要明显要低了。
0: 嗯。
1: 但是呢，它的这个复杂程度呢，肯定比动脉瘤要高得多。
0: 对，那它和动脉瘤有哪些区别呢？
1: 我们可以这么来讲啊、动脉瘤呢，它的本质呢是动脉血管壁上鼓了一个小泡，鼓了一个小瘤子。
0: 嗯。
1: 所以呢，它本质呢并不是肿瘤，只是啊、类似于轮胎啊。现在的很多车呢没有车胎了，那、以前来讲都是有车胎的。
0: 对。
1: 它鼓了个包以后呢，这个玩意儿就叫动脉瘤，
2: 就凸起来了。
1: 对，
0: 嗯、
1: 它只是一个目标，一个敌人啊。
2: 嗯。
1: 而我们血管畸形就不一样了、这个全名叫动静脉畸形。动静脉畸形呢，它有像一团乱麻。一团毛线团、
0: 哦、
1: 而且它有很多自己的供血动脉、有自己的引流静脉，好，就是它不是一个人，它是一堆病理结构在那里头、一团结构、
0: 哦、它不是就是一个轮子出现问题了，它是相当于整个路面、高速公路都出问题了，
1: 那一片都是一大团毛线一样的乱七八糟
0: 的
1: 一个组织病理变化、
0: 对，那所以说看来刚刚我们所说到的这个脑血管畸形啊，就是它的这个严重程度应该是要比动脉瘤要更加高的，对吧？
1: 要复杂
0: 的多。那像这种脑血管畸形的话，一般有哪些类型呢？
1: 血管畸形广义上来讲呢，其实它不只是动静脉畸形、我们说呢，就是动静脉畸形最为常见哈。但是其实呢，血管畸形包括动静脉畸形，刚才我们讲到的，还有呢，单纯的静脉畸形，还有呢，海绵状血管畸形，以及呢，这个毛细血管扩张症啊，它的这个出现的频率呢，是根据我们刚才的顺序，就是一次递减，
0: 那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了，就是您刚刚也说到了，就是除了我们刚刚所说到这个动静脉畸形，还有这种其他类型上的，对吧？
1: 是的。
0: 那在治疗上有什么样的一些策略呢？
1: 我们以这个动静脉畸形为例，因为它呢，频率最高，就是比率占的比率最高，而且呢，最为更为凶险和麻烦啊。
0: 嗯。
1: 所以呢，动静脉畸形呢，我会来讲呢，总体来讲分为三种这个治疗方式。第一种呢，就是传统的，我们过去这么多年就一直在开刀切除，开颅手术把畸形团畸形血管给它切除掉，同时呢，最大程度的来努力保护这个脑组织哈，这呢就是这么多年到现在也依然是还是这样的这个开颅手术切除。其次来讲呢，就是随着这个又绕回来刚才讲微创了，就随着这个微创和介入技术的这个发展呢，现在越来越想啊，就是能不能在开颅切除之前，通过这个微创的技术。把一部分的血管，把一部分的病变提前给它闭塞掉。那这样一来呢，可以减少手术时间，降低手术复杂程度，减少这个对脑组织的这个损伤，等等。这样一来呢，就是叫我们叫所谓的叫复合手术。而且呢，有的时候呢还比较幸运，什么呢？我们可以单独通过微创手术，有没有可能把它全部闭掉呢？也就是单纯通过微创来把它治愈呢，是有可能的，
2: 也是有可能
1: 的，那就太幸运了哈！就我们还没到第二步，没到那个
2: 开放
1: 开刀的
2: 时候，
1: 就已经把它闭掉了，就微创的、那就太幸运了。
2: 是。
1: 那么还有一种呢，就相当于来讲啊，最近几年研究比较多，但是呢，可能呢还没有作为一线的这个方案呢，也就是所谓的放射治疗，就通过这个有辐射性的这个照光啊，比如说伽马刀，它呢就根据这个射线的原理呢。对，把这个某些深部的这种畸形团啊，给它逐渐给它闭塞掉，通过照射的这种形式啊，这三种形式呢，不是割裂的，也不是相互排斥的矛盾的， 往往呢是可以相互组合、相互搭配、
2: 嗯、
1: 相互来一个综合的一种模式。
2: 嗯，所以这是目前大家可以相辅相成的三种的治疗的方式和方法。
1: 对，
0: 而且就像您说的。

0: 啊，它就是一个综合模式，甚至应该说是一套组合拳，
1: 嗯、对
0: 吧、
1: 嗯对？
0: 你这单独一个可能还不一定能解决咱们这个动静脉畸形的一个问题啊。
1: 是的是的嗯、
0: 好，那么再次给各位介绍一下，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邀请到的是南京市鼓楼医院神经外科的庄宗主任啊。那庄主任呢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连培博士，江苏省333工程人才，擅长出血性缺血这个脑血管病的一些诊治，还有介入的治疗。那么庄主任，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和您一起来聊到有关于我们说到的神经外科相关的一些问题。当然我们节目当中啊，如果有朋友有相关的神经外科的一些问题，也可以向庄主任来进行提问啊。比如说庄主任，您可以帮大家来解决哪些有关于神经外科方面的一些提问呢？我们来举几个例子。
1: 那么今天在此呢，我相信我觉得呢，大家主要还是问一些脑血管病相关的吧。因为现在来讲呢，在一些大的医院，它的分的亚专业呢分的越来越细了哈。比如说可能10年前20年前一个医生既会开肿瘤又会搞脑血管病，同时呢又能做一些功能性的手术，但到今天为止就不是这样的了。因为它分的越来越细，因为要求越来越高，所以呢我个人来讲呢，这么多年最主要的还是从事脑血管病的这个治疗。所以呢就是欢迎大家咨询一些脑血管病的问题。当然了，您如果咨询外伤、肿瘤啊、重症这些呢，也可以，
0: 也可以啊。好的，谢谢庄主任。那提醒到各位，如果在节目当中想来提问的话，大蓝鲸客户端啊，我们的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找到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就可以直接来跟帖留言提问了。好，稍后是一组简短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3: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4: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3: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2: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0: 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5: 我是董明。
0: 今天我们的名医云诊室节目呢，将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啊，被称为颅内不定时炸弹的一系列复杂的脑血管疾病。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南京市鼓楼医院神经外科的庄宗主任。那庄主任呢，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连培博士，江苏省333工程人才，擅长出血性及缺血性的脑血管病的诊断及介入治疗。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庄主任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神经外科的相关的一些问题啊。那庄主任在后半段回来之后啊，我们下面要和您来聊到一个病症啊。这个病症呢，它有一个听起来很诗意的名字，叫做烟雾病。烟雾病呢，可能有很多的朋友啊，在各种渠道都听说过。但是呢，每次说到烟雾病啊，大家都不太清楚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我觉得可以请庄主任可以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么其实我们说烟雾病，您刚才提到说它是一个比较有诗意的名字哈。听起来好像是这样的，但是呢它其实很可怕。
0: 是吧？
1: 为什么觉得它很可怕呢？因为它的本质呢是颅内大血管的闭塞或者是重度狭窄。但是脑组织它本身呢是需要血的，它会自己会想办法呢增生一些异常的这个微小的细小的血管出来。这个时候呢，这个大血管就像一棵大树，逐渐逐渐枯萎了，闭塞了。那么它的周围啊会长出很多小草来。在我们的这个脑血管一个比较近标准的检查呢，叫脑血管造影。在我们的造影影像上，通过这个注射造影剂让脑血管显影，这个时候发现大血管基本上重度狭窄或者闭塞了，而周围的这一团小血管像一团烟雾一样在显影。所以这个时候呢，按照这个影像特点给它起个名字叫烟雾病。烟雾病呢，以前我们认为是一个叫罕见病啊，少见病，但其实呢是因为以前的检查条件没有这么好。现在随着这个 CTI 脑血管造影的越来越普及，现在很多县医院都在开展 所以呢，这个检查发现呢，它是比较多的哈，而且这个疾病呢，目前来讲呢，可以直接说啊，就是它是一个脑血管病界的这个癌症。
0: 哦、
1: 它就不是真正的癌症、
0: 哦，
1: 但是它是脑血管里面的癌症，意思什么意思呢？目前来讲是很凶险、
0: 嗯，
1: 而且无法治愈，所以呢，如果能够提前发现、早期进行干预呢，是非常重要的。
0: 嗯，那您刚刚也说了，就是说他发现之后可能也无法治愈。那如果早期发现的话，有哪些干预的方法呢？
1: 啊，是的，这个呢，我们既然刚才讲到了，说听到一个消息好悲伤，
0: 嗯，
1: 他无法治愈，
0: 对啊、
1: 那怎么办呢？
0: 嗯、
1: 就不管他了吗？不是的，肯定要积极的干预。那么目前来看呢，全世界的大规模的多种性研究来发现呢，就说外科手术进行这个颅内外搭桥，这个方法呢是能够明显降低梗死、缺血梗死的概率，以及出血的概率哈。简言之呢，就是把头皮上的血管，比如说像颞前动脉，它进行游离分裂开了以后呢，向颅内搭桥，搭到这个我们鼻塞血管的远端，就是以前的那条路呢，它不通了，也搞不通了，怎么办呢？我们重新建一条路吧，重新铺一条路吧，这就是搭桥手术。
0: 哦，这样的，
5: 就绕开那一段，
1: 对，
5: 搭一下
1: 那段我不管它了，我重新搭一段，重新建一条高速公路。
0: 那这样的一个搭桥手术，对于它就是病后的这个，比如说康复啊什么各方面来说，会不会有这种复发的可能性呢？
1: 它呢会重建这个血流之后呢，会明显降低这个患者的脑梗死以及脑出血的风险。至于说您这个说能否治愈啊、会不会复发呢？这个呢，暂时来讲呢，就是
0: 还没有
1: 这么的明确说我一定把它治好。只是说这个手术呢，应该是目前各项研究证明的唯一有效的一种方式。
0: 哎呀，确实啊，这烟雾病以前我们只是听说，没有想到它是这么凶险的。那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其实应该算比较常见的另外的一种这个脑血管的疾病，叫做脑血管狭窄。那其实说到这个脑血管狭窄啊，庄主任，是不是现在就是也有不少人就是患脑血管狭窄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呢？
1: 是的，脑血管狭窄的比例呢，在我们刚才聊到这几种疾病里面呢，肯定是发病率最高的。也可以这么讲，就是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呢，所有人都或多或少会有一定程度的脑血管狭窄，毕竟他赶不上年轻时候的这种血管壁的这种条件了。
0: 一般多少岁以上的人群脑血管狭窄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了？
1: 我们总体上来讲吧，我们认为可能50岁以上就要常规的每两三年，进行一次这个脑血管的这个常规体检。因为只要50岁以上就有可能了，特别是现在呢，大家的生活条件好了，加上呢，生活节奏更快，精神压力更大，所以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的患者，比例还是比较高的哈。这些呢都是血管狭窄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
0: 那我们平常所说的像颈动脉狭窄啊，或者颅内动脉狭窄，它是不是也是属于脑血管狭窄的一种呢？
1: 是的，这个我们讲呢，就是头颈有一些医院呢可以分为叫头颈外科，它呢就是颈部血管呢和这个脑血管呢是一体的，但也有些医院呢可以可能分到血管外科或者介入科，但总之呢它处理起来呢其实是一类疾病，因为就是到颈部之后血管进行分叉，分成了大脑前、大脑中以及后循环的血管。
0: 那如果说体检当中我发现了脑血管狭窄的话，那应该怎么去应对呢？
1: 发现脑血管狭窄之后呢，我们刚才也讲了，就是你也没有必要过度的一个紧张什么的，因为年龄大了之后呢都会一定程度的狭窄。只要是没有到达非常严重的手术指征或者是没有这个明显的症状上的，一般来讲呢我们可能会叫启动这个所谓的一级预防、二级预防，就是通过控制饮食减轻体重等等，控制血压血糖但是基础上呢，比如说甚至是药物的这治疗，就是二级预防了，对吧？
0: 对，
1: 所以呢，就是我们大家可能很多人老年人都知道这个叫什么阿司匹林啊、他汀啊这些药物，可以来通过控制，甚至呢能够明显的这个缓解都有可能的。
0: 所以说，就是不管是哪一种狭窄，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规范的这个用药啊，它都是治疗的一个基石。那当然，庄主任刚刚听您也解读了这么多比较复杂的一些疾病啊，其实我们大家也有一个感受，就是我们大脑的这个血管网络，它真的是极其的精密，而且如果真的是出问题了，出的这些问题它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那当然，对于我们普通大众来说啊，除了我们要更好的控制好自己的这个身体机能，比如说控制好三高，那我们要健康生活。那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做什么样的筛查，能够早期发现这样的一些隐匿的这个问题呢？
1: 是的，其实呢，我们有些那个形式的体检， 或者有些这种。

0: 种类的体检嘛，
1: 嗯，
0: 它并不含有，并不是常规包含这个脑血管的检查的哈。
1: 对，
0: 所以您可能就感觉，哎，我每年都体检啊，结果我突然某一天发生脑缺血发作了，
1: 对，
0: 医生说我脑血管狭窄了，这么狭窄，甚至要急诊手术，甚至
1: 嗯。
0: 要什么球囊支架这种手术了，
1: 对，
0: 我感到非常不可理解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您平时的体检呢，并没有。很可能就是并没有包括脑血管的检查，啊，脑血管检查呢，就说如果您的单位的体检或者您，
2: 个人体检，
0: 个人体检能有这个脑血管检查呢，当然最好。如果
2: 嗯，
0: 没有的话呢，那我建议每两三年呢要查一次脑血管。刚才您问到的说，哎，到底是什么检查？
1: 对，做哪
0: 哎，
1: 些检
0: 一般
1: 查？
0: 来讲呢，就是这个 CTA 和 MRI。我们说
2: 嗯，嗯。
0: CTA 呢，就是做 CT 的时候呢，同时对血管进行这个显影。
1: 嗯嗯，
0: 当然了，CTA 呢，它是需要打造影剂的，就是一边做 CT，手上要打一根针，啊，往里面打注射造影剂哈。而 MRI 呢，它就可能就是无创，就不要打针，就直接做磁共振的时候呢，做磁共振的时候呢，把这个脑血管影像显出来了。
2: 就
0: 那
2: 做
0: 您
2: 平
0: 可能觉
2: 扫，
0: 得，哎，这个磁共振好啊，不需要打针啊，
1: 对呀，
0: 但是有个问题啊，
1: 嗯，
0: 它不打针，它就清晰度就没有那么高啊。所以呢，
1: 就是检查的效果可能没有刚刚我们先说到那个
0: CTA
1: CTA
0: 要
1: 要
0: 更好
1: 好
0: 一些，对，所以
1: 哦，
0: 呢，您
1: 是。
0: 作为初筛来讲，体检来讲呢，我认为 MRI 是可以的，但如果 MRI 明显发现，哎，可疑有问题了，好，那时候我们赶紧做一个更清晰的打针的，
1: CTA，
0: CTI 吧。
1: 是的，是的，是。那像哪些人啊？比如说，有了一些可疑的症状的人，他们就加快的时间要去做这种体检呢？有没
0: 是
1: 有一
0: 的，
1: 些症状
0: 这个脑血管狭窄的这个相关的症状呢还比较多，有些呢也没有那么的特异哈。咱们举一些比较典型的特异的例子，大家呢可能要小心。比如说，我突然一过性的看东西看不清楚了，我突然一过性的几分钟一两分钟，脑袋有点糊涂了，不清醒了，或者是手脚啊明显乏力啊，
2: 不
0: 这
2: 利
0: 个
2: 索了，
0: 对不利索了，走的路有点偏了，一会儿可能又好了。还有会呢，就是有时候讲话讲不清楚了，这个呢都是
1: 一
0: 一
1: 些
0: 个
1: 一
0: 高
1: 些
0: 度提示，我
1: 症
0: 们
1: 状，
0: 可能
2: 哎，
0: 是
2: 这种频次大概是多久就得引起重视？比方说你偶尔一次，应该是也没什么事吧？
0: 那跟就要看那个时间，就是发作这种症状的时间
2: 嗯，
0: 和这个严重的程度哈。如果
1: 嗯，
0: 时间确定相对偏长比如说我们认为大于这个，比如说大约半分钟那这个是要高度警惕啊，甚至说症状比较明显，那可能还是要赶紧去
2: 要及时就医了
0: 检查，
2: 嗯嗯，
1: 好，所以说要提醒到各位啊，如果说发生这样的一些刚刚我们宗主任我们的这个庄主任所说的这些症状的话，不要恐慌，但是你也不能忽视它，要
2: 是，
1: 去赶快做一个我们所说到的 MRA 或者说 CTA 的这个造影啊，来
2: 是，
1: 了解一下啊，了解一下自己所存在的风险，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必要的检查啊。好了，那么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留给更多的听众朋友，大家如果有任何和这个神经外科相关的一些问题呢，现在就可以发来信息来进行提问了。
2: 是的。
1: 首先，第一种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来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2: 有一个听众在问庄主任，但是呢，他没有说自己的年龄、性别，所以我们在这里还是提醒各位大家，如果您有问题来咨询的话，就不管是这个问题是已经发生，还是未来想预防的问题，您的年龄、性别、具体的症状一定要完整、清晰的描述给我们。他的问题是这样子，他说脑动脉瘤一年以后，头还是会发现胀胀的感觉，他想问一下庄主任，这是怎么回事？
0: 两个问题啊。第一呢，就是这个脑动脉瘤我不知道您的具体的位置啊。就如果医生建议您已你假设您已经手术了哈，那这个时候呢，您只要按照要求进行复查，证明这个手术效果是比较满意的，没有复发就可以了。这个头部胀胀的这种跟这个动脉瘤呢是无关的。第二，假设您没有做这个动脉瘤手术，只是发现了动脉瘤，医生建议您观察，那你就按照这个相关的流程来观察就可以了。因为绝大部分的动脉瘤，
2: 跟头发、跟头，
0: 没有任何症状只有
2: 嗯，
0: 极少数动脉瘤，像夹层啊，或者是有血栓的这种动脉瘤，它可能会有相关的症状，比如说眼睑下垂，我突然某一天眼睛睁不开了，特别是一只眼睛睁不开了，眼皮耷下来了。另外来讲呢，就是哎，我突然走路走不动了哈，这个呢是比较特殊的类型的，只有这几种有这个症状，可以说呢95%、98%的动脉瘤。
2: 做完手术之后都没有症
0: 没
2: 状，
0: 有任何症状，所以您有任何症状都跟他没有一点关系。
2: 所以他这个问题其实应该是两个问题。你这个脑动脉瘤一年以后，你有没有动手术？还是动完手术一年以后？然后甭管是动手术前还是动手术后，你出现这个头会发现胀胀的感觉，其实应该他应该去神经内科看一看，
0: 对，可以
2: 对
0: 的，
2: 吧？
0: 可以的。
2: 但是他又补充了一下，他说，
1: 已经做手术
2: 52。

0: 二岁女性，她是右后，她的右后的这个头那个比较胀，她已经手术完了，但其实也跟是不是跟手术也没有您讲的95%以上没有关联。
1: 对，因为动脉瘤呢，绝大部分动脉瘤，我刚才举的例呢是举的例子呢，像眼睑皮睁不开啦，或者是甚至有些是腿脚走不动了，那种呢是极少的，相对而言比较少的，大部分动脉瘤都没有任何症状，所以您的症状呢跟这是无关的。另外来讲呢，就是我们会谈到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头晕头痛，其实非常常见，对吧？但是头晕头痛跟动脉瘤没有关系，
2: 哦，你看他还有血压偏高的问题，
1: 对对对，
2: 实际上跟高血压，
1: 高血压会不会头晕呢？我经常在门诊问大家，做了这么多检查，看了这么多问题，最后是发现是因为高血压引起的头痛，
2: 是，
1: 对，头晕还挺常见的哈。
0: 这个去神经内科去看一看吧，我建议这位朋友啊，有一个听众他说男性62岁，体检出来脑部有海绵状血管瘤。比较少，想问一下庄主任，这个海绵状的血管瘤会带来什么危害？他目前没有任何出现症状，是体检查出来的，所以这个就是您讲的，就是可能体检的一个表层的查出来的这个结果。
1: 是是。那么对于海绵状血管瘤，我们该怎么来对待和处理呢？其实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海绵状血管瘤呢，它一般来讲呢没有那么危险，它的如果它有可能出血啊，当然是可能出血的啊。但是呢它没有那么危险，也就是说它每次的出血量不会很大，所以呢如果你没有症状的话，我们一般建议呢就观察罢了啊。当然了，如果说它反复出血，多次出血啊，而且呢每次出血呢可能会诱发癫痫，这些情况呢你可以考虑手术。但是呢有些时候呢海绵状血管瘤它位置比较深，位置是比较深的时候呢，我们仍然是不鼓励手术啊，因为创伤你要不能只想着手术啊，只想着获益啊，你要想着创伤，对不对？
2: 对。
1: 所以呢就是说对于海绵状血管瘤，除非是比较浅的，或者是呢确定它给你造成明显的症状和困扰了，我们会建议手术，否则呢大部分情况下我们一般倾向于先保守，因为它一般来讲不至于说出血把你致命了啊，我这个不会的，只是说综合这个你的症状和手术的风险来评估。
2: 它就是用药物治疗先控制住吗？
1: 一般也不需要药物，
2: 也不需要，那
0: 就
2: 是只要观察
0: 就
2: 可以了。
1: 对，只要就这样往下观察下去，除非它造成严重后果了，一般不会。
0: 就他这个体检报告显示出来，他目前没有自己没有症状，那就可以先观察一下。
1: 对，
0: 就当他出现症状的时候，
1: 对，
0: 我们要及时就医。
1: 对，他对我们的症状无非就两个：第一，癫痫；第二，反复出血之后呢，可能会引起一些相对轻微的一些症状。但除非他是在脑干那没办法，那他可能影响就很大了，他出一点血影响就比较大。但是反过来讲，脑干你敢手术吗？你可能也不愿意手术，
2: 风险也
1: 太高了，
2: 太
1: 危险
2: 了，对，
1: 所以呢这个都是相对的哈。
2: 是的。
0: 总之一句话，就现在你体检出来有这个结论了，但是呢目前没有症状，你就先观察一下，如果有症状及时就医。
1: 对，您总结的比较到，我刚才说的比较多啊，您刚才总结这句话是比较
0: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他说他妈妈79岁，偏胖，然后呢他给了一个 CTA 的这个报告给我们啊，这个报告诊断结论写的是右侧的大脑前动脉 A2 段结节状突起，动脉瘤可能，双侧大脑前动脉 A2 重度狭窄，左侧大脑中动脉 M1 段中度狭窄，右侧大脑后动脉重度狭窄，基底动脉中度狭窄，右侧椎动脉纤细 V4 段重度狭窄。他这个情况想问一下庄主任，他妈妈这个情况多久时间去复查？因为他经常说膝盖酸，不肯运动，总是坐着。
1: 好的，那首先这个症状呢，跟这个脑血管病呢是无关的。这个膝盖酸啊什么，你可能要把体重减一减，因为人的膝盖是整个脊柱里面承重是比较大的，也损伤也是比较大的。好，我们不说这个膝盖的事了，我们说脑血管。其中您提到了呢，就说有一个 A2 段有一个瘤样突起，这个时候呢，对这个病变来讲呢，我们无非就是怀疑它是否是动脉瘤。这个呢，我们要做必要的时候呢要做 CTI， 甚至可能要做造影来明确它。当然了，如果说我们MRI 上面或者 CTI 已经只是可疑而已，那也没有必要如此紧张。另外来讲呢，你说的大脑前狭窄，大脑中那个中度狭窄，后循环的大脑后重度狭窄，这些呢我看来呢就是没有，只要没有明显的症状，没有明显的缺血都是可以通过药物来控制的。比如说我们通过控制血压，控制体重，控制血糖，降低这个血脂这些药物来控制。同时呢就是我们说这脑血管的狭窄的手术它必须达到一定的指征才可以。比如说 狭窄超过多少，一般我们认为75%以上为界。

0: 第二来讲必须要有症状，第三来讲呢要有脑血管啊、脑血流灌注这些检查，
1: 嗯，
0: 不是说一看到狭窄了我这事就要手术了啊，不是这样的，它要有严格的比较严格的标准，否则呢你可能就是先吃药就可以了。
1: 嗯，所以这个朋友他提的问题就是膝盖酸不肯坐着，这其实跟这个脑血管瘤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你去减重，然后把你的这个一些基础的这个生活习惯去改善一下，然后饮食改善一下。至于刚刚您所说的这些动脉瘤的一些症状，其实可以用药物其实可以去控制它的。
0: 是的，我觉得血管狭窄呢，多发的血管狭窄呢，还是跟你那个啊体重比较重啊，可能血压血糖也不好，跟这些有关系的，一定要把这些基础指标要控制好。
1: 嗯，
0: 同时呢，如果有必要的话，那好，那就先吃药呗啊、哦，因为他可能还没有，我感觉啊，他还没有
1: 到达手术的地步
0: 那种程度，还要手术了啊。
1: 嗯，好，谢谢庄主任。有一个听众他说，庄主任，他脑动脉瘤2毫米需要手术吗？
0: 这个问题呢问的是一个
1: 很大的问题，
0: 很大的问题，
1: 是不是？
0: 而且呢有点难以回答，为什么呢？我刚才讲到了，
1: 就你多大，
2: 它是和位置形状有关，
0: 对对对，
2: 开始说、对吧，
0: 这个两毫米呢其实真的是微小动脉瘤了，
2: 对，
0: 但是呢我们见的多了以后呢，如果是跟着比较危险的位置，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前交通动脉瘤、大脑中动脉瘤或者是后交通动脉瘤、这些位置呢它确实比较危险，这时候你要高度警惕了哈。而如果是有些位置，比如说像颈动脉的这个眼骨段啊、虹吸段啊、或者是椎动脉的有些地方呢，它也没有啊没有那么危险啊。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呢他跟他说哪个位置是
1: 脑动脉。
0: 哦、那不行，那这个您要告诉我具体的位置、
2: 具体位置。
0: 还有呢就是两毫米一般来讲都还好，您、
1: 嗯、
0: 就是严密观察，比如说每年我们来复查一次看一下当然了前提是危险位置，
1: 具体位置是哪里啊？在左侧颈动脉颈内动脉 C6-7段看到一个1.5到2毫米的小凸起。
0: 那这个来讲呢我们觉得呢应该大部分情况下应该可能是个虎腹、或者叫圆锥样变哈，它不一定是动脉瘤如果它不一定是动脉瘤的，如果它不是动脉瘤的话，那你就没有任何要必要担心了。那如果是动脉瘤的话呢，就要看到底是 C6 还是 C7，C6、C7 是不一样的哈。C6 它就比较安全，我就可以直接跟你讲，不用管它。但是如果是 C7 的话，那可能将来还是要密切观察。所以呢，要看具体的位置，位置永远是第一位的，它最重要。其次呢，就看具体的形态。
1: 针对今天这个我们节目当中庄主任来做客的这个内容的健康问题啊，大家如果我们在节目当中如果回复的不是够清晰完善的话，可能就是没有看到具体的影像报告或者 CTA 的报告，或者您本人没有到门诊来给庄主任去看过，所以没办法给您一个完整的回复。您这样子，庄主任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每周三的上午在我们鼓楼医院他是上门诊的啊。如果我们今天所有提问的这些朋友们，您想去核实一下我这个情况到底应该怎么做节目当中我们可能也没办法给您完善的回复，您可以周三上午到我们鼓楼医院来找庄主任，挂庄主任的号，然后庄主任会给您一个明确的回答的我们再来看这位问题，这位听众他说，女性63岁，神经瘤小脑已经做了手术，现在大脑上有一个小肿瘤，他想做伽马刀，想问一下这个庄主任可不可行。
0: 同样的就是您上次做手术的时候病理性质是什么呢？这两种这个大脑的肿瘤和小脑肿瘤是不是同样的性质呢？这个呢就是我没法明确的给你一个答案哈，因为我不知道病理性质。一般来讲小脑源性的肿瘤呢可能还是良性的居多吧，可能跟这个大脑你新发现这个大脑的肿瘤呢可能不是一回事儿。所以这样一来呢就是还是看病变的性质，如果我们现在认为假设我们认为它这个大脑的新发现病变可能更倾向于良性的好，那我就感觉它只要不是在功能区像中央前回这些地方，我觉得你比如说年龄也比较大了哈，那我觉得还尽量倾向于观察吧。但是如果影像高度提示这可能是个不好的东西，假设是恶性肿瘤胶质瘤之类的那你要尽早要处理了，可能要手术了。就是说这个手术的本质呢肯定是当病变性质不好的时候肯定是外科切除是第一位的。你当然说如果是各种原因限制我的这个手术的开展，我身体不太适合等等，也可以考虑这个你刚才讲的伽马刀这种照放射的这种照光的形式哈。但是呢就要看具体的位置，具体的这个性质，就影像学提供的提示的这个性质
1: 庄主任给了几个建议就这位听众如果您在收音机旁边您听到的话，就是可以把您的这个报告或者把您这个你本人来到医院去给庄主任看一下，然后可能会给一个准确的这个回复给到您我们在节目当中直接给建议。然后这位听众他是48岁，这几年每年都有好几次眼睛突然看不清东西，眼前像渔网一样东西出现，一会儿消失后就开始头疼，不超过半个小时就恢复正常了。庄主任他就

0: 这个属于我们神经外科的问题吗？
1: 这个呢，有可能是我们所讲的呢，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也就是英文简称 TIA 这个大名呢，全世界都知道。但是有个问题，这个谁的发作时间呢，有点偏长了，就不一定是。另外来讲呢，您的就说感觉眼睛看不清楚啊，这些可能跟这个一过性的缺血呢有一定的关系。
0: 他这个还蛮有规律的。他说我眼前像鱼网状，看不清，随后就头疼。他这个规律还是蛮规律的。他说我经常就这么个规律。
1: 对对，这个呢，我就要说到你提到规律这两个字呢，我就要提到第二个问题了。就有的时候呢，它其实是偏头痛。偏头痛发作之前呢，就会这样，像眼睛看到一种异常放电一样的东西啊，或者是有种某种特异的这种症状，感觉不
2: 对，就
1: 舒服，
2: 发酸胀啊，这
1: 然后
2: 种
1: 紧接
2: 会。
1: 着就开始头痛了，而且头痛呢，往往是大部分是以偏一侧为主，如果是这种呢，你通过这个磁共振的检查，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磁共振往往我们 MRI 呢也同时一起开展，可能就查过以后觉得没有问题，那这时候呢，我们可能就给你定义为偏头痛了。偏头痛呢是这样的啊，就顺便多说一句。偏头痛呢，全世界拿它没有办法。为什么拿它没有办法？因为第一，至今病因不明；第二，治疗方法也不明确，没什么好的办法；第三，它不会致命的，你放心吧。
0: 就这个问题，我们之前上半周的时候有就是中医来讲过这个关于这个偏头痛的，其实也属于脑病科的嘛，神经内科的一个病种啊。就是如果您就是各方就是吃药都没有缓解的话，不妨您去看看中医啊，也许可能会有更好的一个点子给到您。另外这个问题，他可能
2: 我们
0: 是
2: 今天再来回答最后一位啊，时间快要到了。
0: 最后这个问题其实跟庄主任这个专业还不是相关联的啊。当然，我们在节目之后会请专家来帮这位朋友进行解答。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庄主任能够做客我们节目啊。
2: 好，非常感谢庄主任。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觉得可以请庄主任再给我们大家做一个简短的提醒吧，就是有关于这个如何保护咱们这个大脑血管的一些问题啊，做个提醒啊。
1: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么，如果让我给出建议的话呢，其实啊，你想，人呢，最终都是要走向衰老的哈。只不过呢，在这个衰老的过程当中，会有各种因素加速我们的衰老。那么脑血管呢，也一样啊。比如说，平时这个不好的生活习惯，有一些像这个长期的酗酒，长期的抽烟，它就是会损伤血管啊，就是会引起血管震动狭窄啊。血管狭窄之后，就是会。脑梗死啊，这种风险是增高啊，对不对？所以这是第一，生活习惯，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全世界论证过的。第二来讲呢，就是关于基础指标的控制，比如说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一些了，有些人呢就对这个自己的饮食呢不能够合理的控制，包括锻炼也不能够很好的调整。这样一来呢，就是什么指标呢？就是高血压、糖尿病、体重这些呢，跟脑血管的狭窄啊或者病变也是相关的哈。所以呢，第一就是。生活习惯，第二就是基础指标的控制，这个是我们完全能够做到的，对不对？当然，最后一点呢，提醒大家呢，第三点就是，到了比如说我们认为50岁以上吧，你每过2、3年呢，就应该进行一次脑血管的这个
0: 定期
1: 检
0: 体检。
1: 查，一
2: 所以这个体检还是非常重要的啊。对，好的，非常感谢庄主任给大家的一个介绍啊。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0: 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好的，今天的健康大观园就到这里了。有没听明白的，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您可以拨打电话400-0339-555。于欢老师和他的学生们随时为您提供热情周到的健康咨询服务。重复一下，电话是400-0339-555。好了，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天气啊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会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就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清补。今天就向您推荐一款可以吃起来清淡、具备调理和补养的好食材，这就是用卤土、铁棍、山药、小红豆还有薏米，经过麸炒工艺、低温烘焙和超微粉碎破壁处理的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市场价格是每袋10包79块钱。现在只要您拨通热线4008189955参与报名，5袋1组，每袋就可以享受39块钱的团购价，相当于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4008189955，4008189955。其实铁棍山药咱们都听说过哈，但是要说食材的道地，那咱们可得选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卤土铁棍山药。在当地啊独特的自然条件下，卤土铁棍山药富含大量的钾、 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咱们夏季高温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会感到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中特有的粘液蛋白，还能很好的帮助脾胃吸收消化。咱们今天这款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消化的更顺畅，真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需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多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189955，4008189955。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它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可以搞定。吃完了就可以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饿的时候冲一杯啊，肠胃里特别舒服。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全线开通，4008189955，4008189955，祝您预订成功。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0: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0: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1: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作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 1935年5月29日，有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
4: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6: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7: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4: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8: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4: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9: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10: 8两的娃娃菜，上下店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4: 在遵义市
10: 务
4: 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11: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深处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4: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2: 伟大征程，
0: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2: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12: 人华人民共和国，人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2: 雄浑激扬的国歌

0: 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
1: 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2: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处处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
1: 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
3: 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4: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3: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5: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题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戈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3: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万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6: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7: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8: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

0: 阻挡武装人员。离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零点到下午，已对离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一次大规模打击和六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0: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0: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2: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3: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4: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5: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6: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3: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4: 粽香龙舟迎佳节，全省各地花市解锁端午文化盛宴。
2: 伟大征程专栏今天讲述中国共产党江苏如皋县委印的传奇故事。
4: 江苏供销靠前发力，全流程守护夏种丰收。
2: 强降雨拉开梅雨季大幕，我省气象部门发布持续降水出行提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徐玉。
4: 我是伟央。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2: 今天苏南地区阴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最高温度本省西北部地区32度左右，其他地区29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江淮之间东部地区21度左右，苏南南部地区24到25度，其他地区22到23度。全省偏西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
4: 省会南京今天多云转阴，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
1: 与时代同频，与梦想同行，江苏新闻联播。
4: 端午不只是一个传统节日，更承载着中华民族绵延千年的文化底蕴。赛龙舟、吃粽子、挂艾叶等传统习俗代代相传。昨天，全省各地举办一系列精彩活动，让市民游客解锁别样假期，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来听江苏记者孙希娇的报道。
5: 端午最激动人心的习俗莫过于龙舟竞渡。上午8点半，2026年我们的节日端午，长三角地区高校暨侠客湾片区龙舟邀请赛在无锡江阴开赛。在雨中，多只龙舟伴着激昂的鼓点疾驰奋进，队员们挥桨向前，尽显拼搏姿态。现场加油声此起彼伏。游客张林：
6: 今天现场的那个气氛还是很热烈的，虽然下雨，但是参加比赛的人和看比赛的人热情都很高。在端午这个时候，大家发扬一下拼搏精神。
5: 除了观赛，赛场周边还设置了民风民俗非遗产品展示、非遗美食体验、非遗文创展示等等，让市民游客在观赛之余选购特色商品，体验传统文化。市民周女士：
7: 太好了呀，今天又有龙舟赛看，然后又有这个集市在逛，又有这些农产品可以吃，多好呀。
5: 2009年，苏州端午习俗作为端午节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苏州人的端午是为了纪念伍子胥，端午习俗包括佩挂香囊、挂钟馗像、悬挂菖蒲、穿五毒衣等等。19号上午，2026年吴地端午民俗文化活动在江苏按察实署旧址启动，特色民俗活动全面展开。现场，纸木画非遗传承人韩仁兴用手指创作了一幅钟馗像。
8: 端午节，我们画钟馗呢，也是向大家纳福吧。我呢，现场画了一幅钟馗请奋，也祝福中考、高考的那个学生。

0: 生们念书有成绩，也希望大家把学习作为重要的一个伴侣。
1: 端午假期，江苏按察使署旧址还会举办念台游园会，通过雅集体验、非遗手作、端午主题游戏等形式，让市民游客感受吴地端午民俗。苏州市姑苏区沧浪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张雪峰：
2: 我们希望通过家门口的非遗活动，让传统贴近群众。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深挖吴地端午文脉，以文旅融合来赋能古城，让千年江南文脉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
1: 在连云港民主路老街，一场以同行老街拾去端午为主题的研学活动吸引百余组亲子家庭参与。尽管下着小雨，但是孩子们热情不减，认真地学习如何折粽叶、甜糯米，制作属于自己的端午粽。与此同时，五彩绳编织、艾草香囊制作、射五毒挑战等传统民俗项目同步开展，让孩子们在游戏中了解端午习俗，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我今天包了粽子，这是我第一次包粽子，我觉得包粽子非常有趣。
4: 我还编了彩绳，我觉得端午的习俗非常有意思。
5: 端午节假期，江苏各地社区结合非遗民俗举办暖心志愿服务活动，关爱新就业群体和孤残老人。来听江苏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端午节当天，在淮安市清香浦区开远路商圈新业态党群服务中心，社区志愿者们邀请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体验传统端午民俗、艾草花艺体验、射五毒趣味小游戏等精彩纷呈，把节日温情送到新就业群体身边。外卖骑手谢成武：
7: 今天来到这里，不仅做了好看的艾草花束、玩游戏，还领到了粽子礼物，心里特别温暖。特别感谢社区惦记我们基层从业者，这个端午节过得特别有意义。
8: 我们姐妹几个都是一块儿来的，我们很开心，也很棒，感觉是非常好。今天包六个粽子。
6: 在宿迁市宿城区古城街道富康社区，一场端午志愿服务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活动现场不仅有包粽子、制香囊等民俗体验活动，还有磨刀修鞋、健康义诊等便民助老服务，以暂时满足居民多样化需求。志愿者王富饶：
9: 此次活动以端午佳节为纽带，将党建引领、工会服务、传统民俗深度融合，用公运先锋力量坐实为民服务。
6: 江苏各地志愿服务力量还积极关注残疾人群体。扬州市广陵区树人院社区举办首座端午爱办健康主题活动，活动现场不仅有端午文化趣味科普、传统民俗手作体验，社区还为每位到场的残疾朋友准备了防暑降温清凉套装。残疾人家属孔女士：
10: 各方面方方面面照顾的都很周到，比如说残疾人的活动啊，发放礼品啊，为我们残疾人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6: 扬州市树人院社区副主任江子晨：
11: 对残疾人的关怀不只是在这个节假日，更是在平常的日常关怀中。
12: 像我们这个树人院残疾人之家嘛，提供了这个住餐、住浴以及日间照料，还有平常的节假日上门慰问，还有每月都会有一场这个残疾人的活动。
13: 伟大征程。
14: 南通竹篙市档案馆里珍藏着一枚珍贵的印章，中国共产党江苏竹篙县委印。它是目前发现的中共组织史上县一级党组织最早的印章，被江苏省文物局专家组鉴定为一级文物。这枚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共产党县委印章，历经九十多年的岁月淘洗，完好的保存至今，默默地讲述着它背后的那一段传奇。
15: 这枚印章由青田石制成，素净典雅，上圆下方，圆高 0.15 厘米，方高 1.9 厘米。印面镌刻着中国共产党江苏竹篙县委印12个火红的洋文小篆字。这枚印章于1965年秋被发现，原竹篙县民政科招待所翻建房屋施工人员在清理下水道时发现了一处砖砌圆拱，拱内放着一只铁锅，锅内有百余发子弹、一把刺刀、一副脚镣。在拿开刺刀和子弹的时候，人们意外地发现铁锅正中间的这枚印章。竹篙市档案馆副研究馆员周丽君：
16: 工人们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民政科的科长叫马道来，当时他负责的工地，他认识字，然后上面写的是江苏省中共竹篙县委印章。这个竹篙县

0: 民政科的这个招待所，其实就是1923年的呀。国民党如果县政府关押我们革命志士啊，还有进步人士的那个地方。
1: 1927年7月，经中共江苏省委批准，中共如皋县委正式成立，成为江苏最早成立的县级地方党组织之一。结合当时的史料，如皋多次对这枚新发现的印章进行调查，经多方走访查证，认定这枚印章原属于时任中共如皋县委书记徐方德。徐方德1901年出生于如皋江安镇六角村。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反动派四处镇压革命，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929年1月，徐方德等潜回江安整编游击队，被国民党县警察中队包围，腿部中弹被俘，遭刑讯逼供，经叛徒劝降，均不为所动。1929年1月27日，徐方德英勇就义，年仅28岁。如皋市档案馆原副馆长陈红：
2: 这枚印章呢，是当时的如皋县委党史办李石秋主任在申报上发现的线索。当时的报道呢，是时任如皋县委书记徐方德被国民党逮捕时被搜出来的。这枚印章呢，就是后来历经波折，终于回到了我们的手中。但是呢，足以说明当时的如皋的革命斗争是异常的激烈。
1: 1929年1月16日，申报报道徐方德被捕，文中明确提到被缴获物品中包括中国共产党江苏如皋县委印一方。2021年6月28日，江苏省文物局组织专家赴如皋进行文物认定，专家组经鉴定后，将该印章认定为一级文物。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杨斌：
3: 如皋县委这个印是一个非常珍贵的、极具历史价值的一个文物，它呢来源清楚，有明确的记载，印章呢有出土时间和地点，印章呢章法比较规整，刀法刻得比较遒劲，保存完好。这一个印章啊，应该是目前在中共组织史上，县以及这个党组织的一个最早的一个印章。
1: 从1927年7月如皋县委成立至1933年，短短几年间，如皋8位县委书记中有7位光荣牺牲，牺牲时平均年龄仅25岁。这枚印章见证了土地革命时期中共早期地方基层组织成长和发展的风云历程，也记录着共产党人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崇高信仰。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13分，来关注空气质量。我省空气质量以凉为主，苏北部分城市在凉到轻度污染之间，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空气质量指数是17优。
5: 南京今天多云转阴，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
6: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4: 眼下正是水稻插秧的关键农时，全省供销系统主动靠前，充分发挥农资供应主渠道作用，整合农机农技资源，护航三下生产，保障粮食安全。
7: 这里是常州市金坛区的一处稻麦科技示范田，那眼下下种工作正在火热推进当中，和传统农户自主购置农机全程操心耕种管护不一样的是，当地供销社依托专业化农服平台推出灵活的农业托管服务，农户只需要点单就能享受耕种管收全流程农事服务，低成本就能实现科学种田稳产增收。
8: 作业现场机械化插秧高效推进，田间一派繁忙，企业依托智能育秧产线提前储备优质秧苗，今年计划公苗7.9万盘，覆盖稻田3000余亩。下种期间，企业还调度了10余台套农机，保障1500亩水稻插秧。依托全托管加菜单式的农服模式，当地农户既能全包托管农事，也能按需点单选取插秧、植保、烘干等服务。常州市金坛区种植户冯康：
9: 他们是一站式全部托管，缺什么我点什么。上一季小麦我们就已经有过合作了，是比去年要增产到100多斤往上了。这一季产量的信心呢还是比较高的。

0: 常州市苏和农业服务有限公司社会化服务部门负责人张红建。
1: 从根到收，这个里面的所有的环节，种子化肥、农药，纯正提供，直接上门，根据你的田间具体情况来做出这个配方，价格透明，低于市场价。我们也在做这个订单式这个农业，就是保证他们这个粮食都能统一回收回来，帮他们解决到这个销售的问题。
0: 水稻插秧收官，高温田间管护随即跟进，农资保供刻不容缓。泰州新化供销社搭建起市镇村三级流通服务体系，依托农服热线、乡镇服务微信群等平台，形成全域覆盖、直达村组的农资三小时送达圈。南通农资企业依托自由码头开展粮食外运、农资调入双线运营，新收小麦经水路沿通旅运河入长江，发往湖北等地面粉加工厂。外运下粮的同时，调进化肥农药，提前储备农资。企业现有化肥库存，可保障周边约35万亩农田施肥需求。泰州新化市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副主任王小鹏：
2: 我们的核心优势就是快和准，无论是送农资还是安排非房接收，都能当天响应。
0: 江苏通联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于红兵：
3: 在三亚期间，我们这个水运码就运进来大概就3000来吨的化肥，减省了就是运输成本，在这个旺季到达的时候能够集中采购，对我们农业生产中的这个稳价保供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0: 目前首轮省级化肥储备期结束，10万吨储备化肥陆续投放市场，有力稳定农资行情。现有系统库存化肥20余万吨，农药5000余吨，足额保障三峡生产农资需求。截至五月底，全省供销系统农业社会化服务面积约970万亩。夏种阶段，全省系统将持续优化涉农服务，预计全年服务面积达2100万亩。
4: 昨天，江苏淮河以南地区正式进入梅雨期，本轮梅雨以强降雨暴力开场。来听江苏记者江齐慧的报道。
5: 从18号夜间开始，我省迎来大范围的降水天气。目前全省降水分布差异明显，其中沿江至沿淮一线雨势最为猛烈，普降大到暴雨。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小雨：
6: 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全省大部分地区小到中雨，其中呢，这个沿江至沿淮一线大到暴雨，淮安、盱眙、扬州中部还有南京陆河的一个部分地区呢，也是出现了一个大暴雨。目前累计的这个24小时最大降水量出现在淮安盱眙市的一个穆田镇，最大降水量也是超过了170毫米。
5: 眼下强降雨仍在影响我省部分区域，未来3天天气会如何演变呢？降水何时会暂时停歇？陈小雨介绍：
6: 就19号夜里的话，降水趋于减弱，在夜里的话基本上就是一个降水渐止的一个过程，然后20号的话是一个这个降水间歇期，到21号开始的话，我省将迎来新一轮的一个降水过程，主要是持续到23号。水区域呢，主要是在我省淮河以南地区，目前我们江淮之间南部到沿江苏南地区达到暴雨，这次过程呢相对这个持续时间比较久，因此可能累积的降水量相对也会比较大，沿江苏南的部分地区3天的累计降水量也是超过100毫米。
5: 今年江苏入梅恰逢强降雨同步上线，梅雨开局十分强势。那么今年整体梅雨气候有哪些特点？梅雨量、出梅时间是否和常年存在差异？专家也给出了分析。
6: 入梅日期较往年同期正常，入梅后呢，这个雨带南北摆动，降水阶段性特点明显。同时呢，这个降水间歇期间有高温天气，降水期间呢也多强对流天气。预计呢，今年我省淮河以南地区平均梅雨量230到270毫米，接近往年同期。其中呢，苏南地区略偏多，而淮北地区呢较往年同期呢略偏少。目前出梅的这个情况呢，我们预报是考虑可能预计是在7月中旬的前期出梅，总体也接近常年同期。
5: 气象部门提醒，当前已经进入到梅雨季的关键时段，降雨过程多，体感闷热潮湿，强对流频发是常态，请大家密切关注临近预报，降雨时段减少不必要的外出，驾车出行减速慢行，避开积水路段。
7: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连日来各地以训促学，以练促防，从居民小区到公共场所，从生产企业到街头社区，分层分类开展演练和宣传，全面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江苏台记者索浩洋和淮安台素千台的报道。
8: 这地方着火灾了，请大家从安全通道有序撤离。
9: 住宅、地下车库车辆密集，新能源车电池一旦热失控，火势极易迅速蔓延。

0: 近日，扬州消防联合物业开展实战演练，重点检验消防设施加新型灭火装备的协同作战能力。演练模拟新能源车电池热失控险情，验感探测器第一时间捕捉火警信号并自动报警，小区消防控制室接警后一键启动全域排烟系统，快速排出高温有毒烟气，60秒内快速处置队员携新型阻燃挡板赶到，搭建围挡隔离热源与飞溅火星，阻止火势向周边车辆及充电桩蔓延。小区物业工作人员、消防快速处置队队员王爱军：
1: 通过这次实操，队员们上手更熟练了，应对突发火情的反应速度和处置能力也都有明显提升。
0: 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安全同样不容忽视，各地围绕生产经营性场所同步开展排查整改。

0: 送管道破裂起火，导致人员被困并产生污染风险。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多方力量协同处置，迅速扑灭明火，消除环境隐患。淮安新坤安防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1: 通过此次演练，检验和评估了我公司应急预案的可行性与有效性，提升了我公司员工应对突发事件的实操能力，增强了员工安全意识，减少事故发生的风险。
0: 如果说演练锤炼的是战士能力，日常宣传则夯实了平时的意识。为提升群众应急处置能力，连日来各地消防部门广泛开展安全宣传活动，通过现场答疑、发放资料、互动科普等方式向市民普及安全知识。淮安市清江浦区消防救援局初级专业技术职务陶潇
2: 向过往群众普及家庭防火、电动车管理、火场逃生等实用常识，手把手教大家使用灭火器、过滤式自救呼吸器等，通过面对面答疑、近距离体验，切实提升群众应急处置能力。
3: 今晚2026赛季苏超将展开四场较量，本赛季苏超一晃就踢到了第十周，打到这份上，各家队伍水平基本都已亮出，再说密密麻麻的战术分析就有点见外了。本周咱们换个轻松的打开方式，翻出去年两队交手的旧账，这一年过去，同样的对手，不一样的心境，这四场球到底藏着多少物是人非的梗呢？来听江赛记者王文欢的赛事前瞻。
4: 把时间拨回去年8月3号，彼时的常州队笔画已经输得只剩个周字儿，联赛七轮仍旧零进球，笔画保卫战的梗全国人民都知道了。为了破局，球队顶着武汉40度的高温集训，多名球员练到呕吐，就盼着能在盐城身上啃下点什么。开场后面场面上确实有来有回，进步肉眼可见，结果一记红点套餐直接把剧本撕碎，最终0-5惨败而归。不过那场0-5居然成了常州的触底反弹，下一轮他们就收获了队史首球和首胜。比赛也贡献了苏超史上非常经典的名场面，中场表演环节，盐城的麋鹿哥哥和常州的恐龙妹妹同台热舞，跳着跳着麋鹿哥哥裤子掉了，全场笑到打鸣。如今再相逢，盐城依旧稳坐榜首，中场控制力冠绝联赛，赞常州早已不是无下阿蒙，年轻阵容打磨成型，排名稳居第七。回到主场的常州小伙肯定想抢开局冲一波，但面对盐城的传控节奏，最忌讳的就是毛躁上头。南京和淮安的故事要讲得更早，去年6月14号淮安主场，彼时苏超江湖还没有浪里马的传说，淮安队还是低调的实力派，南京队正和南通队掰手腕争南哥，一副攻势足球压着打的架势。结果淮安在主场硬生生1-1逼平南京，现在看来那场平局正是淮安赛季主场不败神话的开端。一年光阴，风水轮流转，如今淮安排名第6，比第9名的南京更高，而南京队的打法也彻底革新，从当年压着打的狂攻派摇身一变成了防守反击的好手，所以这场球的画面感已经有了。淮安面对稳守的陌生南哥，大概率要掌握一部分的控球权主动进攻，而南京队就是要等着对手已经打磨了一个半赛季的防线露出一点点破绽，然后发动致命一击。对于两队来说，破密集防守和抓反击效率是一样的考题，拼的不只是技战术，更是耐心和体能。去年8月31号苏州队与南通队相遇时，南通队俨然是见谁赢谁，一副常规赛全胜的霸主姿态，结果冲击季后赛席位的苏州队愣是把南通逼到了悬崖边。那场比赛郭指导的战术布置堪称教科书籍，但是场上的一两个失误就葬送了全部的努力，最终1-2遗憾落败。这个差一点就像魔咒一样缠了苏州一整个常规赛，最后差一步无缘季后赛。而南通赢下这场后也像被抽走了无敌 buff， 随后客场小胜扬州，最后两轮连续被淮安无锡逼平，常规赛全胜的辉煌战绩彻底泡汤。今年再碰面，位次截然不同，苏州稳居第5，南通滑落到第10，但苏州想要轻松弥补去年的遗憾也没那么容易。本赛季常州全主力阵容只合体过短短1分钟，伤停和停赛折腾了小半个赛季，而这一轮他们终于能全员出战了。一边是憋着一股劲儿要弥补遗憾，一边是憋了半个赛季终于凑齐阵容，这场球注定火星撞地球。同样是去年8月31号，连云港主场1-0小胜扬州，稳稳收下冲击季后赛的关键3分。而那时候的扬州刚在主场赢下淮安，正摩拳擦掌准备冲一波季后赛，结果被连云港浇了一盆透心凉。 转眼一年过去，两队排名都落在了积分榜后半段，一个第十一，一个第十二。这场对决并不是云南对决，而是季后赛门票的生死战。

0: 一句话总结，输的那一方基本就可以提前和本赛季季后赛说再见了。谁也输不起，谁都想咬下对方这三分。坚韧和顽强从来都是这两支球队的底色。当两支能拼能跑的球队撞到一起，场面未必华丽，但硬度和火药味绝对拉满。总的来说，第十周的苏超没有绝对的强弱悬殊，全是老友重逢的满满回忆和我一定要赢你的理由。
1: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防汛，
2: 共同推动市场化数据产品开发。
1: 作为江苏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舞台艺术展演剧目，昆剧《瞿秋白》18号晚在苏州市大剧院、常州市大剧院精彩上演。作品聚焦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被捕后舍生取义的最后岁月，通过溯源、秉志、捐心、取义四折结构，并以每折昼与夜虚实交织的叙事手法，深刻展现其坚定信仰与丰富内心。
2: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徐之窦涛，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新闻早高峰节目。
3: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4: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袋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挽救。过去一年，江苏无偿献血总量突破169万单位，超22万爱心献血者申领到了三免卡。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善意汇聚。这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
5: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6: 纵享端午，去玩湿地，四红洪泽湖湿地邀你湿地寻宝，摸鱼捉蟹，竹筏竞渡，晨辉鱼竿，夜享晚风垂钓，亲子撒欢，惬意遛娃。六月演出季重磅启幕，快叫上你的娱乐搭子，即刻出发。
7: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8: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6: 下一站且学行，漫步鹏城七里，沉醉两汉风华，西游水上乐园，观战热血苏超，品鉴扶阳十俗，畅享烟火烧烤，130余项活动承包夏日快乐，暑期相约徐州，尽兴嗨一下。
9: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4: 六月的风，吹过梧桐树下斑驳的青春，学士帽抛向天空的那一刻，你即将奔赴山海。图书馆的灯光、操场的晚风、宿舍的夜谈，都已成为行囊里最珍贵

0: 的收藏。毕业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旅程的起点。愿你有乘风破浪的勇气，也有静待花开的耐心。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福每一位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又是一年高考季，动感地带为青春加油，愿你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着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动感地带陪你走过热血青春，奔赴下一场山海。高考加油，未来为你而来。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肩颈疼痛、腰酸背痛，来贴传统黑金膏贴，疏通经络，活络关节，对于因经络不通导致的疼痛、麻木、僵硬等非常有效果。每次一贴，每贴使用8到12个小时，体验价99块钱，五大盒到手60贴，买两组多送一盒，就是198，能得到11盒，130多贴。订购热线400710-1900，400710-1900。
3: 90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国际。让你听遍全球，声音、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新闻早高峰，万千资讯，时刻新鲜。
4: 粽香龙舟迎佳节，全省各地花市解锁端午文化盛宴。高颜值艾草花束，端午走俏，艾草经济热度持续攀升。端午假期，全省消费市场升温，菜篮子量足价稳。强降雨拉开梅雨季大幕，我省气象部门发布持续降水出行提示。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我国今天起对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加征55%关税。医美谈判相关斡旋方明天将在埃及举行会晤。美媒称内塔尼亚胡完全同意在黎巴嫩停火。精彩内容，新闻早高峰马上为您呈现。
5: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4: 时间是早间的7:35，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徐玉，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清晨遇见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新闻早高峰这时段，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
6: 新闻早高峰。天气
7: 节是中华民族古老的传统节日之一，各地大多都是粽子担当主角。不过南京人的端午餐桌，粽子可能只是个配角，五黄五红更加抢戏。最早的五黄指黄瓜、黄鳝、黄鱼、咸鸭蛋黄、雄黄酒。不过现在过端午节，南京人更流行吃的是五红。五红的组合是烤鸭、红苋菜、红油鸭蛋、龙虾、黄鳝，吃了寓意整个夏天辟邪避暑，所以你会在这一天发现南京菜场里的苋菜、龙虾、鸭蛋等比日常更抢手。各家的鸭子店前雨中排起的长队，也是南京人对端午节习俗最基本的尊重。对于这样的端午饮食搭配，江苏省中医院肾科副主任、主任中医师易兰说，
8: 吃五黄、吃五红等习俗都具有阳性的特征，可以补精益气、利湿解毒，去除环境中的湿邪之气。其中粽子作为端午节最必不可少

0: 的餐桌美食，更是具有性甘平、温脾胃、补中益气、清热消暑、利水祛湿的作用，很适合初夏食用。
1: 端午吃粽子是传统习俗，但不少人觉得糯米制作的粽子黏腻难消化。南京市第二医院营养科主管医师王霞提醒，健康吃粽子关键在于少吃会吃。
2: 适量的粽子对于脾胃虚弱和肠胃不佳者，如消化不良、经常腹泻或便秘都有好处。红枣呢，能够补气血，包粽子的芦苇叶也是解暑的良方。一个肉粽的热量大约为1150千卡，糯米粽子热量约为740千卡，红枣粽子热量约为640千卡。吃下一次粽子热量往往比一碗饭的热量高出许多，因此食用时应该注意控制量。
1: 端午节不少人都喜欢拿粽子当正餐，但这种做法影响正常消化。一兰建议大家吃粽子时最好能同时喝一些淡茶水，帮助吞咽和消化。
0: 端午正值仲夏，此时要顺应天时保养阳气，注意保养心气，尽量选择相对和缓的运动，如健步走、登高顺阳等，可以试试用金银花、玫瑰花、菊花等泡茶饮用，以达到清心泻火、疏肝解郁、解暑安神的作用。
3: 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4: 中行 Visa 信用卡，境外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九预定返6%，Apple Pay 前三笔返100%，叠加卓见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6: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7: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6: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8: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人民医院吴浩医生，我是一名临床医生，也是一名无偿献血的志愿者。我开了一辈子的输血申请单，以前我只能站在病床前等血催血，但今天我必须自己来，趁自己还有资格，亲手给自己开一张献血证。其实今年我已经工作20多年了，我快超龄了，献血证上能盖章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这一袋血是我作为医生还给那些年我签过的每一张用血申请单，可能再过几年我就不能再献血了。但希望年轻的医生和所有健康的年轻人都记住，别等到亲人躺在病床上需要用血的时候才第一次走进献血车，趁胳膊还能扎，趁系统还能录你的名字去献一次血。捐滴热血，大爱无疆，希望大家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用点滴爱心为生命护航。
10: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11: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10: 犯傻也可爱，

0: 糖平稳不会飙升，当早餐加餐都非常合适。每包是400克，分成10包，方便冲泡携带。今天活动价格198元到手11大包，一共是110小包。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进行下单。再跟大家说为什么它比普通的玉米糊要好呢？因为它不只是玉米糊，更是加了铁棍山药和天然葛根的养生食补。上了年纪脾胃弱，吃点东西就胃胀不消化没胃口，铁棍山药专能够有效的促进肠道蠕动，增加粪便的湿度，温和改善便秘问题。同时葛根具有温润清润的特点，能够清热润燥，缓解身体燥热、口干口苦等不适。搭配铁棍山药，一养胃一调肠，一双重养护，全面调理中老年体质。并且葛根不含蔗糖，不会造成血糖的波动，搭配山药与玉米的天然营养，形成科学的养生配比，既满足饱腹需求，又能实现日常的食补调理，让养生融入一日三餐。有很多朋友反馈啊，喝了这款玉米糊肠胃都舒服了，早上不用早起熬粥，晚上饿了冲一杯，30秒就可以喝到热乎的了。今天订购198元带走11大包110小包，可以吃将近4个月的时间，每天只要1块多钱。订购热线每天都爆满，打通后听提示音挂掉就可以了，客服人员会按照拨打顺序进行回拨，您注意接听025开头的座机4007101909 400710190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您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进行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4: 粽叶寄忠魂，烽火铸军魂。从淮安走出的抗日英雄八团淬炼成解放军铁血劲旅。强降雨拉开梅雨季大幕，我省气象部门发布持续降水出行提示。苏超第10轮前瞻，翻出去年的老黄历，四场对决全是今非昔比啊。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我国今天起对于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加征55%关税。伊美谈判相关斡旋方明天将在埃及举行会晤。美国媒体称内塔尼亚胡完全同意在黎巴嫩停火。精彩内容，新闻早高峰马上为您呈现。

0: 早间的8:02，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徐玉，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清晨遇见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我们来关心天气。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0: 端午首日大范围的暴雨啊，席卷全省，风大雨急，驱散了闷热，今天降水暂歇一天，新一轮强降雨又在路上了。明后两天全省会迎来假期新一轮的较强降雨，并可能会